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个事故方面，江武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的806公里处，距离城南枢纽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第一车道可以通过，事故后方暂时没有车辆积压，请经过的车友注意避让，有序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大家好，我是苏苏。
8: 大家好，我是小龙。
7: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穿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个好心情好浪激动。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0: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接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秦贺老师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你们都知道我会推荐什么，在家不做饭去哪里，大声告诉我怪味鱼
0: 哦，对，因为在我们不知道，就是可能城里规矩不太一样哈。一般在俺们村里头叫美食推荐官呢，都得去他家里面直接打卡。
1: 去，那是美食推荐官吗？
0: 那是厨子，
1: 厨子推荐官呢？
0: 一般就得去你家直接开吃，
1: 真的啊！但是徐州的大厨我真的认识很多哦，他们很厉害，他们甚至看菜的颜色，
0: 对，
1: 就知道这道菜怎么样。
0: 你看啊，我们看厨子的心情肯定是高兴的，
1: 对。
0: 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肯定有的时候啊，会叫什么？会看到有些人啊，让你感觉到并不是很开心。
1: 怎么说？
0: 今天我们的开心调查局就玩个大的，朋友们。
1: 哇，今天这个话题。

0: 啊、
1: 哦！我刚听的时候啊，
0: 哎，
1: 我都想完了，完了，嗯、完了！今天的话题肯定很多人偷偷听了。
0: 哎、今天是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工作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个人，就感你感觉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
1: 不是好人，
0: 不是好人
1: 啊、
0: 嗯！对，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啊，老觉得就是那个
1: 长得凶的人不是好人，
0: 对，
1: 嗯，
0: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可善良，就你能拿捏住他的时候，他可好了。
0: 啊、嗯，对对对，今天我们主要是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
1: 但是哦，就是我这个人哦，虽然说阅人无数
0: 啊，
1: 但就仅仅是阅了，就是我见的人多，但是我分不清好坏，
0: 就主要
1: 我看人不准。
0: 主要是因为你脸盲。你也记不住，
1: 记不住，就是我这个人，就比如说很多人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啊，三两句话、啊哎，他就能分辨出这个人到底是
0: 好人还是坏人，
1: 好人坏人，自私的人，
0: 哎、对
1: 啊，利己的人，哎、啊，就类似于这样的，我不行，我给他说三次话，
0: 哦、
1: 就见三次我都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就是那种被人骗了还数钱的那种，
0: 对，光做阅读不理解，
1: 对，我理解不了啊，我理解不了，你们教教我好不好？求求了，
0: 那各位老师们今天来给我们俩上上课好不好？啊，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我们不说那种大事啊，那种在大是大分
1: 的面前，
0: 那种那你一下能看出好坏对吧？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呢，不是好人，是有一些很微妙的小的迹象，你就巧不巧的，反正你就看出来啊，这
1: 行者说看眼神，
0: 看眼神能看出来吗？
1: 我真的
0: 啊，看不出来吗？
1: 你怎么看人眼神？就是看人眼神不正。
0: 啊哦，
1: 还是他们说脸绝对是脸相由心生。
0: 我这个我承认。
1: 真的吗？就一个人长得不好，他也就很难受了，你还说他心眼也不好。
0: 你看可口也说了，他说那个最简单方法是看相貌，当然不一定准啊。但是我的总结是什么啊？就是你要看一个年轻人，看他的面相啊，也许看不出来，但他一旦上了岁数，你再看他的面相，因为他都藏不住了，我跟你说。一看一个准
1: 儿哦，
0: 啊，看面相能看出
1: 孤独独孤的。他说我们单位有一个领导
0: 啊，
1: 小领导吧，
0: 公司领导，
1: 哎，对对对对，
0: 公司领导。
1: 他一开始见他的时候呢，看面相
0: 啊、
1: 我觉得他不是个好人啊，绝不是个好人。
0: 光看面相就不是好人。
1: 但是啊，你看我们现在也接触了这么久了
0: 啊，
1: 接触了久了之后才发现
0: 啊，
1: 他是真坏呀、啊。那你看人挺准的。
0: 我以为后边是一个什么反转的剧情。
1: 真坏呀、
0: 啊！对呀、啊，是一个多好的一个领导，真的。
1: 行者说，好人呢，一般来说眼神比较平和、沉稳、坦荡、干净，目光温和不躲闪啊。
0: 对，但也有的那种人呢，他就是看了你一眼，但是他可能眼神就闪躲开了。
1: 是的，
0: 这种呢，他就是小心一点。
1: 哎，但是你看坏学生他就说、哦、俗话说得好，人带一面相。
0: 哦，人带一面相。
1: 就是人相相由心生。
0: 是吧？
1: 但老话又说得好，人不可以貌相。
0: 哦。来看这个小朋友说龙子、这个年纪面相我是赞同的、
1: 啊。
0: 我感觉有时候还要看他的社交。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你要是年轻人，因为他自己还没历练出来、他那长相还没长开，有的时候我跟你说。
1: 哎、
0: 你要看到年纪大的，你看他的面相，你看得出来他到底好人还是坏人。
1: 啊。
0: 眼神啊。然后长相啊，能看出来，我觉得。
1: 还有凯文说，相由心生不是说长得不好
0: 啊，
1: 是坏心眼子都斜在脸上了。
0: 哦，是不是说他就长丑啊？不是这意思。
1: 但有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些恶作剧的时候，我那眼神也是bling一下、哎。他们说
0: 啊，
1: 他们有的时候就看直播，以前听广播他们听不出来啊。
0: 哦、
1: 他们说有的时候看直播，我眼神一转，他们说搜坏鬼点子又出来了。
0: 对，像你这种啊，就好坏都写脸上，就可好猜了。
1: 我好生气的时候，我也就挂脸儿。
0: 对，
1: 但是我很少有挂脸的时候。
0: 你看，我们刚才七点当中就讲了，就是类似于说所谓的这种骗局啊。勿忘初心说，以前有一个好朋友，也骗我去看、那个。
1: 他是刚才就是在这里读的，就是听的，
0: 对，
1: 听
0: 那个案例、是吧？听课，心态崩了，他就属于那坏人。懂，但是呢，
1: 他不能就带你骗你上个课，你就把他
0: 啊
1: 上堂上一个
0: 上到坏人那个
1: 也说他，然后下边又说他，就好恨他哦，
0: 好恨他这是、啊。Uncle 爸就说苏啊，你小心一点
1: 啊。
0: 我咋感觉龙仔这个话题他是针对你的呢？
1: 你说我坏啊？
0: 但是我又没有证据。哦，
1: 你在说我吗？
0: 姐，我跟你说哈、你小心一点哈。
1: 他们都是坏人是吧？挑拨离间，
0: 这才是真的坏人。
1: 哇，你好会狡啊！
0: 你看，你分得清了吧？
1: 对，
0: 你得分清，这才是真的坏人。
1: 锤总说、
0: 啊，
1: 坏人都是因为自私自利。我也觉得坏人，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
0: 哦，
1: 因为我看电视剧啊或者看电影的时候我老问他这好的坏的、啊、这好的坏的这好的坏的、
0: 啊、
1: 然后我爸跟我说、
0: 啊、
1: 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只有立场不同。
0: 哎，对，
1: 可能在坏人，你就是容嬷嬷啊，小的时候看容嬷嬷、
0: 啊、
1: 超坏了吧，顶到天了，坏人天花板了吧、
0: 哎、
1: 但在他的角度他不这样能怎么办呢、啊、他是效忠于他的领导的，对不对、
0: 啊、
1: 所以说不能用我们就是、
0: 哦、好坏来评价，
1: 我们的好坏也是我们的角度
0: 啊、
1: 嗯，对吧、
0: 就是？
1: 他可能做了一些不利我们的事情，
0: 就是立场，
1: 对吧？
0: 对吧？
1: 我榜三大哥就是我爸。
0: 哦、好，我现在刷到，我现在就刷到榜三。
1: 哎，说不说开玩笑的？
0: 我现在就刷到榜三。
1: 不，你这坏人嘛
0: 啊、哦，
1: 特别坏人，
0: 占便宜这是啊、
1: 嗯
0: 哦，没完没了。
1: 领导他要开罗那个叫伦理稿。
0: 就是说，张无忌的妈妈曾经告诉过大家，
1: 嗯。
0: 越是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1: 嗯，
0: 苏总，你就是属于那种蛇蝎美人。
1: 哦，我太漂亮了是吗？
0: 啊，
1: 我这个人不行，我这个人不能听夸，我容易飘。
0: 但当然蛇蝎美人这词儿啊不是形容你哈。
1: 嗯，
0: 你除了会画点大饼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1: 我来卧龙居士、嗯、我给你画什么大饼了？我答应大家是哪件事没干、嗯、我之前说请大家吃烧烤请了吗？大昌去了吗？好吃吗？要钱吗？对不对？
0: 嗯，
1: 你别嗯啊，你这显得
0: 啊、哦，对对对，
1: 我画啥大饼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这立场没站这个。
1: 你这个就是你这就是在我的立场中你是坏人，对不对？
0: 我想的是你答应大家全勤来着。
1: 我这周我是答应大家这周全勤，我来了吧？
0: 啊、这周
1: 今天第三天了吧？来了吧？
0: 对，朋友们，
1: 嗯，
0: 坚持完这周，朋友们啊，
1: 坚持完这周，下周不保准，不保准啊，
0: 下周不保准啊。啊，说你告诉我笑面虎怎么看出来
1: 啊？
0: 哎，我记得咱以前做过类似的时候，他讲过公婆是笑面虎是吧？
1: 啊、
0: 哦，他说在我老公面前吧，然后想孩子，
1: 我们不打扰你们，
0: 不打扰你们，
1: 然后还会啊、哦，在老公面前说我想孩子，但是我不能打扰你们，
0: 哦、
1: 然后还会在我老公面前掉眼泪，
0: 啊、哦，
1: 现在我们家住着就是各种样的双标，对吧？
0: 哦、你看这婆媳住在一起不是好事哈、啊？
1: 再一个
0: 也不叫不是好事，就是麻烦住在一起，两代人。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你婆婆不睿智、
0: 啊、
1: 像我婆婆和我妈、
0: 啊、
1: 我有的时候说妈、
0: 啊、
1: 来帮我在我家住，帮我带天孩子，别
0: 人不来
1: 躲完我都回家、
0: 啊、
1: 就不愿意住在一个，
0: 对对对，
1: 他们是完全完全不愿意、
0: 哦啊、对对对，来各位，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咱不讲了，一个什么大的、
1: 嗯、
0: 怎么一下看出来了、
1: 哎、
0: 什么一出场就带 BGM
1: 啊，
0: 没有，没那么简单，
1: 人生哪有带 BGM 的这些事情，
0: 咱讲的是那个就是小的细节微妙迹象好不好啊？
1: Kevin 说
0: 嗯，
1: 以前有个学生家长长特漂亮、
0: 哎、
1: 女神的那种
0: 女神，
1: 但是看面相就不好惹、
0: 哦、
1: 随着相处、
0: 哦、
1: 他的闺女就跟我说、
0: 啊、
1: 天天他老婆在家打爸爸、
0: 啊、
1: 打弟弟、
0: 啊、
1: 不会，我闺女在去学校也说、
0: 啊、
1: 我妈妈打我爸爸，
0: 这家丑都给他扬出去、
1: 你这个人太坏了，他作为幼儿园园长、
0: 啊、嗯，
1: 他探听小孩、
0: 啊、
1: 他问小朋友，
0: 对，什么都知道，
1: 小朋友不会撒谎，但是他会胡说八道啊。
0: 嗯，回龙教教主说，记住哈、
1: 嗯、
0: 老祖宗说的好，叫嘴歪眼斜心不正
1: 啊。
0: 哦，就看面相是吧，
1: 眼斜
0: 在歪、
1: 啊、
0: 嘴歪眼斜，
1: 对，路途遥远说、
0: 啊、
1: 苏，我总觉得龙龙又在挖坑坑你、
0: 啊、
1: 但我你看、
0: 啊、
1: 你在大家心目中的那形象、
0: 啊、
1: 没点正面的
0: 是吧、啊、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很多年前我是一直跳坑的那个
1: 所以 啊,
0: 啊
1: 你跳坑，人不说嘛，总会在逆境中成长、
0: 哎、是吧，
1: 不是给你增长经验就是给你增长教训、
0: 哦、
1: 你老跳坑、
0: 哦、
1: 你对坑就熟悉，
0: 是
1: 怎么挖、
0: 哦、
1: 什么形态、
0: 哦、
1: 对吧，怎么挖的好让人跳的就是
0: 舒服，
1: 对、啊、
0: 对，尺寸得量好了，朋友们
1: 是不是 啊,
0: 啊，要不然你躺里面觉得不方便
1: 哎，就在哪坑着就在哪歇会儿呗啊。嗯，
0: 叽里咕噜说，有时候看这个人啊，对外面比方说他对保洁
1: 啊，
0: 服务员，如果说他对这些人态度特别不好，一般情况下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人，
1: 嗯，
0: 就是不太尊重人。
1: 我绝对双手赞成，对每一个人、
0: 哎、
1: 各行各业、
0: 哎、
1: 都要态度好。
0: 对，
1: 但是真有那种态度不好的，我也忍不了
0: 啊。有那种特别态度不好的，
1: 但是我又会用一种情况，就是
0: 啊，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啊、
1: 就是我属于很怂。
0: 是吧？是。
1: 我很想给他掰扯掰扯，我说你这个工作态度就有问题。
0: 你说谁的工作态度？比方说服务员态度不好。
1: 对，有的时候你问服务员一件事情，啊、他可能说你找前台去。
0: 哦、
1: 啊。就我当时就很想跟他理论。
0: 哦。
1: 我说你们这不是首问负责制吗？
0: 哦、是吧？哦，你会想这种，你会想跟他讨论一下的。
1: 对，你这个工作态度是有问题的。
0: 我一般假如说我在一个饭店里面，我吃饭的时候，一个服务员的态度可能不好的话，
1: 啊、
0: 我的第一反应是完了，这家店味道应该很好。
1: 啊？是吗？
0: 啊，比方说老板是他就是态度不好
1: 啊，
0: 我完了，这个可能这家的味道应该很不错
1: 哦，
0: 要不然他不会这个态度。
1: 我不行、
0: 哦，
1: 我这个人就是服务意识特别强。我觉得就我们也是属于服务
0: 行
1: 业，
0: 对。
1: 所以你要出去做活动，你能给大家露脸吗？我们节目那么好听，
0: 哦、
1: 我敢露脸吗？
0: 那
1: 不知不觉又把自己给夸了。节目那么好听，
0: 但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昨天我看了，好像是那个什么《锵锵三人行》还是讲什么的，就是你像我们这种主持人这种职业哈，
1: 嗯，
0: 他天生就是讨好型的。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对啊，我媳妇儿也经常说，你能不能就是不要那么谄媚的笑？我说。
1: 这是我们、
0: 啊、
1: 我们这个已经面具戴长了是吧，
0: 也不是面具啊、嗯、就是那个你本身就是要跟大家要讨，也不
1: 要也不叫讨好，
0: 就是
1: 其实我们是
0: 啊建立好关系。
1: 我们心态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能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
0: 诚惶诚恐，反正
1: 听到我们节目还喜欢我们，
0: 对
1: 跟我们互动，
0: 对
1: 于我们来说是极大的一个包容和喜爱。
0: 哎，
1: 那我们还能怎么着对大家呢？我们只能拿出更大的真诚来对待大家。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对呀、啊
1: 嗯，
0: 对，就是。就你是我的嘴替着呢。哎，那个 Uncle 八七啊，他说我觉得吃亏的是什么呢？吃亏的只有老实人。
1: 嗯，
0: 现实中破坏规则的人啊，容易获利。
1: 啊，
0: 插队的、站位的，然后乱停乱放的。
1: 嗯，
0: 他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这种老实人就容易吃亏，知道吧？
1: 就有的时候你要看到那种样子的，你会觉得、
0: 哎、
1: 我远离垃圾人
0: 啊，
1: 对吧？
0: 对，
1: 我远离一点他，就虽然说他插队，你没必要给他指你怎么插队。
0: 哎。
1: 你这个时候万一就是
0: 对，
1: 就是叫幸福者退让原则嘛。
0: 哦，对，来各位说说看吧，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从哪个细节很小很小的点上，你感觉到这个人可能不是什么好人？
1: 行者说，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
0: 哦，
1: 我，但是我，你要觉得体验，你就会把自己的情绪都发泄出来。但是你要是让我想，我也没有什么好发泄的情绪。
0: 哦，
1: 我情绪挺稳定。
0: 没有谁欺负你吗？
1: 除了你，
0: 感情当中没有遇到过什么大哥给你制造一些挫折吗？
1: 没有，
0: 没有是吧？
1: 我是他感情的挫折。
0: 好，要不然的话，他的情路就一般，
1: 更坎坷，就更平坦了，
0: 更平坦了。
1: 对对对，
0: 现在他情路坎坷，真是、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有哪些啊？
1: 嗯，
0: 那今天早上还是有很多朋友特别的那个开心啊，就是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了“早上好”这三个字啊。
1: 是的。
0: 然后有些朋友，哎，这两天也收到燕窝了，是不是？
1: 哎，这个叫虎头虎脑说，
0: 哎，
1: 燕窝收到了，
0: 谢谢朋友们好评啊。
1: 蓝色盒子很好看，
0: 哎，
1: 他说这个微微有点甜味，因为他。它里边是这个
0: 微甜，
1: 它里边是木糖醇
0: 啊、哦，
1: 所以
0: 小糖人都可以喝的哈。
1: 咱们平时吃的口香糖也是木糖醇含量比较多，所以如果你是不能够吃糖的小伙伴，
0: 嗯，
1: 你也可以，而且还挺好喝。这个是一点点的那种样的腥味都没有的，嗯、非常好啊！
0: 哎，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对，这个真的是品质非常非常好，您可以试一下。就如果你不想买两个，是因为送珍珠嘛。
0: 好，
1: 如果你不想买两个的话，也非常简单，
0: 嗯、
1: 你买一套，
0: 对，买一套
1: 900多块钱，你买一套试，
0: 对，
1: 你就会后悔当时为什么不买两套得个珍珠。
0: 好，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就行了。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了啊。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5: 我选豪顺装饰。
4: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5: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上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

0: 面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大家好，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在家不做饭，就来快味鱼。今天我们可厉害了，我们要来做一个职场或者是生活的，
1: 那个就是社会学今天
0: 啊，对对对，有一点社会了
1: 啊。来，各位，我们今天想要调查一下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
0: 啊，
1: 就是不是大事儿，不是说大是大非，他一出场，你看他那个表情啊什么的，他就是坏人，不是的，没那么简单。
0: 对，
1: 但有些微妙的迹象，你看出来他不是什么好人。
0: 大瓶子说，他们都说我长得不像好人，
1: 是吧？
0: 我这对镜子照半天了也没发现，他们从哪看出来？就是你一打眼就看了你不像好人。
1: 是吧？他说
0: 我也是从后来的你的所作所为和你的言谈举止中，对你的分数往上拔了拔，要不然我也觉得你不是好人。
1: 就光看他的那个就是
0: 太凶了，
1: 对，光看外貌。对，就是那个叫什么五大三粗。
0: 你已经使用了最文明的一个词了，是吧？
1: 对，刚才筛选了100多个，觉得这词儿能说哈。啊，对对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看着那种很凶的那种人啊，他往往其实人也很好。
0: 对啊，
1: 也去简单，
0: 得后期给他了解一下啊。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很招财说，我有一个女同事
1: 啊，
0: 年龄稍微大了一点，
1: 对，
0: 平时呢就自己正常说话。
1: 她不像我这种大表情大动作。直到有一次啊，我看着她开心的时候啊，发出的那个笑声是奸诈的笑声
0: 啊。
1: 我就留一个心眼，她怎么能有这种笑声呢？然后我就观察她平时做事啊，虽然她总说自己很单纯啊，很淑女啊，一根筋啊什么的。但是我给的评价真不算什么好人，
0: 是吧？
1: 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表面工作做的还是要做好的哈。
0: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利益对立面的那一方，我们的被评价的语态、语气一定是不好的，
1: 是吧？
0: 啊，
1: 就是感觉到会有什么受损啊这种。
0: 就是他们一定会说你、你得的所有的成绩都是
1: 对
0: 你不应该得的。
1: 会有那种争抢什么的。
0: 对，但是行者也说，等你足够强大的之后，就会发现周围都是好人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他们说这个，我前两天我刷一个帖子哈，他说你看啊，这个每个人所处阶段不一样，
0: 嗯，
1: 比方说弱的时候，
0: 嗯，
1: 你慕强，
0: 啊，弱的时候你慕强，嗯，
1: 对吧？强的时候呢？
0: 我
1: 你慕真，
0: 哦，
1: 对吧？
0: 这你走遍啊、嗯，对，是是
1: 对
0: 是是。
1: 然后等你觉醒了，你觉者，你成为觉者就悟空，就悟空，
0: 就啥？
1: 对，就感觉什么都行。
0: 哦，
1: 就是你有没有觉醒？
0: 哇，就是人就怎么着都不行是吧？怎么着
1: 是吧？
0: 怎么着都得觉得自己现在的这种状况不满足、
1: 我后来想了一下，真是我现在天天挺慕强的现在。啊
0: 我现在这真的挺木真的、
1: 挺木真的。
0: 我真的希望大家真是双向的真情奔赴啊！
1: 对对对对对，弱者木强，强者木真，觉者他就会悟、就木空。
0: 对对对，
1: 每个人他的木的这个方向他就不一样，反正哈。
0: 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会说不是一个好人的这个微妙的迹象啊。
1: 安国他们八七说，我觉得平哥不是那种那个看坏像坏人，看着就像那个大哥。
0: 大哥大，
1: 对，我不像大哥好多年、
0: 就是一个小团队的一个头目，
1: 对，像大哥，那叫团伙啊，姐，
0: 头目啊，
1: 啊，那叫团伙，这是啊，三哥，你看啊，这个有经验哈，他说这人靠不靠谱啊？我基本上搭眼一看。八九不离十，
0: 真假、
1: 因为你看三哥他是那个寡妮子界的什么
0: 寡妮子界的吴彦祖，
1: 对，翘楚，翘楚，人寡妮子人这世间黑白人分得清楚
0: 啊。
1: 他去年呢有一个装修公司找我干活
0: 啊，
1: 我见了一面，我听他说两句话，我感觉这人不太靠谱，
0: 然后干了三天，我就一直问他要钱，不给钱不干了，干完那一户活就不愿意给他干了，听他说他少了好些人的钱，
1: 是吧？
0: 供货商的、工人的、房主的，后来都闹到派出所了。
1: 对，就是你有那种感觉，就有人他就是不给人钱。
0: 对，
1: 是吧？就
0: 这
1: 种，
0: 这能睡着觉吗？
1: 是啊，对，能睡着觉。
0: 你要欠着我们欠着银行钱，我们能，因为我们月月还的。
1: 对，还。
0: 你要是欠着周围的人，你这钱你真的会难受吧？
1: 这么难受吗？这是。
0: 对呀、
1: 但这是我们的想法，有的人可睡得香啊，这是。
0: 三海爹看人准，你看看我们俩。你看我俩是好人吗？
1: 他看我们俩跟看那个叫什么边牧差不多。
0: 那是看你啊，我可不承认啊，真是啊。
1: 哎，对对对，他马上要扔飞盘了，
0: 我要生气了，开玩笑啊。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回复
1: 早上好
0: 三个字，早上好三个字，还有白菜问啊，说你们都说你们燕窝很好，它是什么燕盏？这个行家啊，
1: 哦，专业的，你看这是啊，
0: 这个真的是行家。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同样的价格买这个会很。很好，它因为它每瓶的燕窝的干燕窝的含量都是大于 1.8 克的，
1: 对，
0: 而且市面上很多的燕窝在相同的就是容量的前提下，它的干燕窝含量也就是在1克到 1.5 克，就你知道的所有的大牌，
1: 对，
0: 它就在1到 1.5 克，
1: 哦，
0: 然后如果你要能添加到和它一样 1.8 克的，它的价格会比它高很多很多，
1: 哎，
0: 所以他们打造的就是老百姓也能吃得起的品质燕窝。
1: 对对对，
0: 最重要你们说的是哪个燕窝，对不对啊？
1: 印度尼西亚进口的帝王这个金丝燕。
0: 对对对，啊，
1: 燕盏
0: 啊，而且啊，这里边燕窝里边只有水，
1: 哎，
0: 燕窝、木糖醇和燕窝肽，
1: 对，促进你对于燕窝的一个吸收啊，那个燕窝肽
0: 啊，
1: 对，所以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儿就可以了。
0: 现在只要995块钱拿走一箱，一箱是像30瓶，一箱是30瓶，
1: 哎，
0: 你两箱就是60瓶，
1: 对，
0: 60瓶你三天喝一瓶，你自己想想，
1: 哎，
0: 能喝多长时间，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买两箱加赠一个大珍珠，
1: 对
0: 啊，
1: 前两天母亲节啊。马上又是520啊，
0: 而且再减100块钱就1800多块钱就可以买两箱了啊，1890块钱两箱，
1: 对，
0: 折合下来1500块钱，
1: 对，很合适啊。如果说是给家里的父母长辈备着的话呢，他消化功能比较弱，每周喝个2-3瓶也挺合适的，
0: 是的，
1: 温和养元，增强免疫力的啊。
0: 哎，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主持人都爱喝的一个东西，今天也是分享给大家。徐州交通广播恢复早上。好，
1: 来，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不是说那大开大合的，就小事儿你能看出来的那种，好不好啊？怎样说，100%的都说我不是好人
0: 啊，
1: 就是包括明星专家的
0: 啊，
1: 说一个人啊不抽烟不喝酒没爱好的人，这种人不要交，我就属于这种人，所以我全中。
0: 他们那是开玩笑的，说一个人对自己都那么狠，那对朋友也能狠得起来。
1: 哎呦，是有那个是吧？
0: 是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不算是好人？这个啊，像儿生说有句很扎心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分享，说好人未必有好报
0: 啊，
1: 但坏人也未必有恶报。
0: 对呀，
1: 有的人呢就是强者有好报，弱者始终是恶报。哦，所以你得强起来才行。
0: 就是弱者他有个弱者心态，这个是要改的。
1: 哦，
0: 就是好像他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他。
1: 哎，有这种。
0: 哎，他有一旦
1: 老委屈了，反正
0: 对，一旦有这种弱者心态，就觉得谁都对他够不公平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就先调心态吧。
1: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说这个两口子怎么把日子过好哈，这两口子合起伙来得跟这个世界得拧不起来。
0: 对啊，
1: 对吧？对付这个世界，咱们怎么赚更多的钱，把这小家照顾好。
0: 对，
1: 对吧？让家人过得更幸福。这两人别再相互在一起相互拧吧。我怎么就跟着你了呢？我这辈子多委屈啊！我怎么就娶了你了呢？我这辈子受多少罪什么的？你俩人一拧吧，这日子过不好。
0: 哎，老想自己委屈啊！
1: 对 对, 对, 对。
0: 还有黑鱼说只会问你的问题，
1: 哎，
0: 对自己的事情绝口不谈的人。
1: 哦，就是他一直想问你问题，
0: 很喜欢打听别人。
1: 对，他自己的话一概不说。
0: 那像我们这种对自己的话滔滔不绝，不爱打听别人，
1: 哦，
0: 就把自己真的是发了个底朝天给大家说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就是你像啊，因为已经很厉害了，叫强者木真
0: 啊，
1: 你会觉得自己因为你为什么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你想木真呢？就因为你发现你到了这个段位以后哈，你再跟人来假的就没意思了。
0: 是的呀，
1: 你能理解哈？
0: 就是
1: 啊，就比方说你到了这个年龄，然后你再跟人在那玩来玩，谁都懂什么意思
0: 啊？是的，都是千年的老狐狸，说什么聊斋呀？
1: 那你就直给，
0: 对，
1: 那你就直给我怎么想的？
0: 真诚是必杀技，
1: 我想做什么
0: 啊？
1: 对对对对，就这么来。
0: 哎，
1: 啊，
0: 还有这个不是这个号说可以判断一下自己
1: 哦，
0: 要是觉得周围没有好人，那大概率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
1: 哦。
0: 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怎么就
1: 我身边都是好人
0: 啊？对对对，
1: 我身边都是好人啊。来，各位，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
0: 还有外子堂说
1: 啊，
0: 男人少朋友才是好男人。
1: 男人朋友少是吧？
0: 对，
1: 哦，
0: 因为如果一个男人朋友很多，他可能很义气，但他可能不太顾家。
1: 不太顾家。
0: 他说的好男人应该是针对于家庭来说的一个好男人，因为顾家男人他不 不太可能，不太现实、
1: 哦、
0: 有很多的朋友。
1: 对对、嗯、但是我还挺爱交朋友，怎么办？
0: 你不是好男人。
1: 不是好男人。
0: 不大顾家啊。
1: 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要平衡朋友跟这个叫什么家人
0: 家庭的这个关系。
1: 对、
0: 啊、
1: 有的人呢他一听朋友的或者听闺蜜的，
0: 对啊，
1: 一听多了以后完了以后这回家就得吵架反正。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闺蜜和朋友挺难当的，
1: 就兄弟啊，
0: 啊，对，兄弟闺蜜很难当，因为他们会想让你来评评理。
1: 啊、
0: 但是一般来说、
1: 啊，
0: 我们为了让这个家好或者不散的话、
1: 啊，
0: 我们会站在对方的立场来劝自己的朋友。
1: 哦，劝自己的朋友。
0: 对呀、啊，就比如说你说，哎呀，还行，他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一般来说会以这种话术劝，但又觉得很不负责任。
1: 你像这种边界感，这个啊、嗯，就挺难拿捏的。
0: 嗯，
1: 挺难拿捏的。
0: 就因为你有时候你就说好离。
1: 哦，
0: 第二天下午他人家又和好了，然后他到时候吵架还会给另一半说
1: 啊，
0: 我朋友都让我给你离，我都没离，当时你要愁记谁那儿了，对不对？
1: 真是
0: 啊，
1: 来各位，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将来咱们稍事休息，进读广告，广州马回来啊。

0: 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

0: 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0: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您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宽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节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
1: 中午晚餐必须打卡的地方啊。今天咱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
0: 是
1: 没大事儿，但小细节能看出来。
0: 哎、啊，刚刚我们为什么在直播间笑了呢？因为看了很多朋友的留言，
1: 是吧？
0: 就是我刚才看的是
1: 谁的留言
0: ？Uncle 八七的
1: 啊，
0: 他说、我也觉得没有绝对的好坏，
1: 是吧？
0: 有一次我跟老板说
1: 啊、
0: 你知道、
1: 有一次是老板跟我说、
0: 说你知道公司里的人都是怎么说你的吗？
1: 哦，
0: 我没回答，
1: 没回答。
0: 我说那你知道公司里的人都是怎么说你的吗？然后我俩都沉默了。
1: 行啊，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
0: 对，
1: 谁人不被他人说？
0: 谁人背后不说人呢？
1: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你放轻松，其实就挺好的。这个
0: 以前啊、我却很单纯、或者是甚至很蠢的认为、我只有好评没有恶评。
1: 哦，
0: 后来发现你站在那里就已经是别人的敌人了。
1: 哦，
0: 你什么都不用做，他们就已经视你是眼中钉了。
1: 哦、没事，我在我这里没有听到你的差评，
0: 是吧？那是因为咱都好人。
1: 哦，这个奔跑的天空说，我觉得那种啊上舔下下的人，就上面舔对下面的人、
0: 恐吓
1: 吓唬的人、肯定不是啥好人。
0: 是的，
1: 他两面派，这是
0: 就是一般来说媚上的人
1: 一般都欺下。
0: 对
1: 哦，对吧？所以你看心态平和显得特别的重要啊。话说我有一个女同事啊，我俩是同一个星座，比我大一岁
0: 啊，
1: 但是我们刚上班的时候相互不理
0: 啊，
1: 然后呢这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熟悉以后她跟我说，我刚见你的时候觉得你可傲了，
0: 可清高了
1: 第三
0: 啊哈。
1: 我说谁说不是呢？
0: 啊、
1: 我说我见你的时候也觉得你可傲了，可清高了，但没想到了解以后您原来是这个性格。
0: 我上大学的时候、刚分宿舍，我就觉得这是很天意的一个宿舍，对吧？你分宿舍是老天重新给你筛选了一票帮朋友。
1: 对呀、
0: 刚进去的时候我们六个人相互不搭理，
1: 不搭理，
0: 互相觉得傲。互相觉得
1: 瞧不上，
0: 就是、这好傲啊。后来就会发现六个人都神经病。
1: 都是你、啊，对，就是得轻松一点，其实有时候。
0: 对
1: 啊，孟之兰说有个同事长相很凶恶。
0: 嗯，
1: 我闺女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
0: 啊，
1: 我带她去见那个同事，我闺女都不敢跟她说话。后来偷偷的问我爸爸，他是大灰狼吗？怎么长得这么吓人啊？
0: 因为有的同事啊，他故意，他其实挺好玩的、他就想吓唬吓唬小孩。
1: 就像现在抖音上有类似于那种坏叔叔啊那种啊。
0: 对对对，就是二蛋叔叔这种。
1: 二蛋叔叔啊。
0: 我当时就有一次，我带我闺女不是拍摄宣传片嘛、拍宣传片之后，正好我们人多，然后单位有一个车，咱们单位的那个杜师傅、他就喜欢吓小孩。
1: 吓小孩。
0: 见我小橘子说，女儿乖。本来都拍完了啊。
1: 故意吓他。
0: 对对，然后妈妈。吓坏了啊。
1: 对，就看着凶，其实都是
0: 挺好玩。
1: 逗着玩他、
0: 对对对，
1: 勿忘初心说，朋友骗人的一句话叫别人撞了南墙才回头，而我撞了也不回头，我要跨过去。是骗人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该回头就回头哈。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回头也是一种智慧。就及时调头，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智慧的感觉。你不能非得说这道一道路走到黑。
1: 对 对
0: 走到黑干啥呀？
1: 嗯，有道理。成功是个放弃的艺术哈。
0: 对。
1: 三哥说来。既然说我看人看着准啊，我给你俩看看相、
0: 你看一下。
1: 龙仔呢，浓眉大眼儿。
0: 你看直播了吗？
1: 浓眉大眼儿，一看就是讲究人啊。
0: 你这话说了，龙仔都不好意思说。
1: 适合当朋友这种人
0: 啊，
1: 适合当朋友。苏一看呢，就感觉有点小，傲娇。
0: 我有点小傲娇。
1: 但其实心地很善良。他不是难相处的人，
0: 我确实不太难相处，但是小傲娇是不是我给大家，就我一般来说刚开始
1: 啊，
0: 是不是他们觉得我都是挺傲娇的？
1: 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是我跟你说啊，是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有点小傲娇吗？是因为你本身你的本质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有的时候你的傲娇是为了筛选一下那个就是身边的坏人。对，因为你要是心里特别善良，你很容易受伤害，你那小傲娇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已。你要是能够读懂他的话，你会觉得他其实他的就是他内心
0: 三岁半、
1: 对对对，很好相处，很好相处。哇说 我没觉得宿舍都是按性格分的吗？有时候
0: 是是，刚才不说老天给你筛选了一帮傻朋友啊，
1: 一帮傻子在一起玩儿挺开心的啊。
0: 对，
1: 来各位，今天咱们讲的是社会学啊，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不是啥大事儿，但小细节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但其实也有很多时候嘛，大家也希望让自己的生活状态变得越来越好。
0: 你越来越漂亮啊，
1: 哎、对呀、
0: 啊，不惧时光带给你的一些伤害呀、啊，岁月再也不能成为杀猪刀了呀。
1: 哎，那尤其是马上到了那个520，朋友们说是想送燕窝，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关注一下呀、啊，护肤品啊，
0: 黑绷带，
1: 赫莲娜啊。是不是忍不住多看两眼那黑绷带，心里痒痒的。
0: 我去过，因为咱们徐州也有赫莲娜嘛，我去专柜的时候
1: 啊，
0: 我因为之前经常拍摄，
1: 对，
0: 然后就会去涂一点在手上。
1: 哦，
0: 我发现就那个
1: 啊，
0: 从味道到质地，它除了价格
1: 哦，
0: 什么都能吸引我，
1: 是吧？就是价格高，其他没毛病。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因为你这去专柜一看，大几千块钱买一瓶
0: 啊，
1: 觉得有点又好像有点不值当。
0: 后来我都觉得，就如果我要有那个价格来。来买它，我都不能叫买它，叫请它，
1: 是吧？
0: 把它请回家，放在最明显的位置，
1: 供起来，
0: 对呀、啊，
1: 给它供起来，
0: 都不舍得用、啊。
1: 那今天呢，如果在我们交通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的话，价格太合适了，
0: 它还挺好的啊。
1: 啊，赫莲娜黑绷带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只要1947，直接带走2瓶。朋友们说，为啥是1947呢？它本来啊，它是
0: 1999。
1: 对，以前我们曾经做过一次活动呢，是1999，现在不是520吗？减个52块钱，
0: 对，
1: 1947带走2瓶，
0: 这个太合适了，价格。
1: 对对对对对，其他的关于这什么功效什么，姐妹们咱应该不用多介绍了吧？
0: 对呀、啊，这是姐妹们懂的都懂，喜欢买这种什么，一般来说知道海蓝之谜的、兰蔻的，
1: 对，
0: 一定都知道赫莲娜啊。
1: 对，各位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回复一下那个是黑绷带，
0: 对，
1: 这三个字就行了、
0: 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专属的520的好礼，
1: 对，
0: 比如说戴森的气囊梳子呀，或者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呀，
1: 哎呦喂，
0: 都不是廉价的小玩意儿啊。
1: 对，大家平时都能用得上、拿得出手的一些质感好物，买的越多，送的也越多，好不好啊？
0: 还有，同时今天520的好物给大家分享那个燕窝，刚刚还有朋友说这玩意儿到底吃了有没有用？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自己的感觉，就吃完之后比较润。
1: 啊、比较润，
0: 滋润，
1: 滋润了。
0: 就有的时候我们天天叭叭叭老说话嘛，
1: 哎、
0: 就是
1: 干巴
0: 干巴，这个玩意儿确实有点润肺的那种功效、啊。
1: 对对对、各位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这是关于燕窝的链接啊。
0: 这个燕窝真的是太划算了，因为我自己之前买过燕窝，因为我在怀宝宝的时候买过燕窝，那个价格就是我觉得我只有当大功臣的时候，就怀孕的时候，
1: 当大功臣的时候
0: 才配得去吃这个燕窝。
1: 你现在也配啊，大主任。
0: 现在我觉得这就很好、这个是我们百姓吃得起的燕窝了啊。
1: 对，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读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说的是一个人不是什么好人的微妙迹象。
0: 你能怎么觉察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好人？
1: 对，来看一下那个爬起来说看起来跟所有人关系都很好的人，这种人你要小心一点。
0: 他可能是一个和事佬的。
1: 他八面玲珑。对，但他也可能是个搅屎棍。
0: 哦，
1: 对，
0: 也是啊，就是他可能会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就所有人都跟他很好，
1: 对，
0: 他为了绑定所有人都跟他很好，他会刻意的来说一些制造一些什么事儿，
1: 比方说他为什么跟所有人关系很好呢？他跟这个人啊说那个人坏话，
0: 对，
1: 那个人啊
0: 对
1: 说那个人坏话，
0: 就所有人都会以他为中心做一个八面体。
1: 对，他看着八面玲珑，但你要是到时候给你搅起来的话，哎呦喂，
0: 是的，是的，
1: 不是好人啊。来看一下，我睡了，他说我听了一整期节目，确实觉得人性挺复杂的，一个迹象好像远远不够。
0: 你也不能因为一件事情就把他打成好人或坏人的标签呐。
1: 射手座说一般人啊，在初次见面或者在不熟的那个阶段的时候，都会显得有点高冷，显得不好相处。
0: 是的，
1: 但其实你一旦熟了以后吧，你发现人都挺好的，
0: 还可以啊。
1: 对对对对，就挺舒服的，其实没那么复杂，反正
0: 哎
1: 啊。

0: 还有吉泰说，对我好的人一定都是好人，
1: 哎哦，
0: 对我不好的人就是坏人，
1: 哦，
0: 是好人怎么可能对我不好呢？
1: 哦，
0: 对吧？
1: 有道理啊，就看对对你好不好。
0: 嗯，还是，
1: 哎，
0: 我就觉得那句话说的很辩证了。
1: 哎，
0: 好坏没有绝对，只是角度。
1: 对，
0: 嗯，
1: 客服说的是，他说你看啊，我觉得生活中有些人呢，他会给你来弯弯绕绕，
0: 嗯，
1: 会给你不断试探，你会感觉他不坦荡
0: 啊，
1: 让你感觉不开心。哦，
0: 对，有的时候你真的想给一些小伙伴说，有话直说，
1: 啊，对，直接打
0: 有事直讲。
1: 对，
0: 你给我讲了那么半天，我听不到重点。
1: 哎，
0: 嗯，
1: 对，他也想给你讲重点来着，
0: 他
1: 一下讲重点，你接受不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就不得就是一张牌一张牌给你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直接给你出四个二也不合适，
0: 啊，一下就炸了。我说的是我炸了。
1: 是啊，对啊，所以你看啊，生活中啊，就是。难免会遇到有些弯弯绕绕的事儿，这是
0: 对
1: 啊。来看一下这个杨千万啊，他说，嗯，苏亚龙啊，我现在也社交比较少一点
0: 啊，
1: 嗯，现在每天那个下班以后呢，就是边吃晚饭追个综艺啊电视剧啊，嗯，现在有很多人都去看什么低智商犯罪。
0: 哦，我说那个好好看哦，
1: 是吧？而这也是让我感觉到有一些双倍快乐，这是。
0: 我现在有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时间，
1: 哎，
0: 我都是在下班
1: 哦，
0: 从单位走的最后一件事情把外卖点好，
1: 哦，是吧？
0: 因为到家就能拿着那个外卖，
1: 是多方便，
0: 不耽误追剧。
1: 对，美食配甜剧，打工人最简单的幸福就来了，真的。
0: 就有的时候你看那些还没有就是已婚，
1: 哎，
0: 没有生娃的那部分的人，以前说，
1: 哦，
0: 说哎呀，赶紧享受。这部现在的时光嘛，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光了，
1: 哎，
0: 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的就是，
1: 啊，
0: 那时候是如此的短暂，那时候不觉得，
1: 啊，
0: 现在幸福不自知，
1: 对，
0: 啊，
1: 一眨眼的事儿，这是
0: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一个人不是好人的微妙迹象。今天大家就是回的还蛮多的，也让我们俩学习和精进了很多，真的是。
0: 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啊，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能有这么多的方式方法，
1: 对，
0: 来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好人。
1: 对，
0: 啊，
1: 这高手啊，就是你见多了高手的招数以后，你发现，嗯，大家厉害呢啊。
0: 哎，
1: 星河投递员说那个苏亚龙啊，
0: 嗯，
1: 哎呦喂，我为了就是能够给你做这个留言哈，太险了，差点迟到，
0: 嗯，
1: 没搭上卡，太险了，这是啊。
0: 哦，
1: 我能理解哈，虽然说现在天儿暖和了，但是早上真的起不来。
0: 是的，
1: 每多睡一分钟都是感觉在好幸福的瞬间，真的。
0: 赖床赖到最后一秒，
1: 哎，
0: 然后踩着点狂奔上班，然后如果能在，
1: 哎，
0: 比如说9点、
1: 哎，
0: 8:50就打上卡，
1: 哎，
0: 人生美满。
1: 人生美满。
0: 今天一天都会很开心啊。
1: 对对对，人生不需要太早哈，
0: 对，
1: 卡上点到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
1: 行，看看时间呢，咱也确实不能多说了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

0: 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7: 爱丽丝，爱丽丝，
6: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8: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事故方面，交武城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离城南枢纽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货车事故，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第一车道可以通过，现场暂时没有车辆排队，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0: 爱需要表达。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一言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咱们先把黄毅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哎，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他说骑电动车正常直行，被一辆私家车闯红灯撞伤了，住院治疗花费了28600元，误工费、护理费合计呢是12000元。

0: 交警呢判定对方圈责，那这种情况应该是哈，
1: 嗯，
0: 对方是闯红灯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肇事车主呢只愿意赔20000块钱，剩余的费用一直推脱不赔，想问一下，怎么起诉追回全部的赔偿，还能不能主张精神损失费？
1: 嗯，
0: 黄律师，这个其他的损失咱们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因为是因这起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都是啊。
1: 对对对，其实他只说了一部分哈，
0: 嗯，
1: 因为这个如果是住院的话，还有这个住院期间的或者补助费用和营养费用，这些包括来往的交通费用，这个都是可以在这个索赔当中来进行主张的，这些费用也都是可以去。也来对方由对方来承担的。但他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对方只愿意赔付20000，当然我们其实事故发生之后对于这个事故的责任也是比较明确的，那么这种情况来说，我们是一直是希望大家能够妥善的处理好这个赔偿事宜啊，以免增加各自的这样一个处理事故的成本。王先生他提到这个说想咨询怎么起诉的话，但是我说真的协商不成的话，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的。我们首先是要王先生要去明确一下这个车啊，一般来说在这个事故认证上会载明对方车辆的投保情况，
0: 嗯，
1: 会投保情况，那么就是看看是不是能够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理赔，如果保险公司对方也不配合保险公司来完成理赔的话，那么王先生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了，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车辆的话基本上交强险一般都是有的，
0: 嗯，
1: 那么商业险可能也会有，很多时候的话这个事故的责任方不愿意主动履行赔付义务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保险公司的存在，
0: 嗯，
1: 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带自己去履行这个赔偿义务，这个也没有问题，但前提是的话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向保险公司去报案，然后提供保险公司需要理赔的一些资料，
0: 嗯，
1: 来也协助保险公司完成理赔的这样的程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对于王先生这样的受害的一方的话，那么可以拿到自己的赔款，那么对于事故责任方的话也不需要自己来先行赔付，然后再去自行再去到保险公司理赔了，
0: 是
1: 但是前提一定是各方的话都积极主动的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
0: 嗯，目前看对方不是太积极啊，
1: 对，如果说对方既不愿意主动自行赔付，也不愿意去协助王先生对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赔付的话，那么王先生就只能够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了。当然的话他说是全部赔偿，其实王先生提到这几项的话他只是说了一个数字哈，当然具体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样的相应的项目，那么是在法律允许的也法律支持的这样一个范围内的，包括医疗费用啊、误工费用啊、护理费用啊，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火车补助费、营养费用，当然这都是可以来一并主张，交通费用都是可以主张的。
0: 然后就是剩下的话还得需要去来进行一个量化、
1: 哎、对对对，
0: 要看看王先生这个实际的损失符不符合咱们法律上所要求的标准、啊、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不是说是咱们觉得产生的损失就是法律所认可的损失、
1: 是
0: 啊，你像这个特别是误工费，有些朋友就认为那我一个月挣20000块钱，我休息了半个月你得赔我10000块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
1: 是是、其实我们说误工费用是指因为受伤而减少的损失，而不是说我原来一个月20000，那么我就一定是主张20000，但如果说有很多单位的话可能给你发这个基本工资，
0: 是
1: 啊，或者说发最低工资，这个呢是要相应扣除掉的，那个实际上是我们说是差额的部分是我们的损失，
0: 是，
1: 当然他提到一个精神损失费用的，因为王先生没有详细的说明他这个伤情的状态，一般来说如果是构成伤残的话是可以来主张精神损失费的，但是王先生提到的索赔的项目当中没有说提到这个残疾赔偿金，那么可能是不够伤残，如果不够伤残但是伤情的是在我们的头面部，有可能会留下一些疤痕，进而去影响我们这样一个外在形象的话，也是可以主张相应的精神损失费的，否则的话一般是不，就是一般的损伤是不会支持精神他的精神损失费，我们就是所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不会支持的，
0: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李女士咨询的事儿。李女士说呢，雨天开车追尾到前方的车辆，李女士说她自己全责啊，她也认可她追尾了啊，对方车辆的定损是15800，那对方额外索要车辆贬值损失8000啊，还要赔偿呢，要求李女士赔偿代步租车费啊，就是这个替代交通工具啊，是3000块钱。咨询一下华英律师，车辆贬值费和这个代步费法律上是不是需要全额来承担？
1: 我们说一下这个，因为这个事故的话是李女士全部责任。那么原则上来说的话，因为事故造成的损失，毫无疑问应当由李女士来自行承担。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下面就是具体赔偿项目的问题。车辆定损的话，这个15800，毫无疑问。这个李女士应当承担的，她也认可，这个实际上不是她争议的部分。那么争议的部分就是两块，一个是贬值损失，那贬值损失从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有聊过这个问题，就是 车辆贬值损失在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上面是没有这样一个规定的，就明确的规定要予以支持的，虽然在法律上面它是没有相应的依据的，但是的话在特定的情况下面也是可以来支持的。
0: 比方说人家是买了一个新
1: 新车，对对对，
0: 上牌路上之前我们也看过相关的判例，
1: 对对对，
0: 上牌路上被撞了，撞了之后呢这个车辆直接就变卖了啊，这个人家也不要了啊。
1: 实际上是它在特定的条件下，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一旦说不符合这种情形，可能是不符合这种情形，所以这个贬值损失这一块的话，应当是。
0: 我记得很多时候是不是保险公司的话，只赔偿定损之后这个车辆的实际的这个经济损失，像这个贬损和代步车的费用，好像没有去列支到去赔付这个。
1: 因为这种事件来说的话，李女士她也是这个。应该是东南车是应该是开也是驾驶机动车。
0: 嗯，
1: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如果是在法定的范围内的这个赔偿项目的话，或者说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的话，基本上不会由个人来承担，因为它这个损失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0: 嗯，
1: 15,800，基本上我们的交强险和商业险都能够覆盖掉。
0: 是，
1: 如果有的话啊，
0: 嗯，
1: 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所以说这个两项的话，应当是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可能李女士这个机动车所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啊，它没有予理社，
0: 是，
1: 所以才会导致李理社可能自己要来承担，
0: 嗯，
1: 进而
0: 所以他会咨询这个问题、
1: 会咨询这个问题，对，所以贬值损失这一块的话，保险公司一般是不赔的，
0: 嗯，
1: 另外这个代步租车费用，这实际上就是替代交通工具费用，
0: 嗯，
1: 那么我们要看对方车辆的维修的周期，
0: 嗯，
1: 如果是说相对周期比较长的话，但这个项目是可以主张的，就是在这个机动车维修期间，那么我有一些替代交通工具的费用，这是在法律上面是可以支持的，但是具体的量化的话，我们要看对方事故的相应的车型、维修的周期这些因素来具体的进行量化，就是对方主张这个项目倒是在法律范围内是可以支持的。
0: 嗯
1: 嗯，具体数我要再看相应的程序。嗯，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张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张先生说呢，步行过斑马线被货车撞伤，造成了十级伤残。那么医疗及伤残鉴定总损失是达到了168,000元。这个货车呢是有全险的，但保险公司呢以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为由，只赔付了110,000元，那就是超出范围这个事儿啊。
1: 嗯嗯。
0: 咨询一下黄英律师，能不能要求保险公司全额理赔，不足的部分是不是可以由车主来补齐啊？这也是遇到交通事故当中，我觉得好多的这个受损的这些个伤者，他都会去有这样的纠纷和问题。
1: 嗯，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能否要求保险公司全额理赔？因为保险公司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严格的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付的。
0: 嗯，
1: 通过张先生这个陈述来看的话，毫无疑问，他这个总损失168,000，医疗和伤残当然没有分开说哈。
0: 嗯，
1: 但是从造成实际伤残来说的话，有可能已经超出了交强险的范畴。因为在交险范围内的话，保险公司是不会以这个用药不在理赔范围内来进行一个抗辩的，
0: 嗯，
1: 这是不会的。所以如果说保险公司以用药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内为由的话，那一定是基于商业险，
0: 商业险啊，
1: 对，商业险的合同。所以，但这个商业险的合同不是张先生作为受害一方去投保的，
0: 嗯，
1: 而是事故车辆，就是责任方的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的，就保险合同是存在于他们之间，
0: 嗯。
1: 那么保险合同当中如果有明确的约定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之内的话，而这个保险合同约定又是合法有效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张先生作为受害的一方，很难要求保险公司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范畴来承担理赔义务。
0: 嗯，
1: 这是毫无疑问是不成立的。
0: 嗯，
1: 当然了，如果是说这种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之内这种约定的话，它存在一个合法性，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认为它是这个严重的这个违反了这个法律规定，这个情况来说的话，那可能会法院会进行一个纠正，那么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理赔义务，但具体这要去具体看具体情形，因为张先生说的不是太详细，
0: 是
1: 我们没办法去判断。我们只能说，如果保险公司约定关于这个部分用药的不在理赔范围内约定是合法有效的话，那么张先生是不能要求保险公司的进行全额理赔的。
0: 嗯，
1: 那你除非去否定这个约定，就是我们从法律上来否定它的这个合法性，
0: 嗯，
1: 这个时候才有可能会要求他再承担相应的理赔义务。否则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当然不足的部分是否由车主补齐，这毫无疑问的。不足的部分是不是由车主来补齐的话，还要看事故责任。
0: 嗯，
1: 因为他还要在，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的话，交强险先赔付，当然对方有责任的话，交强险先赔付，交强险赔完不足的话，在商业险范围内赔付。那么超出商业险的部分的话，还要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分发。
0: 嗯，
1: 所以具体是不是全部由车主来补齐，以及补齐多少，还要看事故的这个责任的比例。
0: 嗯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那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1: 把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2: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英律师来做客，为大家言而说法，答疑解惑。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女士她想咨询的一个事儿。王女士说呢，她是在网络一个平台租赁的一辆 SUV， 月租金呢是4500元，预交押金5000元，提前3天按合同约定还车。

0: 然后租车公司单方面扣除了违约金1500元，理由是未满约定租期。就想问一下，像这种高额违约金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要求全额退还违约金呢？
1: 嗯，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这个就是这种高额的违约金是否合理的问题。其实在无论是我们之前的合同法还是我们现在民法典，对于这种违约金的约定过高或者过低的问题的话，都是赋予了我们合同的当事一方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的这样一个途径。就如果说合同的任何一方如果认为在自己发生违约行为之后啊，那么违约金约定过高的话，那么是可以要求法院调低相应的这个违约金的约定数额，或者说认为就是守约方认为违约金约定过低，那么远远低于自己这个所造成的损失的话，所产生的损失的话，也可以要求司法机关，就是包括法院和仲裁机构来提高违约金的这样数额。所以这个呢，是否合理要看这个违约金的约定的数额和这个实际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之间，它是否差距明显过大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按照我们刚才王女士这个陈述的话，她实际上是提前了，月租金是4500嘛，她只是提前3天，来还车。
0: 嗯，
1: 那么这个3天有可能给我们这个租赁公司造成的损失，因为租金总共才是4500元。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肯定王女士认为，我即便是违反了合同的约定，那么你也没有，
0: 也不能这么高的这个违约金是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王女士认为违约金过高的话，这个没问题。我们看看合同的约定，如果合同约定了仲裁的话，那么可以向仲裁机构来申请仲裁，要去调低这个违约金。如果说是这个没有约定仲裁的话，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这个调低违约金，这都是可以的。当然前提下，我们觉得这个数额不是太高，还是建议这个王女士能够跟平台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这个总的违约金1500，如果说再去诉讼或者仲裁的话，可能会增加王女士处理事情的成本。
0: 嗯，
1: 后面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刚才谈的第一个问题已经涉及到这一块了，就是能不能全额退还1500元违约金？因为这个我们认为是肯定不成立的，因为毕竟王女士确实有违约行为。
0: 嗯，
1: 确实有违约行为。
0: 是，她毕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
1: 对，
0: 你提前还了呢？那月租金你可以，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月租金呢，既然按月租，那就按月租呗，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提前还你这3天不用了，那就不用了，是吧？但是这个违约金呢，有待商榷这个事。
1: 对，因为你确实有违约行为，而合同里边一般来说啊，因为这种合同的话，平台上面租赁的话，可能这种欠的网签的合同也罢，现实性的合同也罢，它都是格式化
0: 格式合同，
1: 是格式合同。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说都会有相应的违约金的违约条款的约定
0: 、
1: 对，在有违约条款的约定同时，王女士有违约行为的前提下，那么在全额退还违约金，这个一般来说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陈先生想咨询一个事儿。陈先生说呢，按揭购车首付交了35000，贷款审批未通过，合同没有约定贷款失败退款的条款，4S店就以订车为由扣除了10000元手续费，只退了25000元。咨询4S店无故扣手续费是不是合法？如何去追回被扣的款项？啊，就这个事儿。
1: 嗯，通过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想说一个问题哈。
0: 嗯。

0: 这个它是本身是租车，应该是说是它这个车辆本身就是一个营运车辆，
1: 嗯，
0: 对外进行出租的车辆嘛。
1: 好嘞，那是不是也要看这个车辆在行驶证上载明的一些信息啊，是不是营运性质的这个车辆，是吧？
0: 看，对。另外一方面的话，它要这个营运损失1800，其实还存在一个，就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营运损失，一直是说这个车辆因为发生剐蹭需要去进行维修，
1: 嗯，
0: 那么还要看整个的维修周期，
1: 嗯，能不能继续使用这个车哈？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就是，这个车可以正常的去来出租，但是呢，你说我在维修是吧？
0: 对，但是对于营运车辆可以主张营业损失，这个是法律上面是支持的。
1: 嗯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周女士咨询说，花费了28万元购买辆二手车，全款付清之后发现车辆有未解押的贷款，那就是原车主这个贷款还
0: 没有
1: 还
0: 清
1: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无法办理过户，那估计就是他的这个登记证书啊，是属于抵押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嗯，但是呢，这个车行拒不退款，也不给解押，
0: 嗯，
1: 那想问一下，就是怎么起诉维权？那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清晰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没有解押的车辆，它是没法办理过户的。其实我们作为购买者的话，第一是要取得车辆的这个实际的控制权，就是我要把车辆在我的掌控之下，车辆要进行交付。
1: 嗯，
0: 同时的话，肯定要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
1: 嗯，
0: 就是说登记手续要办理变更。但如果无法办理变更的话，那么实际上面来说，无论是对于周女士日后的行驶，就是使用车辆而言，还是在这个从这个所有权的界定上面来言，都可能会。登记所有权的鉴定上都会有问题。
1: 嗯，
0: 我们还当然还是建议，既然这个二手车车款已经租额交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的实际上面就是说，没有还清这个贷款，它是有相应的资金来源的。
1: 嗯，
0: 当然这个其实也可以包括周女士在的这个听众朋友提个醒哈。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在付款的时候就应当同时办理解押手续、解押和过户手续。
1: 黄老师，就很多时候咱们现在作为这个二手车这个行业呢，不像之前说个人过户就可以了，你要真正儿八经的是二手车公司的话呢，他要把这个车辆先收过来啊，过户到他公司的名下。但是有一些车行呢，为了规避税收啊，为了去减少成本，
0: 嗯，
1: 他就把这个车辆呢，要不就是过户到个人名下，要不就不过户，
0: 干脆不过，
1: 对，就直接放在展厅里边，把洗洗干净，做完准备之后，
0: 嗯，
1: 等到有购买者了，有买受人了来了，
0: 嗯，
1: 看了之后说这个车我要了，是吧？嗯，再去核实这个车辆它是不是可以正常交易。
0: 对，
1: 那有些时候呢，可能人家看中这个车辆，就像周女士这么着急看中了啊，价格也合适，我就付钱买了，钱打过去，打过去发现，哎，你去想去办手续的时候，发现这手续办不了了。
0: 对，当然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说是周女士原来就知道这个车辆是有抵押的，另一种情况是周女士不知道。但是不论哪一种，一般来说哈，二手车买卖合同它是从车行买的嘛，二手车买卖合同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约定，就是何时办理这个车辆的变更登记手续，会有一个明确的鉴定时间。如果是说这个车行不能够履行合同约定的话，而且导致我们周女士的合同无法实现的话，就是相当于这个合同就不能继续履行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周女士其实是可以要求解除这个买卖合同，同时要求这个车行返还这个购车款。
1: 嗯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呢赫莲娜。那每次呢路过赫莲娜专柜呢，很多朋友应该都忍不住多看两眼黑绷带，心里痒痒的，却总在看到价格是默默转身，不是消费不起，是觉得花大几千买一瓶总少了点值当的底气。毕竟大家都讲的生活品质，不是乱花钱，而是要花在刀刃上。那今天下单赫莲娜黑绷带 50% 玻色因50毫升正装，只要1947元，直接带走两瓶。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购买1元膨胀金，下单更优惠。买护肤品不看噱头，只看效果，要么不用，要么呢就用靠谱的大牌，价格总让人望而却步，却想对自己好一点，又不想当冤大头，既想拥有大牌的质感，又想守住自己的钱包，这不是抠门，是姐妹过日子的清醒。所以呢，今天跨境姐砸下百万补贴，专门搞这场520答谢专场，专为注重品质、清醒、爱自己的姐妹。别人花一瓶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两瓶，不用纠结，不用对比。

0: 实打实的50毫升正装赫莲娜黑绷带50%玻色因溶液面霜，超级宠粉价1947元，到手整整两瓶。那么福利还能叠着好，不用花一分冤枉钱把划算这两个字焊在身上。第一重福利，1块钱就能够解锁52元的膨胀金，每单呢都能够立减，囤得多省得多，哪怕最后你改变主意不想要了，这1块钱也能原路退回，零套路零风险，相当于白给的优惠，不薅白不薅，主打一个不吃亏不上当。第二重福利呢，满额就送挚爱礼，下单满1520元就送专属的520好礼，戴森气囊按摩梳啊，或者是蓝妹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乘二啊，不是那种廉价的小玩意儿，都大家平时用得上拿得出手的质感好物，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啊。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买1元膨胀金还能够更划算。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7: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7: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好，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呢赫莲娜。那每次呢路过赫莲娜专柜呢，很多朋友应该都忍不住多看两眼黑绷带，心里痒痒的，却总在看到价格是默默转身，不是消费不起，是觉得花大几千买一瓶总少了点值当的底气，毕竟大家都讲究生活品质，不是乱花钱，而是要花在刀刃上。那今天下单赫莲娜黑绷带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只要1947元，直接再多两瓶。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购买1元膨胀金下单更优惠。买护肤品不看噱头，只看效果，要么不用，要么呢就用靠谱的大牌，价格总让人望而却步，却想对自己好一点，又不想当冤大头，既想拥有大牌的质感，又想守住自己的钱包，这不是抠门，是姐妹过日子的清醒。所以呢，今天跨境姐砸下百万补贴，专门搞这场520答谢专场，专为注重品质、清醒、爱自己的姐妹。别人花一瓶的钱，今天直接再多两瓶，不用纠结，不用对比，是实打实的50毫升正装赫莲娜黑绷带50%玻色因溶液面霜，超级宠粉价1947元，到手整整两瓶。那么福利还能叠着好，不用花一分冤枉钱，把划算这两个字焊在身上。第一重福利，1块钱就能够解锁52元的膨胀金，每单呢都能够立减，囤得多省得多，哪怕最后你改变主意不想要了，这1块钱也能原路退回，零套路零风险，相当于白给的优惠，不薅白不薅，主打一个不吃亏不上当。第二重福利呢，满额就送挚爱礼下。

0: 单满1520元就送专属的520好礼，戴森气囊按摩梳啊，或者是懒妹儿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乘二啊，不是那种廉价的小玩意儿，都是大家平时用得上拿得出手的质感好物，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啊。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买1元膨胀金还能够更划算。
1: 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2: 不客气。
1: 那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

从童话里的深情走到跨时空的相遇，古典的浪漫与现代的甜蜜相遇了，会唱出最动人的情歌篇章。接下来呢，这是 Tank 和任嘉萱的有一个经典的对唱，卓文萱和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爱是温柔的期许，生活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每一段旋律都可以是各种情绪的开始。那经典的对唱有卓文萱和曹格，同样 Tank 和任嘉萱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对唱歌曲，这是独唱情歌。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戴佩妮，谁让你开心？好心情很简单，有人懂你，有人让你笑，平凡的日子呢也会闪闪发光。告别城市的喧嚣，让思绪跟着风走，看麦浪的起伏，听岁月温柔。李健，风吹麦浪。

生活偶尔有疲惫，不想被定义，不想被束缚，那就跟着节奏做最真实的自己。一首随性又洒脱的经典，王菲《闷》。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随地樱花草藏着懵懂和心动，心中有光，眼里有光，向着温暖和希望来前行，每一步都是在靠近属于自己的幸福。那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也即将要到站了，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玉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刘畊宏《彩虹天堂》，我们下次再见喽。
1: 我不知不觉又徘徊在从前。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

员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新路段将会深海高速南通路段往苏州方向的新仁附近，接次灵湖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实车的环新，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9: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装修呢，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还是很磨人的啊，漫长的这个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处理大大小小很多的事情，而且呢，装修没有说是十全十美的，总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呢会留下遗憾。那么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在前期就可以避免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聊一聊哪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大家哈有没有这种情况哈，就是可能家里面呢都有扫地机器人，但是当你回到家啊，因为你可能是出门之前打开的，但当你这个工作完了之后扫这个回到家之后，会发现扫地机器人不知道卡在什么地方了，有可能是卡在餐桌椅的下面，有可能是卡在沙发的下面哈。其实要知道，扫地机器人是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种工具，而现在生活呢确实有些时候在买家具的时候没有注意的话，它可能扫地机器人就用得非常的不舒适，而且不恰当。就像刚刚说到的，卡在了家具当中。所以呢，这个装修从最早的平面规划到后期买家具，到家电软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一旦没有连接好的话，那么像很多的一些你想用的现代化的一些机器，可能就用不了了。所以呢，像如果你考虑到哈这个用扫地机器人的话，那么像家具之类的尽量是买高脚的，至于餐桌椅的话，可以选择那种带把手能够挂起来的那种哈，这样的话当扫地机器人工作的时候，我们只要搬一搬我们的餐桌餐椅下面的一些小的工具，那么就能够回到家之后看到干干净净的一个室内的环境。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其实像这个板凳的话，我们也可以暂时给它收起来，这样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可能会它更加的畅通无阻一些。

我们都知道哈，地面找平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墙面找平也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一些公共区域啊，你以为墙面很平整了，等装修好灯光一打开就像是一个大花脸一样，这样的话你可能几万几十万的装修一下子就变得很 low， 所以要重视一下墙面的找平啊，不一定说做全屋的这种找平，但是呢毕竟有一些墙面让我们这个设计师啊或施工工人一看明显的倾斜了很多的情况下，特别是这个位置你可能要做柜子或者说要做一些特定的一些灯光打下来的这个地方，那建议这些地方还是做的平整一些比较好。很多的一些朋友在入住之后会发现顶面或者墙面起皮了，甚至呢会有脱落的一些风险，哎，其实呢这些就是和墙皮没铲干净有一定的关系。以前装修只重视水电的隐蔽工程，但其实看得见的一些工艺呢也不能马虎啊。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只要能够铲到墙面露出来就可以了，其实露出来和铲干净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要知道墙皮铲到砂浆层，特别是角落的位置，一定要铲干净才行。做到这些的话，墙皮才能够算是铲得比较到位，露出的砂浆层而且表面没有浮灰没有粉尘，用手摸上去的这个墙面呢应该是有轻微的粗糙的颗粒感，没有粉末的脱落，这样才行。要通过敲击来检查有没有空鼓，要将有空鼓的地方也要铲到啊，这个能够见到这个砖才行，而且呢最好是能够有空鼓的地方提前给它修补好了之后我们再上这些腻子呀刷漆之类的，千万不要说匆匆忙忙就给它搞定了，可能事后开裂空鼓的问题会越来越明显和严重的。

方面，一个是家务的动线，专门做家务规划的路径，比如在厨房做完饭端到餐厅，把脏衣服从卫生间拿到阳台晾晒，还是说集中放在一起，或者是厨间取一些清洁用品打扫房间，需要结合房间的一些空间，结合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设计整个的一些家务的动线。原则呢就是少走很多的一些冤枉路，少搬东西，让家务劳动呢效率要翻倍。还有一种呢是生活的动线，在家里面日常的路线，比如说早起起床，从卧室到卫生间洗漱，下班呢之后要在玄关去换鞋放包，然后要洗手清洁，这些高频使用的空间呢更需要结合一家人的生活的习惯来设计，这样的话才更加的顺手一些。再来说说一个细节，就是瓷砖对缝的处理啊。即便是瓷砖不做对缝，也不会影响到居住。但是我们装修为了什么呢？为了不仅仅是能够住就可以了，其实还是为了好看。可是很多人呢不一定知道啊，一开始我们会发现瓷砖可能没有对缝，特别是地面墙面呢也没有对齐。所以呢，后期在做美缝的时候啊，如果说美缝的这个比较明显，也是整个房间看起来很别扭啊，感觉到不整齐。所以如果装修的话，还是要重视一下对缝设计，虽然说可能会浪费一点的瓷砖，可能也比较考验我们施工工艺啊，以及一些师傅的一些手艺，但是确实对缝之后这个还是很美观的，你会发现整个家的美观度都提升了不少。

其实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哈，其实我们找设计师最主要的就是很多的尺寸要帮助我们要卡一下，否则的话可能很多的一些家具啊或者说是卫浴产品不一定能够合适或装得下。卫生间很多的一些朋友会发现出现问题就是因为马桶可能会遮挡住门，或者说马桶后面闪缝闪得比较大，所以呢也有人建议说那干脆换一个小的马桶吧，虽然可以换，但是它也不一定说是最优解，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贴合墙面，总之在设计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位，所以这个卫生间的很多的一些尺寸呢还是要重视起来的。比如说您花了好几千买了一个浴缸，结果呢因为尺寸的问题装不下，或者是过小闪缝闪的比较多，有很多的一些卫生死角，那这个尺寸的话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了。

可能在装修之前哈，很多的朋友拿到房子之后啊，看完自己的房子，然后也会在网络上去搜搜看有没有和自己户型房型差不多的，有没有一些视频和图片可以参考一下。如果装修可以重来的话呢，我觉得一定不要乱跟风，我们可以参考啊，我们可以结合自己和家人的一些具体情况来设计，但是一定不要照抄去照搬。那有人呢也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跟风了很多的一些网红的产品，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在最后入住的过程当中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一种体验，最后呢可能还是要再拆改啊，因为可能网络上看到的只是适合博主家，或者说呢只是适合美观拍照，但是有些情况一旦你住进去却没有那么好用。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装了一些嵌入式的一些电器，虽然说呢现在嵌入式的是比较流行，但是一旦出了故障可能花钱会更多，维修起来比较麻烦，如果想要更换的话还要买到相同尺寸的一些产品。所以呢你看好的一些设计呢不一定适合，在装修之前呢一定要再三的考虑，要做到的就是轻硬装重软装，这个硬装呢越简单越好，不要做太多一些复杂的造型和背景，要把重点呢放在后期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家具和软装上，这样的话空间可能才会有更加的有质感。再来说说插座哈，插座如果没有装好的话，入住之后可能也会很后悔。确实插座是一个小东西，平时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如果没有规划好，入住之后呢，确实这个用起来不方便，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不合适，就是说是一种浪费。

0: 如果装修这个一定要重视一些细节的话，我觉得这个插座一定是重中之重。先列好每个房间放在哪些地方，要具体有插座，有哪些电器要用，大概需要多少个才够啊，想想平时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宁可多放不要少放，要不然的话后期只能够用插排，那又乱又丑啊，确实不太美观了。只有住进去之后才会发现，每天呢要和房子打交道的是我们自己，插座不够，灯光不好，这些小麻烦才是真正拉低我们生活幸福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呢这个装修哈，我觉得先要学会放下花里胡哨的一些造型，一定要考虑一下未来十年几十年我们生活真正所需要的一些东西是什么。装修的本质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要给自己有一个比较舒心的生活在里面。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优秀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大家的一些留言啊。那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个装修呢，装着装着就感觉非常的烦，希望能够赶紧装完，这个能够不再问装修这件事情了，因为已经耗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了。最后呢，马上要到这个验收的阶段了，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家呢，装修完了之后啊，有这个开裂空鼓的情况，看着也挺烦的。不知道在验收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自己是不是能够去验收呢？能不能够给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如果呢你想自己验收，不想找专业的一些验尸公司的话，那其实呢验收这件事情，那有必要从头到尾好好的给你捋一遍了，从水电到油工每一个环节该看什么，该怎么试怎么验，接下来呢我们要一步步的说清楚啊。先来说说水电验收。水电呢是所有装修过程当中呢是埋在墙里面看不到的，所以呢墙一封瓷砖一贴，想改的话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水电验收呢确实是需要花费一些功夫的。其实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哈，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是自己的施工的场地去看了，先要看一看他们开槽到底怎么样。比如说呢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合适，这个尤其是承重墙超过1.5米就危险了，墙弱电交叉的地方一定要包锡纸做屏蔽，不然以后你的卧室开个吹风机，开个这个风扇之类的，可能电视可能都会花屏等等一些情况。那水管试压也是一个硬指标，水路改造完了必须要做一些试压的测试，把家里所有的水龙头可以堵上啊，就是关上，往这个管道里面打压啊，一般是 0.8到1兆帕，稳压半个小时，这个吊压呢不超过 0.05兆帕算是合格。有的工人可能也会说啊，放放水试试不漏就行了，这个呢千万不要相信哈，这个放水只能够说明没有明显的漏水，这个有时候甚微的这种渗水的话可能是看不出来的。那渗水这个东西呢确实比较坑人，时间长了楼下的邻居可能会找上门来，如果这个时候你在这个拆掉一些吊柜啊，这个吊顶啊，再去找一些漏点的话，那这个时候是比较麻烦的。

像插座的火线、零线、地线是不能接反的，这个呢也属于基本功了。那其实呢，如果说没有找专业的验房公司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花几十块钱买一个相位仪来测试一下，往每个插座上一插，三个小灯亮的都对啊，就不需要重接了。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么就要找工人来对接这个问题了。那也有人去这个吃过这样的亏，就是比如说你拿这个充电器去插的时候，这个充电器是亮灯的，但是呢其实它并没有接得很到位，它只是有灯亮，但是呢这个顺序没有接得非常的正确。像这个弱电箱呢，强弱电箱的回路呢要核对清楚，厨房卫生间呢要单独走这个线，并且呢像空调冰箱呢也要单独回路，漏电保护的该装的一个都不能少，这个事情呢一定要让工人给你这个跑仔细了，实在不行的话呢把这个电箱盖打开，给你指一指说一遍，我们其实也基本上能够明白大差不差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了。接下来呢再来说说瓦工啊，瓦工干完了你会发现家里面终于像个房子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只顾着拍照发朋友圈。那瓦工验收的标准其实比你想象当中要细致的很多，空鼓检查是头等大事儿。贴砖最怕空鼓，敲起来咚咚咚响的这种空鼓砖，时间长了不是开裂就是掉下来。那其实你也可以找一枚或者是这个小钢锤啊，轻轻的啊，每个瓷砖的四个角啊，或者是中心点呢给它敲敲看，如果说声音比较清脆的话是实心的，发闷发空的话那就是有问题了。一般来说呢这个单片砖它的空鼓呢不能够超过一定的这个比例，如果说像地砖的话是绝对不允许有空鼓的情况。

像地面呢，其实最好是能够先找平。如果说你的地面没有太大问题的话，那么也可以直接的施工。那如果要是想找平的话呢，其实工人这边一般也会有两米长的这种靠尺，那横着、竖着、斜着，那我们其实都可以放放看。这个靠尺和地面之间的缝隙不能够超过3毫米，超过这个数的话，那可能你的复合地板时间长了就会有翘边的情况，瓷砖呢也会有这个绊脚的情况。其实道理呢非常简单，地基不平的话，上面怎么做可能都不会特别的合适。我们再来说说坡度的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卫生间地面呢必须要找准坡度，坡度不够的话，那可能这个水流就不是非常的顺畅，而且会流偏，流到了没有地漏这个地方，流得不干净。地漏那一块呢是没有积水了，但是呢你在其他的地方可能就会感觉到有一滩水。所以呢我们最好是能够做完避水试验也能够这个铺完瓷砖之后找一找这个坡度，也可以跟施工的师傅呢这个提前沟通好啊，这个坡度你也可以给我留稍稍的大一些啊，不一定说肉眼能够看得到，但是起码要找到最低点，水流呢要非常的顺畅啊，这些呢也可以跟师傅去沟通一下。关于流缝和对缝的这个讲究呢，其实在刚刚也说到了一些细节，就是瓷砖之间的缝隙呢宽窄要均匀，十字交叉呢要平整，你可以拿手去摸摸看有没有明显的这个凹凸感。像厨房卫生间的阴阳角、海棠角是对的比较平整呢，还是说你觉得肉眼看都不是很满意？有些情况啊，瓦工比较细致的话，其实看起来这个施工还是很漂亮的啊，让人非常放心的。像木工验收哈，我觉得也是有一些结构方面的问题要看的。外行的话

0: 们可能只是看到了表面好不好看，其实结构安全才是该我们操心的。比如说像吊顶的骨架是它的根本，像七钢龙骨的吊顶，那像这个主龙骨之间的间距不能超过一米，副龙骨的话不能超过40公分，吊杆不能超过1.2米。这些数字呢也不一定是记得那么清楚，但是你就看这个工人是那种打钉密不密，龙骨排的均不均匀，拐角处的石膏板是不是整张切出 L 型的，而不是说两张这种拼接在一起的，不然的话转角的地方非常容易开裂。这个呢其实是很多的一些工人现在来说，我觉得施工标准也都是能够达到的，就怕是万一找到的工人呢他不是很专业，有可能他给你这种直接拼接了，没有做 L 型的，时间长的话这个天花板这一块确实有开裂的风险。像柜子的验收呢，要看一下它开关是否顺畅，所有的这个门板高低是不是一致啊，有没有做均匀，抽拉的这个抽屉呢拉出来不能够晃动，合页和滑轨呢要带阻尼啊，这个开门关门的抽屉的时候呢不能够砰砰响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因为它可能没有阻尼的原因了。所有的柜子装完之后关上门看看严不严实，这些安装的问题呢其实也是可以调试的哈。如果说有一些工人他没有很细致啊，给你糊弄过去了，该调就调，该垫就要垫。如果说家里面做了护墙板或者隐形门的话，那么平整度和衔接缝就要更仔细一些了，灯光侧着打过去啊，墙面不能够有波浪纹，拼接的地方呢要严丝合缝，这些细节呢也是解决了整个家的质感。好木工和一般木工的差距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细节能够看得出来的。再来说说这个油工的验收啊，它也是属于面子工程，墙面做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整个家的档次。油工验收的重点呢是平整度和阴阳角的处理，灯光验收呢像是一个照妖镜一样，等这个乳胶漆刷完之后啊，晚上打个手电筒照着看一看，手电筒的光侧着打过去墙面平整的话呢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说有波浪，有这个砂纸印，有流坠啊，其实是全部都藏不住，都能够通过手电筒统一照看到这些细节的。这些环节呢我们要提前跟油工说清楚，做完之后呢也要用这个两米靠尺给他验收，墙面如果说误差超过2毫米的话，那么要赶快去找这个工人给他稍微去打磨一下怎么样处理也好啊，就是平整度要达到我们肉眼看起来是相对光滑的啊，不能够太差。像墙角呢一般来说是90度不能够歪斜，也可以拿着我们比如说卡尺啊、直角尺啊，或者是厚一点的书都可以往墙上一靠就知道了哈。这个阴阳角一定要垂直利落，不能弯弯曲曲，像踢脚线和墙面之间的缝隙不能太大，超过2毫米的地方呢是需要补腻子的。这些小毛病单看都不算太大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天天看在眼里的话，那也是越看越别扭了。再来说说石膏线吧，如果贴了石膏线的话，接缝的地方呢一定要打磨的相对来说比较平整，像接花的纹路呢要对得上。很多油工在这个环节呢可能会偷懒，接缝呢直接糊上去就不管了，刷完漆呢远看看不出来，但是你近看的话可能都是借口的印子。这些活呢就像是衣服的线头一样，不影响穿，但是会影响档次。最后呢再说几个容易忽视的一些细节，看看窗户的密封性到底怎么样，可以拿一张 A4 纸在窗框和窗户之间呢夹紧它，看看这个能不能抽出来，如果说抽不出来的话说明这个密封性是比较好的。也可以在下完雨之后比如说第二天去看一看这个窗户边有没有明显渗水的痕迹呢，如果窗框床边有漏水的情况的话要赶快去这个补救一下，否则住进去之后那地面上 墙面上有渗水的话，那时候也比较麻烦。还有各种打胶的地方有没有打得比较的饱满均匀，有没有气泡，或者说有没有鼓包的一些情况。那这些胶呢最好也用自己买的一些这个防霉胶啊，否则的话可能半年就会发黑发霉，你无论用什么刷都刷不干净，它是胶本身的一些质量问题。再来说说五金件的安装吧，门把手有没有松动啊？水龙头是不是晃动？花洒是不是垂直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五金件也是决定了日常的使用的幸福感啊！我也是见过有一些业主装饰公司给他装的这个水龙头入住不到三个月啊，可能就有漏水的一些情况了，而且验收的情况呢也会感觉到它感觉就是很不牢固啊，这个像是放在上面一样，这个时候可能使用的时候呢它这个水龙头旁边就容易有渗水的情况出现了。装修呢其实多多少少可能都有遗憾啊，也没有说百分之百是满意的。验收呢就是让我们把这个遗憾呢降到最低，希望呢刚刚说到的这些验收的攻略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没有找专业的验收公司的话，那么就自己能够细致一点啊，验收的一些地方呢能够仔细一些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好了，稍后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乐鸣唱。
3: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

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哈，这个闲置率比较高的几件家居用品，可能很多人都买过啊，可能也有这种感受，就是留着占地儿，丢了可惜。但是呢，也是提醒后来想买那些朋友啊，买任何一种东西，家居产品的话都要慎重，因为有一些家居产品买的时候还不便宜，但是在家里面呢用的次数却是屈指可数啊，非常少啊，花钱呢又不舍得丢，难用呢又觉得很鸡肋，在家里只能够吃灰占地方了。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专用的电蒸箱啊，不知道有没有很多的家庭当中有这个东西，不知道这个用的频率怎么样啊。它呢相对来说清洁可能有点困难，每次用完呢基本上都要彻底的打扫一次，尤其是底部啊，这个废水的这个收集槽需要用一点点的木浆海绵给它吸水吸干净，不干净的话可能就会有味道，需要定期的去除垢，要使用专用的除垢片，不然的话也会影响使用寿命。像它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升温慢，蒸东西也比较慢，也比较的费电，像蒸鱼的话呢可能还可以，像蒸饺子蒸馒头之类的面点可能就没有我们开火来的那么这个速度快了哈。所以如果说用过这个电蒸箱那些朋友可以谈一谈这个感受了。所以建议呢，如果不是特别爱吃蒸的一些东西的家庭呢，也不一定非得光买这个蒸箱，那可以用普通的一个炉火去蒸锅，便宜好用好清洁，脏的话呢直接放在水里泡一泡一清洗就可以了，非常省事儿，而且升温速度快，蒸东西也快啊，而且用火蒸出来的味道也好吃。如果担心蒸火容易干烧的话，其实也可以选择那种防干烧的电蒸锅，现在很多的一些家庭当中也有电磁炉、集成灶，甚至呢有定时关火的功能，我觉得这些呢就不怕被这个干烧的情况出现了。再来说说第二个，就是消毒柜啊。消毒柜呢其实很多的一些家庭曾经也是买过它的，其实呢买完之后会觉得它个头也比较大，也比较占地方，还不如买一个普普通通的抽屉呢，增加了不少的收纳的空间。那其实消毒柜呢所谓是高温的杀菌的一个好帮手，它也可以烘干长效的储存等这些功能，但是其实好一点的洗碗机这些都具备了哈。其实买一个洗碗机的话比单买一个这个像刚刚说到的我们的这个消毒柜可能更加的实用一些。

但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洗碗机呢，如果说是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话呢，可以建议买，如果家里面人口不多的话，可能买一个洗碗机也是一种浪费。如果人口多的话，那建议就是买套数比较大的，13套到15套的，像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啊，锅碗瓢盆，甚至偶尔你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玻璃的装饰物也能够放进去去清洁。现在新款的洗碗机基本上都能够支持高温的蒸煮啊，洗完烘干杀菌，还可以长期这个保持它的一个储存的功能，哪怕是你比如说三两天放进去不拿出来也是可以储物的，不是像以前了，以前你可能放进去的话还可能会有异味的产生。

0: 再来说说储水式的即热饮水机啊，这个也是很多的家庭曾经都买过的。它呢，其实最大的问题啊，不是出水的问题，而是它储水的一个问题。你每次呢，在这个，比如说烧水之前，要先看看这个水桶里面有没有水，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水桶里面的水可能过了三两天了，你也不想喝了，还是要把它倒掉，然后再接一桶新的水放在我们这个储水机旁边，然后才能够开始烧水啊。不管输热水还是冷水，水量呢都特别的慢，站在旁边接水呢也会容易出现干着急的一些情况。即便你装的是纯净水，定期呢还是要进行一个清洁，比如说用柠檬酸之类的给它清洁水垢，总觉得用起来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如果想喝这个热水的情况哈，如果家里面没有饮水机的情况下，其实直接买一个恒温热水壶就可以了，直接接来的纯净水水烧可以有四个档位啊，45度可以给孩子冲泡奶粉，55度呢可以泡一些你的花茶，85度可以泡咖啡，100度的话那直接烧开了哈，有特定需求的都可以搞定。那其实我觉得像这种烧水壶反而是更快的，无论烧到多少度啊，只要这个触屏一下，可以相应的去制定一下你想烧水的这个模式，外层呢还有防烫的这种设计，顶部呢揭开盖也能够看一看啊，这个水的这个，比如说接到什么地方啊，自动是不是能够保温，价格呢相对来说还比较的便宜，颜值也是比较高的。再来说说按摩椅啊，这个买回来之前很多人觉得是高大上，但是买回来之后新鲜了一阵子，可能就把它变成了一个闲置物放在那里哈，占位置不说，还沦为了放脏衣服的一个收纳区。按摩椅其实真正使用起来确实也挺舒服的，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但是有些人可能想不起来用了，因为每天上下班时间呢回到家就可能想洗洗睡了，就不想着在这边啊还要再坐一会儿，还要再放松放松。买一个按摩椅的这个价格其实前几年来说确实比较贵，而且放在那边比较闲置，时间长了这个样式不好看可能你买的是那种仿皮的还容易掉皮扔了呢也是比较的可惜，像这种情况下要想买的话也是比较的慎重一下吧。再来说说哈，很多人兴起买了一个机器叫做豆芽机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想着的话自己吃到自己做的这个健康的豆芽应该还是很方便的哈，不是说它价格多少钱，关键是能够比较方便。但是买回家之后呢，你可能也会严格按照说明书去操作，去插电，每天换水但是也会发现整个两三次可能也会有发臭的一些情况出现啊，还不如说直接想吃多少买多少啊，或者说这个直接拿水泡发可能都比这个豆芽机要省事很多。因为现在网络上呢也有教一些方法啊，哪怕不用豆芽机也能够泡发豆芽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反而是更加的实用，总比用豆芽机占地方啊，收纳起来也比较的大个，扔的话呢又觉得很可惜，是一个鸡肋的产品。再来说一个台面垃圾桶，这个台面垃圾桶和我们放在台面上垃圾桶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在装修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台面上挖一个洞，然后呢把这个垃圾桶是镶嵌在里面的，看上去呢是因为和台面齐平，觉得日常扔垃圾的时候呢不太占地方，而且也比较的好看，但是实际上经常会有湿垃圾有汤汁会进入到这个缝隙当中，会容易弄脏台面的一些缝隙，而且清洁起来的话也非常的麻烦。说实话其实它不一定能够和台面真正的齐平，而且在上面你也不可能放其他的一些东西，时间长了它可能就会变成台面上开了一个洞但是不用的一个产品了。你看其实很多看似功能很强大的一些家居的用品，其实呢也都是暗藏很多的一些玄机，或者说有一些智商税的，不是说它毫无用处 不仅价格贵，而且呢它可能最终会闲置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我们在这个买一些家居产品之前呢，先看看别人的一些经验的分享，避免自己踩坑。希望呢大家在购买每一样产品的时候，多考虑一些你自己是否真正有需求在用呢。如果说不用的情况下，扔了可惜吗？送人的话是不是可以放在家里的地方，如果说闲置的话有没有地方去放置它等等吧。所以买家居用品，特别是大个的比较昂贵的一些物品的话，大家还是要慎重一些吧。好了，稍后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

0: 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4: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啊。秦小姐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我想问一下啊，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5: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但是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4: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5: 对，是的，因为我从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三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
4: 考虑到了。
5: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4: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三套房。
5: 是的。
4: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5: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 特别
4: 放心和省心，
5: 对
4: 吧？
5: 对对对
4: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5: 是的，
4: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5: 对。
4: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3套房嘛？
5: 嗯。
4: 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5: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
4: 嗯，
5: 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
4: 嗯，
5: 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
4: 嗯，
5: 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
4: 嗯，
5: 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
4: 哦，
5: 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
4: 嗯，
5: 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的一家装修公司，
4: 就没有给他提醒。
5: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4: 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5: 对对对对，
4: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5: 对对对，
4: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5: 是的，
4: 我们是不懂的啊，
5: 对，
4: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5: 是的，特别省心。
4: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5: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
4: 嗯，
5: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4: 嗯，
5: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4: 嗯，
5: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它能留存那么多年。它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它肯定有它的魅力。
4: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5: 那肯定啊。
4: 嗯，
5: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4: 嗯，
5: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4: 嗯，
5: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4: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6: 哎，你好。
4: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6: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4: 嗯，
6: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这婚房了，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4: 嗯，
6: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4: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6: 对
4: 是吧？
6: 嗯，对。
4: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6: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4: 嗯，
6: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
4: 嗯，
6: 都替我想到了。
4: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6: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4: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6: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4: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6: 装2年了。
4: 2年的时间了。
6: 对。
4: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6: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啦，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4: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6: 嗯，对对，
4: 对吧？
6: 满意。
4: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6: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着这个大自然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4: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6: 对，
4: 是吧？
6: 对。
4: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6: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嗯，3、4月份开始装的，现在已经在晾着，这准备入住了。
4: 他满意吗？
6: 满意，很满意。
4: 嗯，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6: 对对对，
4: 是吧？
6: 对
4: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
6: 是
4: 吧？
6: 是的
4: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它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啊、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7: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P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8: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

0: 处不用忍了。
1: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起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2: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1: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管，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2: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1: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玻色因高浓度面霜，养肤实力派，不用花大几千，1947元就能带走2瓶50毫升正装，大牌质感，亲民价格，跨境节百万补贴，诚意满满。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加福利官，1元解锁52元优惠，满额再赠戴森气囊按摩梳，或者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2罐，清醒护肤，划算入手，赶快行动吧。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15 沈海高速南通段往苏州方向的新仁附近，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施工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0: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的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

0: 来分享房地产的一些交易的小知识啊，还有经济的相关的资讯，都会和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来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当然也是欢迎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互动，可以在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来进行留言和互动。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为大家开通。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月初土拍的规模周期性回落，中海溢价 37% 竞得了珠海的宅地。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年第18周2026年18周的相关的土拍的一些情况啊。受到假期的因素以及月初周期性的变化，土地成交的规模呢环比是显著回落，溢价率的水平再度回落到了 5% 以下。不过像刚才提到的珠海还有温州等一些地方啊，仍然是有高溢价的宅地成交。本周的重点城市的监测范围之内呢，土地成交的建筑面积181万平米，环比呢是下降了 62%， 平均的溢价率呢是 4.6%。 2026年前18周重点城市的土地的成交的建筑面积在4089.8万平米，同比呢是下降了 36%。我们分别从不同的一些角度和大家来分享啊。从供应的方面，土地的供应的建筑面积呢有300万平米，环比呢是下降了 40%。 本周重点城市供应的住宅用地的平均的容积率呢为 2.05%。 南京、济南、苏州等供地的宅地的平均的容积率呢均低于 2.0%。再来看一看成交方面啊，本周土地成交的建筑面积呢是在181万平米，环比下降了 62%， 成交的金额呢在136亿元，那环比呢下降了 62% 啊。那主要呢是由于像深圳70亿的宅地的底价成交，那拉低了整体的一个溢价率的水平。还有就是啊，在前两天，也就是在5月7号的时候，珠海的香洲商住宅地经过了90轮的竞价之后呢，由中海地产竞得，那最终呢成交的价格是 10.07 亿元，溢价率呢是达到了 37.2%， 成交的楼板价为每平米在2万块钱左右，地块的容积率呢 1.8， 它是处于珠海新香洲核心，是珠海政治、文化、商业以及生活的核心区。西侧呢是紧邻的珠海的市体育中心，东侧呢为梅华城市公园，周边呢还有像什么香山湖公园啊、石溪公园环绕啊，生态的宜居性呢这个属性是比较突出的，而且呢商业的配套非常的成熟，公共的配套也很完善，未来呢大概率是会打造像多层小高层一些改善型的产品。周边的新房市场的方面呢，区域内的改善型的新房整体的价格区间是在每平米3到4万块钱左右。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些情况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在未来啊，那越是地段好、板块比较稀缺的一些房子呢，它的这个价格才会比较稳定，而且呢它的这种传播率啊，哪怕说我住几年我再卖，那可能这个价格还是会保持一个不错的这个价位啊。所以地段、板块是越来越重要了，不像以前只要房子盖得特别好，哪怕我这个位置很偏远都会有人去买，那现在偏远的地方可能真的就没太有人去买了啊。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聊一聊2026年1到4月份中国房地产企业投资拿地的一个分析报告。那这个报告呢在这两天也是新鲜出炉了，通过这样的一份报告呢，大家也是能够了解到目前的一个企业拿地的相关的情况。2026年的前四个月，在核心城市加快供地之下呢，企业拿地的力度较1到2月份是有显著的回升。

与去年同期相比呢，投资的信心意愿仍然是保持在一个低位。城市的选择上，房企的目标是一致的，回报高、安全垫厚啊，安全垫比较厚的这种核心的一二线城市，依旧是拿地的首选。核心城市土拍带动市场局部的火热。四月份的时候呢，土地市场的供求的规模较去年同期呢是呈现出了回落的态势。全国经营性的土地通过招拍的方式啊来成交的建筑面积呢已经是达到了21870万平米，与上个月相比呢是下降了 34%， 较去年同期呢减少了 36%， 成交的金额呢是604亿元，环比下降 33%。在一些核心城市的优质地块的带动之下，溢价率如期啊，如预期般的回升了，那再度是回到了近半年以内的一个高位。那四月份的平均的溢价率呢，是达到了每平啊，是达到了7.5%，较上个月呢是上升了4.4个百分点。那由此也是可以了解到啊，说当前土拍市场呢，仍然是处在一个底部修复的阶段，城市之间的分化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我们再从企业来看一看，企业新增投资门槛也在持续的走低。截止到四月末，100家典型样本的企业新增土储的一个货值、总价以及建筑面积的门槛同比呢均呈现出了一个下降的态势。门槛值的持续的降低也表明了行业投资信心仍然是处于较低的水平。投资前100的企业拿地的金额呢是2141亿元。在2026年的到4月份，100家典型的企业的样本企业的拿地的总量呢，它是在持续的缩减，货值、金额、面积分别都有所下降，也是创下了近5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水平。那另外还有就是投资预期也在逐步的修复，确定性持续增强。自4月份开始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自然资源部还有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密集颁布了城市更新的相关的一些政策，也是明确将提质扩容、功能升级作为了核心主线，土地的供应呢也会更加契合城市更新、民生的配套以及产业的落地的一些需求。那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可能也能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好，了解完了我们这个各地啊一些楼市的动态，还有就是这个一到四月份的一些土地供应，还有这个第16周的相关的内容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咱们徐州的相关的楼市动态了。徐州宜家原址可能会迎来一些新的动向，宜家呢现在已经是没有了，那一块地方那要干什么呢？哎，我们来了解一下。徐州东区的宜家原来的这个位置啊，那可能有望是进驻一家医疗健康科技巨头，那目前呢外立面已经是开始施工了。其实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那宜家在闭店之后，那宜家在徐州东区的这样的一块地方具体要做什么，可能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些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啊。那究竟他要做些什么呢？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那现在可能也是有了答案。那据目前的这个了解呢，说这一块位置呢大致是要医疗电商平台、数字医疗以及健康管理的。那可以说与之前诸多的一些朋友们期待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会建一些什么大型的超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娱乐类的内容呢，可能相差是比较远的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宜家的这一块板块啊，这个位置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医药行业发展的一些氛围的。因为呢我们可以了解它目前的一个情况，在宜家原址的北面啊，就是一个医疗一个巨头恩华科技大厦。那目前关于宜家原址未来的会具体做什么，虽然说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复，但是目前从一些相关的招聘信息啊、地址啊这样来了解看呢应该是要做一些关于健康管理方向的一些内容，所以还是比较大的。那相信呢住在附近的朋友啊也是会比较期待啊，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
好，以上呢是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那今天啊还有一个事情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是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因为接下来可能就会到520啊，一些电商平台也会有一些活动，因为什么呀，要送礼物了啊。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提前挑选好了一份520的礼物，那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 50% 玻色因的面霜，50毫升一瓶，今天买一瓶呢送一瓶，到手是2瓶正装，价格非常的合适，只要1947块钱，是2瓶的价格啊，不是一瓶的价格。因为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呢，可能朋友们都比较了解啊，它是属于高端的化妆品，有些朋友呢平时舍不得买，因为它确实平时50毫升一瓶这个价格也得3-4千块钱，挺贵的啊，打个折也很贵。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1947，是2瓶，朋友们是2瓶50毫升的这个价格啊，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啊。怎么样来去购买，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就可以来购买了。而且他现在啊也是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像购买1元的膨胀金啊，这个福利啊，1块钱就能够解锁52块钱的一个膨胀金，每单都能够立减，囤的多呢你省的也多。第二个福利呢就是满额啊就可以送你挚爱礼，下单呢只要满1520元就会送专属的520的好礼，也比较多啊，比如说像什么这个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啊，或者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啊等等，就是一些这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都是520的一些福利。所以这两重福利大家在下单的时候呢先去把它领取了，哎，先去领取了，这样子你看本身1947就已经是满了1520这样的一个价格，就可以拿到这一份好礼了。另外还有就是1块钱可以解锁一个52块钱的膨胀金更划算一些啊。好，那现在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3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它的有效期限呢是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时间还非常的久，大家你如果是囤货也好送人也好，都是绝对啊拿得出手的好礼物，高端的化妆品品牌啊，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购买吧。好，我们接下来就要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楼市的热点话题。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5: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一些热点话题。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抖音号曹科说房的后台，以及稍后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080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看看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首先呢，我们和大家要来分享到的就是动辄验资3000万元，杭州豪宅六小龙迎来了紧张的对决时刻，是谁在买这些豪宅呢？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件事儿。杭州楼市的豪宅对决在五月份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七年限价的紧箍咒一朝解除，2025年诞生的那些帝王，那如今呢，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啊，扎堆入市了。那豪宅六小龙，建发西湖云庄，还有滨江望天记、中海万昭九序，以及中海海潮九序，还有滨江金地奥印世纪轩啊等等这样的几个豪宅，竞争是非常的激烈。那在此呢，不仅是推高了这座城市的一个产品力，也深度的激活了杭州乃至更大范围的一个购买力。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聊这件事啊。
1: 好的。这其中的三大项目啊，在四月同一时间窗口的这个揭幕战当中呢，奥印世纪轩啊，开盘的当天86套大平层卖了 20.6 亿，个别房源呢还吸引了27组客户同时去摇号啊。还有这个万朝九序42套啊，均价 10.5 万元一平方米的房源呢当天卖光。还有这个西湖云庄啊，38套大约6000万元起的这个排屋啊，开盘的时候呢也是全部售罄。
0: 开盘的时候就售罄了，没想到这个豪宅啊能卖得如此之好。
1: 对，
0: 那随着这些老选手的加推，还有新选手的亮相，五月份的杭州市场呢又迎来了新的这个热潮。顶豪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那谁在坚定的买入杭州的这些豪宅呢？那目前呢，记者也是实地走访了一下杭州的楼市的市场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记者呢在走访中发现啊，这个万朝九序啊、望天记，还有这个奥印世纪轩三个项目呢，沿钱塘江啊，依次排开。海潮九序辐射西湖、老望江、钱江新城一期这些区域。这个西湖云庄南侧的话呢，就紧邻西溪湿地啊，川崎府这位于呢杭州市中心老底子的豪宅聚集地。公开信息显示呢，这个万朝九序推出233平、260平，还有302平和413平这四种大户型，对应的这个总价段呢，从这个2000万到6000万不等。
0: 没错，那顶豪为何都会集中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城市政策、行业三重的这个周期，在2026年的春夏来进行了一个交汇。
1: 在走访中啊，这个滨江集团杭州东部区的营销负责人对记者说呢，杭州推出限价政策七年来，豪宅购置的这个热情呢是始终没有真正得到释放。直到2025年的上半年，市场上的产品仍然出自限价时代，而下半年出让的这些优质地块直到年底都没有形成市场的供应，因此当下的这种高端住宅集中供应正好呢满足了这一批的需求。2019年啊，杭州楼市呢开启了严格意义上的限价，就是这个土拍文件，就是卖地的时候土拍文件就约定了地块未来的这个新房售价啊，开发商拿地的时候就知道售价和他未来的利润。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刚需改善性的这个需求都只能在限价盘里面去选择。
0: 没错，
1: 同时呢限价带来了核心区域的房价倒挂，万人窑就此诞生。 甚至在2020年全国多地行情转冷的情况下，出现了西溪公馆开盘的时候出现了6万人摇号的一个盛况。随着2024年10月29号最后一宗限价地成功出让，杭州楼市限价时代正式落幕啊，高端改善性需求呢开始释放。但从土地市场松绑到真正形成产品供应，2026年上半年刚好呢是最佳的一个窗口。与此同时呢，一线城市高端市场回暖呢也与之同频。
0: 没错，那么是谁在为杭州的顶豪买单呢？那根据记者的了解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是西湖原装的客户，他这个客户呢

基本上都是来自城西的一些老钱，占比呢是达到了60%左右啊，是杭州那边啊城市，就是西部那边比较有钱的一些人。那另外呢40%呢是来自于全杭州的一些企业家高管，那几乎呢是吸引了整个杭州的一些高端的客群前来啊买这样的一个房子。当然这些豪宅呢其实也能够折射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好房子好地段稀缺的板块呢也是依旧很受大家的欢迎啊。好，这是在杭州，今天就此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杭州的这件事儿啊，也是希望能够啊让大家了解各地的一些楼市的动态。那除此之外今天还有一个事情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来推荐好物啊，尤其是接下来马上到520了，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买什么礼物送给你的另一半，或者是送给你的这个妈妈呀闺蜜呀不管是什么节日嘛，我们都可以这个来送礼物表达一下自己的这种心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50%玻色因的面霜，50毫升一瓶，今天买一瓶赠一瓶，到手是2瓶50毫升，而且全部都是正装啊，各位，价格呢2瓶的总价只要1947块钱，是两瓶，非常的合适啊。而且今天还有一个活动，就是跨境节的活动，第一个活动呢就是1块钱可以解锁52元的膨胀金，每单都能立减，囤得多省得多。那第二个福利呢就是满额送挚爱礼，下单满1520块钱就可以送专属的520的好礼，比如说像戴森的气垫梳啊、按摩梳，还有海蓝之谜的洗面奶等等啊，那都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和福利啊，这也是520的一个活动，所以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微信搜索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根据相关的链接先添加一下跨境节的福利官微啊，领取这些优惠之后呢再去购买就会更合适啊。这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活动，1947两瓶赫莲娜的黑绷带50%玻色因的面霜，每一瓶呢都是50毫升，有效期限是到2028年3月份，所以不管你是囤货慢慢来使用，还是说要送人，都是绝对能够拿得出手的高端的化妆品品牌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

0: 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姐妹们，赫莲娜黑绷带福利来了，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两瓶仅1947元，不用再为专柜高价犹豫，跨境节百万补贴宠粉到底。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一元购膨胀金立减52元，不买可退，满1520元还送戴森按摩梳或2支海蓝之谜洗面奶小样，实打实的划算，福利不等人，赶紧冲，用一瓶的钱带走2瓶大牌正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界，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0: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5: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4: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啊。房地产专家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会给到最专业以及客观的解答啊，让您在房地产的这条路上呢不迷茫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9688980，那我们呢也会就当下比较热点的一些内容来进行分享。好的，曹老师。
1: 好的。昨天呢给大家聊到了啊，买卖二手房呢要想防范风险啊，比较一个稳妥的方式呢，就是用好这个资金监管啊，就是你呢不把钱直接给房东啊，而是放到一个第三方的这个监管账户里，等这个房子呢顺利的过户到你名下啊，包括这个水电煤气气这些东西都结清了，所有手续都办完了，这笔钱呢再从这个监管账户里面呢付给房东。
0: 嗯，
1: 如果交易过程当中出现任何问题，房子过不了户，钱的话呢会原路退还给你。这个呢是国家为了保护二手房交易的一个安全名为规定的一个制度。但为什么很多中介不愿意去主动提这个事儿呢？原因很简单，对吧？第一个呢怕麻烦，走资金监管流程多啊，时间长，中介呢想快速成交，赶快拿佣金。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房东不愿意，很多房东卖房子呢就是为了套现，想尽快拿到钱，中介呢为了促成交易啊，然后呢就帮着是吧说服你，让你体谅一下房东，中介呢也是为了自己的业绩，把这个风险呢就悄悄地转到了你的这个买家身上。
0: 嗯，
1: 所以任何不提资金监管或者想方设法让你把大额的首付款直接打给房东的中介，无论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你都要立刻让他闭嘴，告诉他、
0: 是的，
1: 对，告诉他所有的钱必须走资金监管，这是我的底线。如果他不同意，或者说我们这儿不办这个事儿啊，那这家中介或这套房子你就不要碰。
0: 嗯，
1: 转身离开。他损失的只是一单生意，你保住的可能是你全家的这个身家性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几年呢大环境不好，好多的这个房产交易呢都和这个债务紧密相连。这种现实情况呢让单纯的这个房地产交易呢变得险象环生。还有啊，就是在这个房款支付上啊，特别是这个尾款啊，出现了很多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其实对于尾款呢，我在每次节目里呢都会提到这部分内容啊，都着重强调一定要约定好过户以后再去结清尾款，是吧？为什么一定要过户之后再结清尾款呢？
0: 嗯，
1: 二手房交易买的呢不只是房子的实物，还有一些随房子的一些设施，你比如说随房的装修，对吧？还有当时业主对于房子添置的一些设施设备，还有一些配套的水电气暖啊，包括这个户口，
0: 是的，
1: 对吧？还有车库储藏室车位，它有可能随房赠送。这些东西在没有完全交给你之前，你把所有的房子全部给他，万一他在某些环节上不配合你，
0: 嗯，
1: 你以为这点小事吧，你去打给他打官司吧，你就觉得犯不着。但是你要是就这么忍下来了吧，又觉得心里特膈应啊。然后你留着尾款，我觉得呢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给他施加一种压力，他就不敢轻易呢去在这些细节方面呢哎出现违约的情况。
0: 没错。
1: 但是即使是这样，还是出现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就是这个首付款已经付了，房子在过户之前竟然突然被查封。就是房子原来有抵押啊，因为他要卖房子解除抵押之后呢，哎，迅速被紧紧盯住房子的其他债主迅速出手把房子进行了查封。然后房产交易就只能被迫立即终止。你原来就因为已经没事了，哎，但是就因为出现这样的事儿，之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非常少，就是单纯的房产交易。我刚才说了，但现在的话呢，明显增多。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好多房子的交易呢，和这个债是紧密连在一起的，
0: 嗯，
1: 对吧？主流就是什么？就是化债还债啊，很多的房产交易呢，就是被迫就是去还债的。 所以作为买方啊，在约定这个付款条件之前，你最好加上一句啊，在房屋权属清晰无任何查封抵押的情况下，那么一个真正能够保护买家的尾款的条款，你可以这样写，就是甲乙双方办理完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并取得新产证，且该房屋没有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查封抵押冻结并完成物业水电燃气等交割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尾款。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就多这几十个字儿，性质呢就完全变了，对吧？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里反复强调，就是你在签合同的时候，给对方谈判的时候，细节的时候，不要怕麻烦，对吧？这个好多的事情你提前去讲，那么你这场交易的话呢，才后续呢才会越顺利。那么在签合同的时候，你越马虎，对吧？那么后续有可能出现的这种意外和纠纷就会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买房这件事呢，就必须先小人后君子，先做一个所谓的坏人，你把所有的人都默认成为坏人，然后用合同条款把他们变成好人，是吧？
0: 嗯。
1: 最后一个呢，要给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这个户口迁出的一个条款啊。很多人在谈到这一条的时候呢，合同里也都约定的挺好啊，卖方承诺啊，与房屋交割后30日内把本房屋的全部户口迁出，如果逾期未迁出的话，按每天5%的标准向买方支付违约金。这个条款看起来呢还行，有时间限制，有违约金啊，有保障到位。但这里面呢也有个 bug， 有个问题，就是卖方一旦违约，你作为买方

0: 维权的成本可能会比较高。首先房子的这个学区学费你就没法用了，对吧？他确实违了一天，他要承担这个违约金，一天可能有一些钱，但孩子就没法上学了。
1: 嗯，
0: 这对于你来讲可能就是件大事了，对吧？第二的话呢，如果你起诉，法院可以判他去赔钱，但不能强制他把户口迁走，因为户口管理呢是属于公安机关的职权，不属于法院的执行范围。这就意味着你可能会胜诉，拿着一份生效的判决书，却解决不了你最核心的问题，孩子的一个入学问题。啊，一句话，这个约定呢，就是看似严谨，实际上呢，操作性不强。那怎么办？如果你买房的时候把孩子上学看作第一买房的需求，那你就要要求这个户口迁出的时间约定在房产过户之前，这个做法是最稳妥的。
1: 嗯，就是要把时间节点算好。
0: 对，我在过户之前你就要签。其实这件事呢，对于卖房来讲呢，区别更并不大，就是卖之前签和过户之后签，对他来讲没什么多大影响，对吧？但你要放在后面的话，对于你买方来讲，留下一个大隐患，对吧？
1: 嗯，是的。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用钱来制约，你可以这么约定，预留一笔款项，比如10万到20万，作为户口迁出的保证金。待等卖方把户口全部迁出，并经公安机关户籍系统核查无误之后，3个工作日内由卖方支付这笔保证金。
1: 嗯，
0: 如果卖方逾期没有迁出，则每逾期一日，买方有权从该保证金当中扣除房屋总价的5%作为违约金，直到扣完为止。看到这个观念了吗？就是不是等他违约，你去问他要，而是什么呢？你先把这笔钱扣在手里，他要是不配合去履约，你就直接扣钱，这样的话呢，就把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了。
1: 嗯，
0: 这个条款呢，预留的款项比较高啊，房东呢可能会有抵触，但你必须要坚持。你只要坚持，房东基本都能答应。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说了，因为这个预留的款项比较高，他可能无法接受，但提前把户口迁出去对他来说那就简单多了，对吧？你这样一说的话呢，他很可能就按第一条来走了，提前的话呢就把户口给迁出去了，这样的话呢，哎，就把你这个风险呢直接就给过滤掉了，对吧？所以说对这一块的话呢，大家呢就是特别是对那些买房直接就是奔着这个学区学位去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呢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操作。
1: 是的，那这样也是会能够方便你去让小孩更加顺利的上学，在中间的交易过程当中呢，也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纰漏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如果你对此呢也有一些自己的疑惑啊，或者是你可能现在也想要去买一套这样的房子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阶段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出现了，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要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回复一下朋友们在平台上的留言。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依旧是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报的频率，集中交通广播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 代表城市成交
0: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0: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3: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2: 有。
4: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2: 可以。
5: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2: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6: 喂，我要买房。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留言。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依旧是为大家开通9688980。那现在呢，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的，曹老师。
8: 嗯，好的。嗯，我们来看一看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和平府啊，和这个和平军旗啊，哪一个好一些啊？和平府呢是在和平路的这个北头北三环边上，对吧？这个和平军旗的话呢，它是在东面啊，过了这个叫这个高铁，这个叫高铁东站之后，是吧？在这个沿着这个和平路这一块，
7: 对，
8: 两个小区的话呢，应该说。这个产品定位呢应该比较接近，嗯，都是这个洋房啊，小高层啊，这么一个社区，但是位置上是一个东啊，对吧，一个北，开发商呢都是这个中南，对吧，盖的，从这两个地块上来看呢，嗯，都是属于新板块啊，你像这个高铁它属于客运站板块，和平精选呢是属于高铁东城板块，但是我觉得呢，从整个片区的一个发展上来讲，因为徐州呢整体发展呢还是往东啊，我感觉到和平军旗的这种发展的空间呢更广阔一些。
7: 嗯，是的。
8: 短期来看的话呢，好像这个和平府这周边的话呢，房子可能盖得更多一些，给人感觉可能，对吧，这两年变化比较大啊，地铁呢也通到这个地方，生活的便利程度更高，但是我觉得从未来发展的趋势上来看，你可能是和平军旗这一块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因为和平军旗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它的发展纵深都比较广，对吧？但是如果是和平府的话，它已经到了北面的这么一个尽头，再往北的话呢，基本上没有城市的发展的片区在那个地方。除非呢位置对你来讲，你比如说弯嘛，重心都是在这个地方。你选，如果说排除其他一些个别因素，就纯是房子上来讲，我倒建议你呢，首先去考虑这个和平军旗，对吧？发展的空间更广阔一些。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啊。听友问他，老师，我120万的预算啊，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北区的洋房？
7: 啊，120万，想要北区的洋房
8: 啊，沛县上边，啊，沛县上边呢，就是你这个。和活动的重心
7: 在北区，
8: 对，在北区，是吧？120万左右想要洋房的话，建议你呢，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美高银溪的这个洋房，
7: 嗯，
8: 对吧？哎，它呢正好也都是现房，也离这个地铁比较近，而且呢也在这个中山路上，一条中山路沿着向北，你要去沛县的话。也非常的顺，
7: 对，比较方便啊。
8: 对，而且120万的话呢，从这个预算上来看呢，也能够 hold 得住，是吧？因为按照他目前的整体的这个，售价来看，买起来的话呢，应该也不算太费劲， 对吧？
7: 嗯，
8: 你可以重点考虑一下。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在沛县嘛，它离那个一条线往北到沛县也是非常的方便，而你又被120万把这个价格 hold 住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可能更适合你。你可以去先了解一下。
7: 嗯，好的、
8: 嗯、
7: 啊，这是想要买房的朋友。
8: 嗯。这位听友问说，老师，新城区学区房啊100左右推荐哪里？嗯，你这个有点含糊，是100万啊还是100平啊？
7: 嗯，还没有说清楚哈。
8: 啊，那我就跟你这样吧，就都按100吧。100万左右，100平左右的房子，100万以内。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新城区这样的房子呢，应该说可选的还是不少的，对吧？
7: 嗯，
8: 只是说呢，因为新城区的房子呢，上房的时间呢也都不算是太长啊，就是第一批的话，我估计也就是10年左右啊，大批的可能都是一些5-6年上下的这些次新房，当然也有一些新房，但你要是100万左右的话呢，可能就只能局限于次新房了。如果考虑学区，嗯，有几个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就是这个美丽汉城啊，还有这个叫

0: 有人才家园，是吧？100万左右，你可以买个相当不错的，是吧？特别是人才家园里面，你要买，考虑孩子上小学这一块儿。
1: 嗯，
0: 因为它目前的价格呢，可能也就是在单价，可能也就是在6-7千。你100万左右的话，那可能买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户型，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因为在它旁边的这个美丽汉城也可以，对吧？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考虑到在哪个地方上呢？在南面的经十路啊，就是那个这个还有旁边的那个叫什么协修中学，这个地方学区也可以。那么如果说选择这个地方的学校的话，可以去看看雍景新城，还有国信上城的这个学府，包括湖东道三期啊，我们叫它学府三期，也就是湖东道，湖东道的学府。这边的话呢，有可能买这个雍景新城和国信上城学府的话呢，可能相对呢，您的100万是容易一些。当然要买湖东道的话呢，可能就要看一些个别房源了。
1: 对
0: 吧？
1: 嗯，
0: 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离这个，徐师附小，就是经十路学校和协修中学比较近，对吧？
1: 嗯，
0: 而且周边的话呢，小区挨着，人气也挺好，离大龙湖也挺近，而且也有地铁，而且呢，比较符合你学区房的这么一个第一要求，对吧？小孩上学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应该，不成问题。
1: 对，上学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0: 哎，教育资源挺好。
1: 嗯，其实新城区有不少的教育资源，房源也很多啊。
0: 嗯，
1: 那也是未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置业的一个地方啊。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留言的问题啊，选一选自己比较心仪的房子，你什么样的房子比较合适自己啊，和大家一起简单的来聊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房地产的知识。那如果朋友们还有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可以依旧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房子。好，再见朋友们。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前往沈海高速连云港和南通路段往山东方向的锦屏枢纽附近，往苏州方向的新源出口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真实案例，
13: 生动故事，
1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2: 欢迎收听
13: 法律讲堂。
14: 车你的车，开什么下来？
15: 上车我来开，
14: 车你不能下来。
16: 征用车辆，除了出现在影视作品中，也在真实场景中上演。疫情期间，某地就有800辆公交车被征用，这些公交车负责为小区居家隔离人员上门送菜，公交车直接开到小区里面，非常便民。
17: 志愿者嘛，他自愿的那就不需要补偿，那你要是征用那就应该给补偿。
18: 就如果再影响到他正常工作，给你送这个东西应该是给一点补偿，人家不能白干活啊，这算是义务劳动。
19: 啊，征用啊，征用给补偿，
17: 或者说把我这儿占用了再从别处里给我一个。
20: 我们看到这个的征用其实跟我们刚刚前面说的这个建筑物啊或者是土地的这种征收补偿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汽车的这个进行征用哈，特别像就是我们看警匪片里这种，哎，我现实临时征用你的汽车哈。那像这样的这种征用可以获得补偿吗？
21: 根据245条的规定，还有这个327条的规定，征用也是可以进行补偿的。那么在征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是非消耗品，原则上来讲呢，就是原物返还。在使用过程当中，比如说要造成了交通事故啊，那就造成了这个叫什么叫征用物的一个价值贬损。
20: 嗯，
21: 那这个时候呢， 你同样是需要进行补偿的。反而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消耗品，那这个消耗品被征用之后就没有了，那当然就只能只是进行补偿。
20: 那于律师您看啊，在实际的这个就是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哈、啊、您觉得说关于这种比如临时的这个因为办案征用个汽车啊或者是这些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要这个补偿呢？
0: 对，首先呢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个征用这个情境呢，大家都是可能会遇到的。那么第二个来讲，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征用，根据咱们民法典第245条以及今天我们讲的第327条的规定，我们作为权利人，如果我们的财产被征收了，我们是有权获得去补偿的。这是法律赋予我们权利人的一个权利。
20: 我们要去向谁去这个要补偿呢？比如说我的车被征用了。
0: 一般来讲呢，是由征收的部门，谁征收谁补偿，一般是这样的原则。
20: 一般是这样的原则。

0: 通知，咱们先去看一下这个案例。
1: 那这些东西搬了到哪里去啊？不知道，你们就把它收拾一下吗？
2: 不久前，某地高校的学生宿舍被强制征用为疫情隔离房间，但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园区某公司人员打包搬运了物品，这引发学生们的强烈不满。事发后，园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紧急通知园区某公司立即对学生宿舍停止征用，并表示后续将确保学生物品的安全。那么征用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以征用并打包搬运其物品吗？
0: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呢，学生们好像并不太知道说自己的宿舍被征用了。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丁老师，首先这样的一个征用行为，它合法吗？合理吗？有没有过程当中有哪些疏漏？
3: 根据法律的规定啊，有因抢险救灾或者疫情防控这样的紧急事件而进行征用的，它是这个合法的啊，就说如果它履行了一定的程序啊，是合法的，而且我们法律用的是可以。再有呢，就是学生宿舍的这个用益物权人，如果回到我们327条来讲，用益物权人其实不是学生，是学校才是用益物权人。这学生呢，只是一个合同的这个债权性质的，它不是327条所讲的这个物权啊，它不是用益物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呢，就是学生不知道的不是最大的问题，只不过呢是需要对学生的物品进行合理的处置，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用益物权人是学校，所以他是需要跟学校进行征用的补偿之类的。
0: 那于律师您看，我又想到了，比如说我们说疫情期间，我有很多这种酒店哈，它就被当做这个临时隔离，或者是境外人员回来的时候集中隔离的这样的场所，那这算不算也是征用呢？
4: 对，我理解是的。并且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跟我们今天用益物权相关的。
0: 好，
4: 比如说现在由于这个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临时征用一片土地，因为土地使用权是我们今天讲的用益物权。如果说临时征用这个土地作为，比如说我们搭个帐篷，作为临时的医院或临时的这个核酸的检测点，这个是就相当于跟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是相关的。但我还是强调，前提是要符合法定程序，并且要给予权利人补偿。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像这样的这个法定程序，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程序？都分为哪些步骤呢？
4: 通常来讲，大的方面来讲，肯定第一，做出这个征收决定的部门，它内部要有一个流程要走。第二，我是要告，刚刚丁老师也讲了，不以取得同意为前提条件，但是他得告知这个权利人。
0: 就是刚刚其实只要通知学校就行了，是吧？学校知道就可以了。
4: 告知完了过后，肯定就涉及到这个补偿的问题。补偿呢，就是说，再往后面可能就是这个行政部门直接开始征用这块土地，然后后面可能有一些补偿款的发放啊这些。
0: 那像这个之前我们说这个武汉的这个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看建了医院哈，火神山、雷神山，这些也都算是一种征用，对吗？丁老师，
3: 是的，因为它是个临时性的建筑，所以它是个征用。如果是建立这个永久设施的话，恐怕就是属于征收。
0: 这是两个不同，一个是征用，一个是征收。
3: 对，
0: 这两者的这个区别，一个是临时性的，一个是永久性的。
3: 对，
0: 但两者都有什么共同特点吗？
3: 共同特点那就是要对用益物权人进行补偿。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法条虽然没有特别的明确，根据其他的规定来总结呢，就是征收呢是先补偿后搬迁，但是征用因为它是一个抢险救灾和疫情防控等等，所以有可能补偿不一定是先行。
0: 所以说我们看到征收征用一字之差，但是呢它在这个程序上和它的这个整个行为上它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其实我们通常一般说通解通读，我们会一期节目当中解读几条，但我们今天就解读了这个327条这一条哈。那两位对327条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补充？于律师，
4: 我觉得呢有两点需要这个提示和补充。第一呢，就这个如果说发生争议和纠纷，就这个征收征用，就诉讼类型而言，因为征收征用是国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呢，它是适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程序，而不是民事诉讼的程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法律的适用而言，由于327条，我刚刚也讲到了，它不是一个完全性法条，它是一个不完全性的法条，需要结合其他的法条来 这个具体的适用，比如说要。

0: 看到第243条、第245条的规定，以及民法典其他关于用益物权的规定，并且用益物权通常跟这个土地管理法、这个房屋的这个房地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也要跟这些具体的单行法结合来使用。
1: 本期要点，民法典第327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据本法第243条、第245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真实案例，生动故事，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安装可视门铃算不算滥用民事权利？虚假诉讼要承担哪些后果？未成年人打赏要求退款，如何界定未成年人身份？本期我们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王雷教授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退休法官刘春梅，为大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王雷，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刘春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退休法官。
6: 我们都知道，民法典共七编，1260条，总则编是民法典的开篇之作，同时也是它的总纲，起到统领作用。那它规定了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的规则。在2022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适用民法典总则编的相关的内容。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来了解在总则编当中的39条司法解释。这39条司法解释呢，涉及到了9方面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关注前4方面当中的重点内容。
5: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年3月1日起实施。为了解决3方面问题，一是确保民法典与旧法的有序衔接，二是系统梳理法院在长期司法实践中总结积累的经验智慧，三是回应民法总则施行后亟待明确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总则编司法解释共39条，分为一般规定、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负责9个部分。
6: 那刚才通过小片我们看到了总则编当中的司法解释涉及到了一般规定，还有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宣告死亡、宣告失踪以及监护等等9方面的内容。我们想请两位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啊，来推出39条司法解释的背景和初衷是什么。
7: 这次总则编的司法解释就是要落实总书记所讲的司法解释要和民法典保持协调一致，就是要充分统一裁判尺度，保障同案同判啊，这是那个宏观背景。
6: 我们说司法解释是为了服务司法实践，那在您工作期间啊，在高院的民商事的这个案件审理当中啊，您认为通过之前的工作总结出了哪些好的经验，直到我们民法典在实行之后啊，有哪些改变和创新？
8: 现在我们要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民法典刚才王老师说了，就是说要解决新与旧的关系的问题，因为民法典实施以后之前的很多法律废止了，那么这是有一个继承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之前的一些司法解释，那么呢我们要吸收来进来在民法总则里面用。那我们就是一般规定里面那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就是说一句话，从法官的适用的角度来说，那就是我们能用具体的，我们不用抽象的，也就是民法典里面他是说了，说那个2到7编里面有具体规定，那我用那个规定，就同样一部民法典里面它是有侧重点的，有具体规定，那我用具体规定，不能用第一编的规定。那么呢，如果是说民法典和其他的一些特别法有规定了，特别法有具体规定了，那用特别法的规定。那么在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的时候，我们才跑到第一编的总则里面去找那些原则。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用具体的东西，而不是 是用抽象东西。我们讲法律的渊源，一个是法律，一个是没有法律的可以适用习惯。那么习惯之后，

0: 谁举证习惯了，谁说我用了这个习惯，那习惯谁来举证呢？是当事人举证呢，还是法官来依职权调查？这个就是很细化，所以它叫细化规则。
1: 看来确实在民法典总则编的编纂过程当中，有太多的人，包括法学界，包括学术界等等的一些人，凝聚了他们的精神和想法，希望能够让民法典成为老百姓生活的百科全书，真真正正为老百姓的服务。
2: 刘某是龙游县一家企业的老板，2015年因经营不善，公司资不抵债，眼看着公司和自己的财产都将被执行分配，刘某找来朋友王某，两人签订了虚假合同，虚构公司将机器设备等资产抵押给王某，并借款200万的事实，还将机器设备等资产的价值约定为370万余元。此后，刘某以王某的名义，凭借合同、借条、银行流水凭证等虚假证据，骗取法院的判决。至此，刘某名正言顺地转移走了本该用于清偿真正债权人的资产。2017年，两人的骗局被识破，因犯虚假诉讼罪，被龙游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刘某、王某有期徒刑1年和6个月，并处罚金。同时，因王某与刘某共谋实施虚假诉讼，导致了债权人债权无法受偿的结果，法院判决王某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向债权人赔偿222万余元。
1: 我们说法律鼓励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但是我们所说的民事权利要限定在一定界限之内，一旦超越了界限，损害了国家、社会乃至其他人的合法利益，那就是滥用民事权利。那我想问一下刘老师啊，这个案件当中刘某和王某啊被诉是虚假诉讼，怎么理解？
0: 我们讲了，就是每个人他是有签订合同的权利，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是可以签订合同的，然后也同时受这个合同的约束。那么在这个案子里面，他们有签订合同、签订民事合同的权利，但是呢他们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真实的交易。这个王某和刘某他们签订的权利只是说为了转移财产来对抗相应的这个他的债权利人，权利人因为他有一堆的债权人，所以他在这个里面他们两人就有过错。那么这个过错呢，他在这个承担了这个过错以后，就司法解释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你滥用权利的话，那么是有相应的法律后果的。那么这个里面他就对他进行了一个规定。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虚假诉讼啊，是属于滥用权利的其中一种形式，还有哪些是属于滥用权利的？
3: 我们民法典132条禁止民事权利滥用是一项权利行使的基本要求。这也是我们过去法院中所讲的权利行使应当无害他人。你如果行使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构成权利滥用，就要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所以我们讲的禁止民事权利滥用啊，它是针对民事权利行使的一个法定限制。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案例啊，它是一个虚假诉讼，是刘某和王某之间的一个虚假诉讼。这种虚假诉讼典型就表现为无中生有啊，你凭空造就了一些所谓的合同基础、银行流水等等等等，来实现帮助这个诉讼一方当事人逃避法院强制执行的目的，来使得他的债权人的权益受到不法的侵害。那这是一个典型的行使权利的案例。但是这个案例啊，它不是一个滥用民事权利，而是要去滥用诉讼权利，所以表现为是一个虚假诉讼。而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条文以及对应的民法典的132条，它针对的是民事权利。
2: 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门铃功能越来越强大，一些可视门铃不仅能够自动录像，还能连接手机查看，这看似加强安全防范的措施，却也容易引发隐私权纠纷。4月11日，最高法就公布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原告被告为前后楼的邻居，两家最近距离不足20米。被告为随时监测住宅周边，在其入户门上安装一款采用人脸识别技术，可自动拍摄视频并储存的可视门铃。位置正对原告的前栋楼多家住户的卧室和阳台，
4: 相当于说我们的室内活动就是

0: 完全在他的监控之下，只要他想看，他随时可以看，他有一个 APP 在手机上。
1: 原告认为，被告可通过手机 APP 操控可视门铃，长期监控原告住宅，侵犯其隐私。
2: 你用超清模式，然后你这个不是有一个角度吗？130度是吧？
3: 没有，他们正确角度。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可视门铃能通过人脸识别、后台操控双重模式启动拍摄，加之原告、被告长期近距离相处，可实现以此获取住宅内的私密信息。同时，原告的生活安宁确实将受到侵扰，故法院判令被告拆除可视门铃，赔礼道歉。
0: 即便他没有这个窥探的故意，但是客观上他有这个行为在，就构成了侵犯隐私权。你行使你自己的权利，但是最好对准你的自由空间。
4: 这其实就是在滥用自己的民事权利。你有权在自己家的户门上安装可视门铃，但是你安装的位置、方式以及设置的这个范围，如果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你就构成民事权利的滥用了。
1: 嗯。
4: 再比如说，这个同样是在上海的法院还审理过这么一个案件，楼上的一户业主把自己的厨房改造成了卫生间。啊，这个我们说你作为业主，你的地盘你做主不假，但是你在对你的地盘做主的过程中，这个违背了公序良俗，而且也损害了楼下业主的合法权益，使得楼下业主在行使自己专有部分所有权过程中，心理上、情感上受到了巨大的压迫。这其实也构成了我们民法典132条和总则编司法解释第三条所讲的滥用民事权利。楼下的业主有权要求啊，楼上的业主你去恢复原状。总的来讲，无论是滥用民事权利，还是虚假诉讼、恶意诉讼，你滥用诉讼权利，他最后的结论啊，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都不会得到法律的肯认，都要承担法律客加给你的不利后果。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6: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

0: Tell me why。
1: 哎呦，你别唱了，刘晓，我知道你那单曲打榜出专辑了，但也不至于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啊，还唱英文的。哎，你以为你的搭档我米夏就那么没文化吗？这句我懂，我告诉你 Tell me why， 告诉我为什么。
0: 对对对对，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命运呐、啊，对我来讲这究竟是个啥玩意儿呢？
1: 哎，你怎么了你？
0: 你瞧，
1: 怎么了？哟，彩票中奖啦！
0: 中什么奖啊？我就纳了闷了，你说为什么我每次买彩票的时候都能准确无误地避开所有中奖号码？挺明白。
1: 哎呦呦，别唱了啊！你这凄凄惨惨、悲悲切切的，我跟你说，这不符合咱欢乐正前方的气质。要不我来给你分析分析，中不了奖，总是中不了奖，从来就没中过奖，这乍一听啊确实是件挺悲伤的事儿，但是你得想啊，这其实也是你的幸运呢、啊、
0: 不是什么意思？你这话把我弄糊涂了，什么意思？中不了奖也是幸运？
1: 对呀，比如说你中奖了，哎呦，呼啦一下一大堆钱稀了哗啦从天而降，噼里啪啦的迎面扑来，几百万那都不是事儿，一中就是上千万对。

0: 个亿，你不得蒙圈呐？
1: 那你还是快让我蒙圈吧啊！我就喜欢被钱砸蒙圈了。
0: 都换成钢镚砸你，你就该去急救了你。
1: 那我也乐意。
0: 没治了你，接着说啊，这么多钱在眼前，暴发户的丑恶嘴脸那就该显现了。挥霍的不光是金钱，还有人性。搁俺家那嘎达说，那就是你就剩下嘚瑟了。
1: 你这是羡慕嫉妒恨。
0: 算了吧，刘翔。接着说啊，爆发之后你就进入了失心疯的状态，周围能说真话能交心的朋友都被你认为是害你的，那些图你财的整天缠着你恭维你奉承你，那些害你命的整天算计你设计你绑架暗杀，跟你说各种戏码都有。终于有一天，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你被装进麻袋，从海边的悬崖扔下去，钱还在，人没了，你的故事就此打住 ，over， 拜拜了您呗。
1: 不是，米夏，你能不能盼我点好啊？
0: 这都是有可能的呀。我就是告诉你，别成天做着白日梦啊。暴富不是什么好事儿，暴富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暴富就是暴富了呗。
0: 说话听音儿，刘翔，你没听出来呀？暴富的音和遭雷劈、遭天谴、遭报复的报复是一样的，你明白吗？
1: 不是，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瘆得慌呀？这也忒不欢乐了吧？
0: 其实很多事儿都是这样的，没什么真的好或者不好，主要还是看你到底看重什么。
1: 挺深刻呀，没想到。一贯傻萌傻萌的米夏同学今天有逆袭的倾向。
0: 那是，哎，刚说着说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一件往事。
1: 呀呵，带嘚瑟还往事，什么往事？
0: 说那年我两岁，有一天我吞下一枚硬币被我妈看见了，她着急忙慌地抱起我倒过来就拍我的后背。
1: 都吐出来了？
0: 嗯，可是很奇怪，我吞下去的明明是一枚硬币，可吐出来的却是两枚。我妈问我爸，哎，这咋回事啊？我爸当时特别果断，
1: 还咋回事，脑子慢呢，赶紧让他再吞一个。哎呀，没瞅出来呀，米夏同学，你整个就是一聚宝盆呐，进几个出来俩。那什么，来来来来来，我这钢镚多的是，你先捡那一百一个的吞一个我看看。
0: 哪有一百的硬币啊？
1: 啊，弄错了，这是日元。嘿嘿，那算了啊，不值钱。那什么，来，我这还有英镑。
0: 你别闹了行吗？我看你就是财迷疯了，你该吃药了你。
1: 哎，咱们不开玩笑了啊，今儿欢乐挣钱方里啊，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钱的事。那什么，我是刘笑。
0: 我是米夏。
1: 其实啊，我完全懂你刚才说的那些道理啊。接下来我也给你讲个故事。
0: 你讲吧。
1: 说我读大学的时候吧，一老师问我们，
0: 同学们，金钱与智慧你们选哪一样啊？
1: 我一哥们儿特没出息，不假思索就回答道，
2: 金钱，我选金钱。
1: 老师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微微一笑继续说道，
0: 如果是我会选择智慧。这位同学，你知道为什么吗？
1: 那哥们挺耿直，接下来继续答，
2: 我知道老师，我听马未都老师说过，去缺什么补什么，所以您才选智慧是吧？我理解理解。
1: 你想问，这美貌和健康要你选的话，你选哪样？
0: 美貌啊。
1: 果然缺这个。
0: 哎，那你选什么呀？
2: 我当然选健康了。
0: 我就知道你这人有病。
1: 不是，没想明白，有点懵。
2: 那照马未都老师讲，我真是有病，
1: 你可别骗我。
0: 我哪骗你啊？我不骗你，这节目都开始半天了，我给你用实力说明，我哪能骗你呀？
1: 行啊，那大伙儿也听听啊，咱接下来呢就说说这个千万别骗了。
0: 话说有一天我在路边等车，一男的在买香蕉。
1: 不是大姐，这香蕉怎么卖啊？
0: 10块0.5毛。
1: 便宜点吧，10块钱。我可是经常来你这儿买香蕉啊。
0: 大哥，你可真会开玩笑，你还想骗我是咋的？我跟你说哈，今天是我第一次出摊。

0: 有一天下雨，回家路上听一小学生一本正经，表情很严肃地跟他妈妈说话。他妈妈问他说，你为什么没去上学？
1: 妈，我们学校门口有个水坑，特别大特别宽，我用轻功都没飞过去，所以我没上成学。
0: 啊，你这熊孩子，你还敢骗妈妈是不是？说你这蹩脚的轻功你跟谁学的？
1: 你跟灭绝师太学的。
0: 啊，灭绝师太？哪个少年宫呢？他收了多少钱？开发票了吗？不对呀，你交学费的钱你从哪来的？你给我说。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
2: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1: 全程热爱，正能量，
2: 坐标所在，
1: 欢乐正前方，
3: 不变的爆笑，
1: 全新的爆料，欢乐正

0: 你发现没有，刚才这对母子啊，那就像我和你。
1: 越说越过了，什么意思你？
0: 你看那个妈妈萌萌的，那就像我，那个儿子千方百计要骗他妈，就像你。你说你总在节目里给我挖坑，骗我上当。
1: 你还萌萌的，傻是真的，萌是装的，傻的很真实，萌的相当做作。
0: 刘笑，我看你真的该吃药了。
1: 欢乐，欢乐是什么呀？
2: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刘笑版的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跟您聊。我是刘笑。
0: 我是被刘笑骗了的米夏。
1: 不是，你可得说清楚了，谁呀？
0: 你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该吃药了。今儿一上来你先是得了那暴发户失心疯，然后就犯了骗我给我挖坑的病。
1: 唉，说到这儿吧，真是一声叹息哈。米夏，我好像真的是病了，但不是你刚刚给我诊断的。
0: 那你得了什么病啊？
1: 我觉得我得了饭后抑郁啊，每次吃完饭看到自个儿胖成这样啊，我就抑郁。可是吃饭的时候吧，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多亏我是个瘦子，无聊的时候我可以数数排骨。多亏我是个瘦子，起床的时候我可以数数排骨。多亏我是个瘦子，寂寞的时候我可以数数排骨。多亏我是个瘦子，上课的时候我可以数数排骨。
1: 就说你心里有多阴暗了，一说这事儿就有笑模样了是吧？那我也就不跟你计较，咱继续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啊。排骨米夏同学你好。
0: 饭后抑郁的小胖子你好。
1: 说有这么一男的吧，这天骑自行车一不小心撞上了一女的，那男的把那女的扶起来之后就对那女的说，外甥妹女啊，你是运气真好啊。
0: 你说啥玩意儿，你少骗我了，你都把我撞倒了你还说我运气好呢。
1: 呀美女啊，你有所不知啊，今天我休息所以我才骑自行车，那平时我上班的时候我是开推土机。
0: 话说有个学生不喜欢学习，有一天他突然想学习，觉得不能再荒废了，就跑去跟班里的第一名借笔记。结果去的路上啊，被车给撞了，还好是个小事故，不过右脚骨裂。打上石膏之后，他对着镜子中的自个儿就开始叹气，
3: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老天爷千万别骗我，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要是我突然发愤图强了就会死得很惨呢？
1: 就明显被自己不好好学习找借口。
0: 就是就跟之前咱说那个骗妈妈的小孩一样，骗来骗去最后那都是自欺欺人。
1: 哎，你还别说，你说这个吧，我突然想到了麦兜和麦太。
0: 麦兜麦太就是动画片里那只傻萌傻萌的小猪和他妈。
1: 哎，对呀、啊，你看一提到傻萌你立刻就感同身受吧。
0: 我傻萌我光荣怎么着吧。哎，那麦兜和麦太他俩谁骗谁了？
1: 那咱接下来回顾一段，麦太给麦兜讲睡前故事那段，他是这么讲的：
4: 从前有个小朋友撒谎，有一天他死了。从前有个小朋友很用功念书，长大之后他发财了。从前有个小朋友很不孝，有一天他扭伤了脚。
5: 妈妈，我想睡觉了。
4: 从前有个小朋友早睡晚起，第二天他死了。
1: 哎呀，连睡前故事都骗麦兜，回想起我们的童年，这大人们到底编织了多少美丽的谎言给我们呢？
0: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说是骗，麦兜小朋友很可爱，只是现实他很不可爱
1: 啊。对，有的人吧爱臭显摆，那就很不可爱。
0: 这还是好多年前，一个 NBA 新星开着车遇到了迈克尔乔丹，他得意地说：
1: 哎，哥们，我现在已经是超级明星了，我买得起这辆名车就证明了我的身份。你知道这辆车多贵吗？听了这话，乔丹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道：
6: 哦，真的很抱歉， 我不知道，我的车都是厂商赠送的。
1: 瞧见没有，瞧见没有，这就是穷嘚瑟臭显得碰钉子了吧。
0: 话是这么个话，只是我觉得刘笑，你的语气里怎么还透着那么多的羡慕嫉妒恨呢？
1: 哎，你还别说，我告诉你，我彩票哪天中了大奖，我也去证明身价去。
0: 别闹了，光会用钱证明身价，那就真的是自己骗自己。我跟你说，自欺欺人往往都跟自作多情有关。
1: 这话怎么讲？
0: 就咱们编辑和和和小莹莹的事儿。话说当初小莹莹刚来，和和眼见这姑娘挺漂亮的，就往前凑，为了引起小莹莹的注意，就故意在她跟前儿咳嗽了两声。哎呀，感冒了。
3: 有点。
0: 你别骗我呀。
3: 没骗你，我真的有病。
0: 哎呀，那你离我远点，你远点远点。你看，装病吧，自欺欺人吧，自作多情吧，遭嫌弃了吧。
1: 娘，说和和呢，你跟我这喷那么带劲干嘛呀？
0: 都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就和和这毛病到老他也改不了。
1: 你是看着和和长大的是怎么着？
0: 我是听说的，说和和七岁的时候，他和咱们另一个编辑郭子是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同桌。那时候和和和郭子上一年级，和和总是欺负同桌郭子。有一次郭子急了，就说：
4: 姓何的，你再这样我就要举手向老师报告。
3: 无所谓，你告呗，举手呗。
0: 郭子听了之后特别生气，立刻举起了手。老师看见郭子举手很高兴
7: 呀，这孩子算这么快啊。行，那什么，小郭子，你来回答刚才那道题的答案吧。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

0: 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架京沪高速的扬州段往上海方向的界首附近，在我省海高速连云港和南通路段往山东方向的锦屏枢纽，以及往苏州上海方向的新仁互通附近，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的声音属于那种一听就让人记住的，而拥有如此歌喉的他却从小因为长相而得不到关注，于是有了这首李宗盛为他量身打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曼，许茹芸，猫与钢琴。

许如云，猫与钢琴。或许孤独从不需要呐喊，当猫蜷在琴盖上睡着，当指尖划过琴键时，带起的微风拂过猫须，那些没说出口的想念，没做完的梦，便有了归宿。原来最深的回忆，从不需要声嘶力竭的挽留。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曼，微微组合。原来爱你是这么快乐。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伤心太平洋，来自任贤齐。作为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透露着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法言表的失落感，尝尽了孤单却始终没有离开。这就像是任贤齐的人生写照，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始终坚守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气球来自许哲佩。

气球来自许哲佩。在气球里，许哲佩的歌声带着一种仿佛在云端上唱着早已逝去的爱情童话般的情绪，动人又心碎。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Return to Innocence 返璞归真来自 Enigma。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刘若英，为爱痴狂。这首歌由李正帆编曲，是刘若英1995年第一张个人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

哀愁》其中的主打歌，也是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的主题曲。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1983，对不起，我爱你。

对不起，我爱你。1983组合的歌声像把温柔的手术刀划开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伤疤，那些藏在对不起背后的亏欠，还有我爱你其中的炽热的眷恋，最终都成了青春里无法愈合的印记，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刺痛着我们的回忆，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曼，继续为你送出阿杜《天蝎蝴蝶》。

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爱情里最残忍的不是不爱了，而是明明不爱了还要用谎言来粉饰太平。但请记住，被伤害的真心或许会痛，却也因此学会了分辨真心与假意。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 The Cranberries Dreams 梦。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小红梅乐队，1990年成立于爱尔兰，被誉为是带领爱尔兰音乐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主唱 Dolores 拥有天使一般的嗓子，尤其是她独特的咽音发声，更是受到后来的一些女歌手相继的模仿。她高亢有力的嗓音及其独特的爱尔兰花腔可以说是乐队的招牌。我是小曼，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苏三起戒，来自周志平。

0: 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FM 103.3，刚。

0: 路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架京沪高速的扬州段往上海方向的界首附近，在沪沈海高速连云港和南通路段往山东方向的锦屏枢纽，以及往苏州上海方向的新仁互通附近，目前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依然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咱们先把黄毅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哎，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来关注一下，王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啊，他说骑电动车正常直行，被一辆私家车闯红灯撞伤了，住院治疗花费了28600元，误工费、护理费合计呢是12000元，交警呢判定对方圈责，那这种情况应该是哈，
1: 嗯，
0: 对方是闯红灯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肇事车主呢只愿意赔20000块钱，剩余的费用一直推脱不赔，想问一下，怎么起诉追回全部的赔偿，还能不能主张精神损失费？
1: 嗯，
0: 黄律师，这个其他的损失咱们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因为是因这起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都是啊。
1: 对对对，其实他只说了一部分哈。
0: 嗯，
1: 因为这个如果是住院的话，还有这个住院期间的或者补助费用和营养费用，这些包括来往的交通费用，这个都是可以在这个索赔当中来进行主张的，这些费用都要也都是可以去来对方由对方来承担的。但他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对方只愿意赔付20000，当然我们其实事故发生之后，对于这个事故的责任也是比较明确的。那么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是一直是希望大家能够妥善的处理好这个赔偿事宜啊，以免增加各自的这样一个处理事故的成本。王先生他提到这个说想咨询怎么起诉的话，但是我说真的协商不成的话，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的。我们首先是要王先生要去明确一下这个车啊，一般来说在这个事故认证会载明对方车辆的投保情况，
0: 嗯，
1: 会投保情况，那么就是看看什么能够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理赔，如果保险公司对方也不配合保险公司来完成理赔的话，那么王先生就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了。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车辆的话基本上车险一般都是有的，
0: 嗯，
1: 那么商业险可能也会有，很多时候的话这个事故的责任方不愿意主动履行赔付义务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保险公司的存在，
0: 嗯，
1: 想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带自己去履行这个赔偿义务，这个也没有问题，但前提是的话就一定要积极主动的向保险公司去报案，然后提供保险公司需要理赔的一些资料，
0: 嗯，
1: 来也协助保险公司完成理赔的这样的程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对于王先生这样的受害的一方的话，那么可以拿到自己的赔款，那么对于事故责任方的话也不需要自己来进行赔付，然后再去自行再去找保险公司理赔了。
0: 是，
1: 但是前提一定是各方的话都积极主动的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
0: 嗯，目前看对方不是太积极哈。
1: 对，如果说对方既不愿意主动自行赔付，
0: 嗯，
1: 也不愿意去协助王先生对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赔付的话，那么王先生就只能够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了。
0: 嗯，
1: 当然的话他说是全部赔偿，其实王先生提到这几项的话他只是说了一个数字哈，当然具体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样的相应的项目，
0: 嗯，
1: 那么是在法律允许的也法律支持的这样一个范围内的，
0: 嗯，
1: 包括医疗费用啊、误工费用啊、护理费用啊，
0: 嗯，
1: 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火车补

0: 的部分是我们的损失。
1: 是，
0: 当然他提到一个精神损失费用的话，因为王先生没有详细的说明他这个伤情的状态。
1: 嗯，
0: 一般来说，如果是构成伤残的话，是可以来主张精神损失费的。
1: 嗯，
0: 但是王先生提到的索赔的项目当中没有说提到这个残疾赔偿金，
1: 嗯，
0: 那么可能是不够伤残，
1: 嗯，
0: 如果不够伤残，但是伤情的是在我们的头面部，有可能会留下一些疤痕，进而去影响我们这样一个外在形象的话，也是可以主张相应的精神损失费的，否则的话，一般是不，就是一般的损伤是不会支持精神，他的精神损失费，我们就是所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不会支持的，
1: 嗯
0: 嗯。
1: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李女士咨询的事儿。李女士说呢，雨天开车追尾到前方的车辆，李女士说她自己全责啊，她也认可她追尾了啊。
0: 嗯、
1: 对方车辆呢定损是15800，
0: 嗯，
1: 那对方额外索要车辆贬值损失8000啊，还要赔偿呢，要求李女士赔偿，代步租车费啊，就是这个替代交通工具啊，
0: 嗯、
1: 是3000块钱。
0: 嗯，
1: 咨询一下环艺律师，车辆贬值费和这个代步费法律上是不是需要全额来承担？
0: 嗯，我们说一下这个，因为这个事故的话是李女士全部责任。
1: 嗯，
0: 那么原则上来说的话，因为事故造成的损失，毫无疑问应当由李女士来自行承担。
1: 嗯，
0: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下面就是具体赔偿项目的问题。
1: 嗯，
0: 车辆定损的话，这个15800，毫无疑问，这个李女士应当承担的，她也认可，这个实际上不是她争议的部分。
1: 嗯，
0: 那么争议的部分就是两块，一个是贬值损失。那贬值损失从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有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车辆贬值损失在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上面是没有这样一个规定的，就明确的
1: 是
0: 要予以支持的，所以说在法律上面它是没有相应的依据的，但是的话在特定的情况下面也是可以来支持的，来追。
1: 比方说人家是买了一个新车，
0: 新车，对对对，
1: 上牌路上之前我们也看过相关的判例哈，
0: 对对对，
1: 上牌路上被撞了，撞了之后呢，这个车辆直接就变卖了啊，这个人家也不要了哈。
0: 实际上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的话，一旦说不符合这种情形，可能是不符合这种情形，嗯、所以这个贬值损失这一块的话，应当是。
1: 我记得很多时候是不是保险公司的话，只赔偿定损之后这个车辆的实际的这个经济损失，像这个贬损和代步车的费用好像没有去列支到去赔付这个。
0: 因为这种事件来说的话，李女士她也是这个，应该是东南车是应该是也是驾驶机动车。
1: 嗯，
0: 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如果是在法定的范围内的这个赔偿项目的话，或者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的话，基本上不会由个人来承担，因为他这个损失其实也不是特别大。
1: 嗯，
0: 15800，基本上我们的交强险和商业险都能够覆盖掉。
1: 是，
0: 如果有的话啊，
1: 嗯，
0: 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所以说这个两项的话，应当是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可能李女士这个机动车所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啊，他没有予以理赦，
1: 是，
0: 所以才会导致李女士可能自己要来承担，
1: 嗯，
0: 进而
1: 所以
0: 他
1: 会咨询这个问题、啊
0: 哎，会咨询这个问题，对，所以贬值损失这一块的话，保险公司一般是不赔的。
1: 嗯，
0: 另外这个代步租车费用，这实际上就是替代交通工具费用。
1: 嗯，
0: 那么我们要看对方车辆的维修的周期，
1: 嗯，
0: 如果是说相对周期比较长的话，但这个项目是可以主张的，就是在这个机动车维修期间，那么我有一些替代交通工具的费用，这是在法律上面是可以支持的。但是具体的量化的话，我们要看对方事故的相应的车型、维修的周期这些因素来具体的进行量化，就是对方主张这个项目倒是在法律范围是可以支持的。
1: 嗯
0: 嗯，具体数额要再看相应的证据。嗯，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张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张先生说呢，步行过斑马线被货车撞伤，造成了十级伤残，那么医疗及伤残鉴定总损失是达到了168000元。这个货车呢是有全险的，但保险公司呢以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为由，只赔付了11万元，那就是超出范围这个事儿啊。
0: 嗯嗯，
1: 咨询一下环艺律师，能不能要求保险公司全额理赔，不足的部分是不是可以由车主来补齐啊？这也是遇到交通事故当中，我觉得好多的这个受损的这些个伤者，他都会去有这样的纠纷啊问题。
0: 嗯，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能否要求保险公司全额理赔？因为保险公司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严格的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付的。
1: 嗯，
0: 通过张先生这个陈述来看的话，毫无疑问，他这个总损失168000，医疗和伤残当然没有分开说哈。
1: 嗯，
0: 但是从造成实际伤残来说的话，有可能已经超出了交强险的范畴。因为在交强险范围内的话，保险公司是不会以这个用药不在理赔范围内来进行一个抗辩的，这是不会的。所以如果说保险公司以用药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内为由的话，那一定是基于商业险，
1: 商业险啊，
0: 哎，商业险的合同。所以，但这个商业险的合同不是张先生作为受害一方去投保的，
1: 嗯，
0: 而是事故车辆，就是责任方的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的，就保险合同是存在于他们之间，
1: 嗯，
0: 那么保险

0: 合同当中如果有明确的约定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之内的话，而这个保险合同约定又是合法有效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张先生作为受害的一方，很难要求保险公司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范畴来承担理赔义务。
1: 嗯，
0: 这是毫无疑问是不成立的。
1: 嗯，
0: 当然了，如果是说这种部分用药不在理赔范围之内，这种约定的话，它存在一个合法性。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认为它是这个严重的这个违反了这个法律规定，这种情况来说的话，那可能会法院会进行一个纠正，那么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理赔义务，但具体这要去具体看，具体情形，因为张先生说的不是太详细，
1: 是
0: 我们没办法去判断，我们只能说如果保险公司约定。关于这个部分用药的不在理赔范围这个约定是合法有效的话，那么张先生是不能要求保险公司的进行理赔的。
1: 嗯，
0: 那你除非去否定这个约定，就是我们从法律上来否定他的这个合法性，
1: 嗯，
0: 这个时候才有可能会要求他再承担相应的理赔义务，否则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当然不足的部分是否由车主补齐是毫无疑问的，不足的部分是不是由车主来补齐的话，还要看事故责任。
1: 嗯，
0: 因为他还要在，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的话，债权险先赔付，当然对方有责任的话，交强险赔付，交强险赔完不之后，在商业险范围内赔付。那么超出商业险的部分的话，还要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来进行一个分发。
1: 嗯，
0: 所以具体是不是全部由车主来补齐，以及补齐多少，还要看事故的这个责任的比例。
1: 嗯
0: 嗯，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英律师来做客，为大家以言说法，答疑解惑。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王女士她想咨询的一个事儿。王女士说呢，她是在网络一个平台租赁了一辆 SUV， 月租金呢是4500元，预交押金5000元，提前3天按合同约定还车，然后租车公司单方面扣除了违约金1500元，理由是未满约定租期。就想问一下，像这种高额违约金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要求全额退还违约金呢？
1: 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这个就是这种高额的违约金是否合理的问题。其实在无论是我们之前的合同法上，我们现在没发现对于这种违约金的约定过高或者过低的问题嘛，都是赋予了我们合同的当事一方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的这样一个途径。就如果说合同的任何一方如果认为在自己发生违约行为之后啊，那么违约金约定过高的话，那么是可以要求法院调低相应的这个违约金的约定数额，或者说认为就是守约方认为违约金约定过低，那么远远低于自己这个所造成的损失的话，所产生的损失的话，也可以要求司法机关，就是包括法院和仲裁机构来提高违约金的这样数额。所以这个呢，是否合理要看这个违约，违约金的约定的数额和这个实际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之间，它是否差距明显过大的问题。这个按照我们刚才王女士这个是陈述的话，她实际上是提前了月租金是4500嘛，她只是提前3天来还车。那么这个3天有可能给我们这个租赁公司造成的损失，因为租金总共才是4500元。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肯定王女士认为我即便是违反了合同的约定，那么你也没有
0: 也不能这么高的这个违约金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王女士认为违约金过高的话，这个没问题，我们看看合同的约定，如果合同约定的仲裁的话，那么可以向仲裁机构来申请仲裁，要去调低这个违约金。如果说是这个没有约定仲裁的话，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这个调低违约金，这都是可以的。当然前提下，我们觉得这个数额不是太高，还是建议这个王女士能够跟平台来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总的违约金1500，如果说再去诉讼或者仲裁的话，可能会增加王女士处理事情的成本。后面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刚才他第一个问题已经涉及到这一块了，就是能不能全额退还1500元违约金？因为这个我们认为是肯定不成立的，因为毕竟王女士确实有违约行为。确实有违约行为。
0: 他毕竟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来。
1: 对，
0: 你提前还了呢，那月租金你可以，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月租金呢，既然按月租，那就按月租呗，是吧？
1: 对，
0: 提前还，你这3天不用了，那就不用了，是吧？但是这个违约金呢，有待商榷这个事。
1: 对，因为你确实有违约行为，而合同里边一般来说啊，因为这种合同的话，平台上面租赁的话，可能这种欠的网签的合同也罢，现实性的合同也罢，它都是格式化
0: 格式合同，
1: 是格式合同，所以一般来说都会有相应的违约金的违约条款的约定。对，在有违约条款的约定同时，王女士有违约行为的前提下，那么在全额退还违约金，这个一般来说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陈先生想咨询一个事儿。陈先生说呢，按揭购车首付交了35000，贷款审批未通过，合同没有约定贷款失败退款的条款，4S店就以订车为由扣除了10000元手续费，只退了25000元。咨询4S店无故扣手续费是不是合法？如何去追回被扣的款项？啊，就这个事儿。
1: 通过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想说一个问题哈，其实这个它里边涉及到两个法律关系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买卖合同，买卖合同这个就是说是陈先生和4S店之间建立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但同时的话，陈先生又和这个金融机构建立了一个，或者说是想去申请建立一个借款合同关系，它就是两个法律关系。一般来说的话，出现这种情形，那么往往就是两种可能性啊，一般就是说，我们去买车的时候，那么4S店认为我们告诉了4S店，我们需要通过贷款的方式来购车，那么4S店可能在这过程中介入了，啊，我帮你审查一下你符不符合相应的贷款的条件，那么在认为符合的情况下，4S店和陈先生建立了这种买卖合同关系，因为在这个买卖合同当中，基本上都会确定如何来付款，那么首付款是多少，那么剩余的款项如何来支付，通过贷款来支付等等，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约定的存在，那么这种情况来说的话，4S店就是可能在陈先生贷款的问题上提前介入了，或者甚至说帮我们陈先生进行一个参谋，有这样一个甄别的过程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4S店没有介入这个情况，那么陈先生自己向相应的贷款机构来申请贷款，由于自己的原因没有达到贷款的条件，进而没有 获得相应的借款而无法继续履行这个买卖合同，两者情形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说第一种情形的话，那么四 S 店说要再扣除一万元的手续费用，只退20000。当然我们知道这手续费用是什么费用哈，
0: 对，咱不知道他约定的这个手续费是什么概念哈，
1: 哎，是违约金还是说是我付出了一些东西一些这个服务，进而扣的一些费用，
0: 比如帮你去申请，结果因为你个人的这个资质问题你没有审批通过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因。
1: 对对对，也就是一万元是对应了什么，是什么性质，对吧？如果是说他确实给陈先生提供了一些服务，而这种服务在合同上又有明确的约定，对应了相应的价款的话，那么扣除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和合同依据的。但如果是说这一万元只是以手续费的名义，实质上是个违约金，你没有履行继续合同，所以我要扣你一万元的费用的话，那我们要看这个违约金对应的和对应的这个违约行为，四 S 店有没有相应的过错？如果四 S 店有的话，那毫无疑问，四 S 店也应当会。也应当对此来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说完全由陈先生一方来对这个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承担责任。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吴先生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吴先生说他入手了一个二手的人防车位啊，转让价是68000，付款之后才得知人防车位是不能私自买卖过户的啊。这个的确是这样啊，
1: 是，
0: 因为他产权人他就不是你这个个人嘛。但是原业主拒绝退款，咨询一下这种人防车位私下交易是不是无效，能不能起诉全额返还转让款？
1: 这个其实我们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是人防车位的话，因为这种属性它是人防工程，那么人防工程毫无疑问它是不能够这个私下里边来进行一个转让的，这是明确有界定明确规定的。当然人防工程在这个平时这个时期啊，它实际上是可以来用于这个一些这个非人防的使用，就是在没有在人防需求的情况下来说的话，比如日常好多这样的车位都是由大家来停放车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人防车位它的性质，它的工程的性质是决定它是不能够来私下里边进行一个转让的，这个毫无疑问，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在规划之初就已经决定好的。
0: 是，
1: 对对，这个是不能够进行私下买卖的。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同样也是一个车位的纠纷哈。郑女士咨询说购买小区的子母车位啊，这个我在翠湖御景就见到过啊，就是比较长的一个车位啊，一个是停后面一停前面那种子母车位啊，总价款呢是268000，交房之后发现车位的宽度不够，无法停下两辆车，宽度不够无法停下两辆车，和售楼处的宣传图纸不符，要求换车位或者退款，但是开发商只同意补偿5000元，咨询一下是不是虚假宣传，能不能强制退车位。黄老师，这个其实补偿5000元，于这个停车位的使用用途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增益，是吧？
1: 对，
0: 因为你没法用，你买这车位是使用的，你补偿5000元，对郑女士来说好像意义不大啊。
1: 对，因为这个郑女士提到了这个宣传图纸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开发商在这个销售过程当中提供的一些宣传资料的话，那么其实它是构成了郑女士来达成或者说来建立这种购买意愿的一个基础，是基础。我是看到你给我的这样一个承诺，或者给我这样一个宣传资料，我才去决做出这个购买的决定的。而且郑女士之所以你看她这个价格很高，268000元，这个应该是这个车位子母车位她购买的价格相对比较高的，而且买的目的是什么？买的目的她就是想停
0: 两辆车，哎，对。
1: 那么现实的情况就是说，因为这个爱停不下，就是说郑女士的合同目的就无法实现了，而且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是基于郑女士自身的原因，而是基于你售楼处，就是你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提供的这种宣传图纸的尺寸，像是和现实交付是有差异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作为开发商来说，应当是要么更换车位，就是或者说是向郑女士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车位，或者郑女士认可的其他这个地方的这样一个车位，那么要么就是双方解除合同，开发商退还全部的这样购买款项。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玻色因高浓度面霜，养肤实力派，不用花大几千，1947元就能带走2瓶50毫升正装，大牌质感，亲民价格，套近节百万补贴，诚意满满。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加福利官，1元解锁52元优惠，满额再赠戴森气囊按摩梳，或者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2罐，清醒护肤，划算入手，赶快行动吧。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5: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6: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四大说交通，我是四大，我们今天要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咱们来关注一下刘先生咨询，说两车刮蹭，是刘先生是次责，对方主责，车辆的定损维修费呢是18000元，双方都有保险，那责任比例具体应该怎么样划分？他应该说是他自己的车维修费是18000块钱啊，理赔流程怎么走？这个就是比例的问题啊。
1: 对对，一般来说的话，像如果是双方的车辆都有这个双险和交强险的话，理赔的话肯定是首先是由各自对方，就是各自的车辆由对方的保险公司，就是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方面进行赔付。那么超出交强险的部分的话，是由双险来进行一个赔付。
0: 好的。
1: 他主次责任的话，机动车对机动车，基本上的话是30%到70%这样一个比例，就是3:7这样一个比例。大致是这样子的。因为机动车、机动车是这样子的。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啊。王先生说他儿子是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那就是机动车嘛，这个是吧？发生了单方事故，自身伤残了，各项损失达到195000元，伤得很重啊。路面有散落的杂物没有清理。那王先生认为应该是这个路面散落杂物没清理导致他儿子摔伤了，单方事故啊。想问一下能不能起诉路政部门去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呢？
1: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因果关系。从事故来说的话，是这个我也是儿子单方事故，那么在单方事故的认定当中的话，交警部门如果是报保险的，如果说报警的话，那么交警部门一定会对事故的形成原因来进行一个界定，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自己发生这样一个事故。那么如果说事故的原因和路面的这个杂物之间有相应的因果关系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是可以要求这个道路的管理者或者所有者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如果是说路上面虽然有一些散落的杂物，但是和王先生儿子的事故之间
0: 没有因果关系、
1: 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关联的话，
0: 就事故不是杂物所造成的啊。
1: 对，你这个时候的起诉就很难得到支持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具体的，看王先生的儿子无证驾驶电动摩托车他的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就是像类似这个情况呢，黄律师，我觉得咱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跟大家也是再延伸一些啊，身边的有很多交管部门的这些民警啊，就在谈到，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咱们所说的年轻人，就是不像以前说的这些小孩了
1: 对，
0: 他呢又没有达到具备考驾驶证的年龄，但是呢，咱们就说身材啦，包括智力发育水平又跟成年人差不多，
1: 对，
0: 但是他对这个车辆的把控力以及自己的这种对安全意识的这种理解，又不像成年人
1: 那么成熟，
0: 这么成熟，对
1: 对，
0: 所以咱们在晚间经常能看到这些小孩啊，这些青年，他们这个车骑得特别快，而且经常还有一些炫技式的翘头啊，包括一些这个时速甚至达到

0: 180公里的这样的电动摩托车，
1: 对，
0: 那就十分的危险，我觉得啊。
1: 对，而且
0: 看这就是一个案例嘛。
1: 对，而且很多小孩在年轻人啊，在骑行这个无论是摩托车、电动摩托车时候，一些安全的防护措施不到位，
0: 是不戴头盔，
1: 不戴头盔，对，这种情况都有。
0: 穿骑行服
1: 是，所以呢，从完整这个身数来看，他有伤残，伤的应该是比较重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司道老师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觉得。作为我们家长来说的话，对于孩子们这个就年轻人驾驶这种摩托车，尤其是无证驾驶摩托车的话，还要进行必要的约束。因为的话，这种驾驶行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孩子有一种潜在的风险，那么对于道路上其他的参与者也会有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行人，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这个非机动车辆，甚至机动车辆。它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财产和人身风险，
0: 就千万不要到了王先生说这个程度，已经产生后果极其严重了哈。
1: 对 对，
0: 咱们作为家长呢，你再去后悔，那就追悔莫及了啊。咱们现在如果家里边能发现了小孩有这个倾向的啊，要及时的把这个车辆呢予以控制啊，不要让孩子去骑这样的车辆啊。
1: 对，其实孩子有这样的兴趣或者有这样的爱好的话，也得去正面的引导，然后再一定要一个在一个安全的驾驶环境，并且我们具有相应驾驶资质的情况下面去驾驶相应的车辆。
0: 是
1: 啊。
0: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张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张先生说是五一假期去云南玩，租车出行发生一个轻微的刮蹭，维修报价是2200元，但租车公司除了要维修费，还额外索要了车辆停运损失费1800元，两项合计呢是4000元。想咨询一下租车公司索要这个停运损失费有没有法律依据，自己是不是需要全额承担？这个也要看合同是吧？
1: 对，一个是要合同。当然了，如果是说营运车辆在停运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因为损失本身是可以主张的，这个是毫无疑问，有这样一个性质存在，因为这个它是本身是租车，应该是说是它这个车辆本身就是一个营运车辆，因为对外进行出租的车辆嘛。
0: 好嘞，那是不是也要看这个车辆在行驶证上载明的一些信息啊，是不是营运性质的这个车辆，是吧？
1: 对，另外一方面的话，它要这个营运损失1800，其实还存在一个，就是因为它的所谓的营运损失，一直是说这个车辆因为发生刮蹭需要去进行维修，那么还要看整个的维修周期。
0: 能不能继续使用这个车哈？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就是，这个车可以正常的去来出租，但是呢，你说我在维修是吧？
1: 对，但是这个营运车辆可以主张营运损失，这个是法律上面是支持的。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到周女士咨询说，花费了28万元购买辆二手车，全款付清之后发现车辆有未解押的贷款，那就是原车主这个贷款还没有
1: 还清
0: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无法办理过户，那估计就是他的这个登记证书是属于抵押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这个车行拒不退款，也不给解押，那想问一下，就是怎么起诉维权？那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清晰啊。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没有解押的车辆，它是没法办理过户的。其实我们作为购买者的话，第一是要取得车辆的这个实际的控制权，就是我要把车辆在我的掌控之下，车辆要进行交付。同时的话，肯定要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就是说登记手续要办理变更。但如果无法办理变更的话，那么实际上面来说，无论是对于周女士日后的行驶，就是使用车辆而言，还是在这个从这个所有权的界定上面来言，都可能会登记所有权的界定上都会有问题。我们当然还是建议，既然这个二手车车款已经租额交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面就是说没有还清这个贷款，它是有相应的资金来源的。当然这个其实也可以包括周女士在内的这个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其实这个时候在付款的时候就应当同时办理解押手续，解押和过户手续。
0: 好像是，就很多时候咱们现在作为这个二手车这个行业呢，不像之前说个人过户就可以了，你要真正儿八经的是二手车公司的话呢，他要把这个车辆先收过来啊，过户到他公司的名下。但是有一些车行呢，为了规避税收啊，为了去减少成本，他就把这个车辆呢，要不就是过户到个人名下，要不就不过户，
1: 干脆不过，
0: 对，就直接放在展厅里边，把洗洗干净，做完准备之后，等到有购买者了，有买受人了来了，看了之后说这个车我要了，是吧？再去核实这个车辆它是不是可以正常交易。
1: 对，
0: 那有些时候呢，可能人家看中这个车辆，就像周女士这么着急看中了啊，价格也合适，我就付钱买了，钱打过去，打过去发现，哎， 你去想去办手续的时候发现这手续办不了了。
1: 对
0: 啊，
1: 当然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说是周女士原来就知道这个车辆是有抵押的，另一种情况是周女士不知道。但是不论哪一种，一般来说哈，二手车买卖合同它是从车行买的嘛，二手车买卖合同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约定，就是何时办理这个车辆的本额登记手续，会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时间。如果是说这个车行不能够履行合同约定的话，而且导致我们周女士的合同无法实现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合同就不能继续履行了。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周女士其实是可以要求解除这个买卖合同，同时要求这个车行返还这个购车款。
0: 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1: 不客气。
0: 那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9: 我选豪顺装饰。
8: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9: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姐妹们，赫莲娜黑绷带福利来了，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2瓶仅1947元，不用再为专柜高价犹豫，跨境节百万补贴宠粉到底。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一元购膨胀金立减52元，不买可退，买1520元还送戴森按摩梳或2支海蓝之谜洗面奶小样，实打实的划算，福利不等人，赶紧冲，用1瓶的钱带走2瓶大牌正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向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15 上海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新仁出口附近，受这样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 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班。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要聊的呢是藏在校园里那群搬运饼干屑的小蚂蚁身上。那么如何呢让孩子们成为团队合作的小达人，是不是从这些里边我们就能找到自己想要找的答案呢？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特别可以分享到徐州市新源小学心理教师石老师的一些观点。电波当中呢，让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听一听实习系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家庭教育微课堂，如何增强孩子的社交。

0: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2: 哎呀，别在墙上画了！
3: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2: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3: 把鞋扔锅里了！
2: 怎么还不写作业？
3: 去厕所罚站！
4: 爸爸妈妈，别生气。
3: 宝贝，爸爸
2: 妈妈
3: 爱你。
5: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6: 家有儿女，教子有方。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如何培养孩子的团队意识。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如今啊，都不再是单打独斗了，而是需要团队合作。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实习系老师和大家所分享的团队故事。我们说呢，教育就是鱼有意，花有应，而爸爸妈妈们的爱更是一场无声的细雨，滋润着孩子们，给予他们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每个孩子心中啊开出一朵花。那么今天呢，新源市心理教师实习系老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话题就是团队合作的力量。因为呢，在春光明媚的校园里，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小蚂蚁齐心协力的搬运食物，他们有的拉，有的推，有的抬，虽然每只蚂蚁的力量都很小，但是团结起来，他们就能够搬动比他们身体大很多倍的食物，这就是合作的力量。相信孩子们呢，平常啊，在绘本故事啊，还有听故事以及动画片当中，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说白了，团队合作就是大家一起努力，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和我们刚刚所分享的这个案例一样，像蚂蚁搬家一样，每只小蚂蚁都要贡献自己的力量才能够把食物搬回家。那么团队合作，那真的是好处多多，可以完成一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也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还能够交到更多的朋友。那么如何成为团队合作的小达人呢？其实想一想啊，各种各样的能力它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实践不断的提升和培养，孩子们呢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怎么做呢？方式方法很简单，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是想和大家呢聊这样一个画面，比如呢，在三年级二班的科学课上，孩子们呢正在分组啊，制作什么呢？太阳能小车。小雨呢负责车轮，小浩呢组装车身。当小浩发现这个车轮装不上的时候，哎，小雨立刻就说：“试试，我先把车轮然后磨圆一些，让它滚动起来更快一些。”您听到了吗？这就是合作智慧的开花的声音。孩子们呢更是感受到了这一份合作的力量。所以呢，徐州市新源小学的心理教师实习老师就说啊，我们家长朋友们也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去培养一下孩子们的合作能力。要知道呢，团队合作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咱们呢也可以设计一些小任务，比如呢家庭任务卡，周末大扫除的时候呢，让孩子负责一项，爸爸妈妈各负责一项。比如孩子负责那个图书角的清理，爸爸呢负责擦窗户，然后呢妈妈负责桌面卫生。哎，这样一来的话，最后就拼成了一个清洁拼图。同时呢，还可以游戏化的训练，玩这个盲人拼积木的游戏，一个人指挥，一个人操作，体会沟通的重要性。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很多时候在课堂上，老师们也会用一些游戏方法来体现团队意识。比如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呢蒙上眼睛，另外一位同学呢负责指挥，然后两个人合作在黑板上画出一张脸，脸上呢一定要填好他的眼睛、眉毛、鼻子，最后呢两个人再看一看自己合作的这个画图如何呢？当然了，这个仪式感还是要有的。比如呢，每次孩子主动的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呢，咱就弄一个情绪的储存罐，投一枚硬币，月底的时候看看这个硬币里边存了多少，也可以呢，一举双得，一箭双雕。那么同时呢，也是看到了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吴凡就说啊，我们家就是团队合作，这样一来的话，让孩子呢参与其中，比如家务劳动。嗯，这个点子好。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闹假青，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6: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7: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6: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7: 鞋扔锅里了，
6: 怎么还不写作业？
7: 去厕所罚站。
8: 爸爸妈妈，别生气。
7: 宝贝，爸爸
6: 妈妈
7: 爱你。
9: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10: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团队合作的力量，如何让孩子们成为团队合作小达人呢？要知道团队合作能力并非呢与生俱来的，后天也是可以学习实践培养的。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特别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徐州市新源小学心理教师实习系老师和大家带来的家庭教育微课堂。那么刚才呢也是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团队合作的力量，如何成为团队合作小达人呢？第一，孩子们可以这样做，学会认真倾听，倾听别人的想法，不要打断别人，学会表达，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也要尊重别人的意见，学会分享，和自己的队友呢，分享自己的想法、食物，还有呢，包括自己的玩具。另外呢，还要记住啊，也要学会帮助，当队友遇到困难的时候，咱啊， 主动伸出援手，学会呢承担责任，认真完成自己的任务，为团队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我们家长朋友们在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们呢？首先要有示范，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就是家长。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通过日常的行为来展示一下合作的重要性，比如自己和家人、朋友、同事之间的合作，孩子呢跟你分享团队中合作的经历，帮助他们呢来理解合作的价值。同时呢也可以鼓励孩子多参与这些团队活动，比如参加一些体育啊、音乐、社区服务等等这样的团队性质的活动，培养呢他们的合作意识。通过呢家庭游戏或者任务可以让孩子体验合作的重要性。当然了，一定要有同理心，鼓励孩子呢也要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理解其他队友的感受，引导孩子们呢也是关心一下别人的需求和情感。如果孩子们表现出合作行为的时候，一定要立刻给予表扬，强化这种行为，指出他们在合作当中的优点和不足。这样一来的话，他们会更早成为团队合作的小达人。有了家长的帮助和自己的注意，我们的老师们啊，哎，也可以这样帮助孩子哦。营造一些良好的课堂氛围，发展合作的行为方式和准则，同时呢把教室布置的适合开展合作学习。就像前两天有位宝妈就说啊，他们班的教室呢位置老师重新调整了，并不是我们传统的面向黑板一排一排坐的，而是分组四五个学生一组，形成呢学习小组，而这小组之间的座位呢完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比如举个例子，围成一个圆形，这样一来的话，学习小组之间呢相互讨论，形成一个团队学习组。其实呢，平常孩子们在学校里边时间很多，同学们之间的合作学习也有方式方法，可以以班级为单位，营造一种很自由、放松、无威胁的情境。那么在这样的轻松范围之内，孩子们呢会乐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并且呢勇敢实践自己的主张。同时呢在这种氛围当中，孩子们的思维啊特别容易受到别人的启发而得到充分发展，而不是试图反驳别人的观点。就像刚刚我们提及到那位宝妈讲到自己孩子现在呢在教室里的座位的调整，哎，这就是一种学习方式的合作。合作学习技巧很多，比如赞扬一下别人，婉转的拒绝，注意倾听，这些都是小细节。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可以行动起来，在生活当中啊去实践，去提升。这样一来的话，你就可以变成团队当中的合作小达人了。在学校里呢和同学一起完成小组作业，在家庭当中呢和家人一起做家务，在社区里呢和其他的邻居朋友们一起参加志愿活动，这些啊都是培养的一种方式方法，只要我们尝试一下就可以发现真的好用。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

0: 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了好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和大家所聊到的话题啊，藏在校园里那群搬运饼干屑的小蚂蚁们身上。是的，如何让孩子们成为团队合作的小达人。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让我们听到了徐州市新源小学心理教师石西西老师的一些建议方式和方法啊。那么看到会员群当中的豆浆油条说哈，我们家这个还可以，基本上呢布置完任务还能够呢调动爷爷奶奶同步参与。哈哈，不仅有团队意识，还有领导意识，是吗？那么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聊到了这些方式方法。石老师的意见呢，就是还是需要一些策略的。要知道呢，这个合作意识它不是天生就会的，而团队合作这种能力呢，也可以后天培养。比如呢，刚才和大家聊到的，可以设置一些家庭的任务卡，周末呢，咱来一场大扫除，分工拼成这个清洁的拼图，还很有成就感。同时呢，也可以进行游戏化的训练，跟孩子一起玩这个盲人拼积木，可以体会一下沟通的重要性，这也是一种合作。那么当然了，情绪的储蓄罐，刚才我们说到呢，可以主动的去分享，如果分享完之后呢，还可以兑换合作小明星的奖状。同时呢，今天在电波当中啊，我们也给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留下一个亲子实验室的任务哈，用报纸来搭1米的高塔，建议呢爸爸妈妈们全家参与。这个一定要是全家总动员的，还很好玩。在一些心理咨询老师的课堂上啊，会把这个做成呢全家总动员的小游戏，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有通关秘籍。比如呢，爸爸可以当这个地基工程师来负责这个稳固的底层，妈妈呢做创意总监，设计一下塔身的结构，孩子呢可以担任质量监督员，检查呢

0: 平衡性。
1: 不知道您家宝贝最近一次团队合作是什么时候哈？比如呢是昨天下午在校园里跟同学们一块踢球，或者是昨天晚上在小区楼下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玩某一项游戏。其实呢，我们只要用心培养，孩子们完全可以在生活学习的环境当中啊，培养出来这种团队合作意识。合作不仅是一种学习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智慧和人生态度哈。那么以合作立身，相信呢孩子一定会走得更远。看到琵琶语说啊，哎，看到咱们群里边的参与活动项目有奖励，是怪味鱼早餐。哎，是的，你是不是看到二妮儿今天在咱们节目会员群里边发布的这个互动的话题游戏？是的，可以积极参与，我们可是有奖品的。比如呢，看到发送的就是怪物鱼一个9.99的一个自助早餐，里边有哪些你爱吃的早点，如果抽中的幸运小伙伴每人是赠送一份价值88元的把子肉套盒。哎，这个礼物很诱人啊。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当然了，我们的会员群里边也会有实时的互动，比如一些线下的游戏互动、线下的活动参与，都可以呢欢迎我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走进。看到呢，这是江老师发来信息说啊，我们在班级里经常呢会建议孩子们和小组学习共同参与活动。哎，是的，在学校里边呢可以和自己身边的同学一起完成小组作业，在家里边呢和家人呢也可以一起来一个大扫除，在社区里边呢还可以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志愿活动。你看，在线下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合作机会，只要呢我们在生活学习当中啊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团队合作，相信呢我们的孩子们啊一定能够找到这种生活智慧。合作呢就是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建议我们的孩子们都要行动起来咯。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玻色因高浓度面霜，养肤实力派，不用花大几千，1947元就能带走2瓶50毫升正装，大牌质感，亲民价格，跨境节百万补贴，诚意满满。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加福利官，1元解锁52元优惠，满额再赠戴森气囊按摩梳，或者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2罐，清醒护肤，划算入手，赶快行动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见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您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5: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爸爸
5: 妈妈
6: 爱你。
8: 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9: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媛。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限徐州 APP。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0: 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It's been a year and I don't know
1: how many months now. Sitting here looking.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特别呢分享到了徐州市新源小学心理教师石西西老师和大家所分享的如何让孩子成为团队合作的小达人。刚才呢也是分享了一些方式方法哈，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是的，现在的孩子们呢一定要学会提升合作能力。是的，这一项能力哈，它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可以后天培养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啊，还有三个家庭游戏也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团队合作能力。
2: 三招教会你如何提升孩子团队协作的能力。
3: 你知道吗？63%的孩子进入小学后，因不会团队协作被排挤，玩游戏时总抢玩具，小组活动时不配合，是不是让你特别担心？其实只要用对方法，内向孩子也能变成协作小能手。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大了自然就会，这想法大错特错。震惊的是，4到6岁是协作能力培养的关键期，错过超难弥补。试试这三个超实用的方法，和孩子玩家庭合作游戏，比如搭积木时说，你负责找三角形，妈妈来搭屋顶好吗？分工时强调我们这样配合房子会搭得更快哦。暖心的互动让孩子体会协作的乐趣。带孩子参加小组活动时提前教他万能分工法。你看大家都在忙，要不要问问他们需要帮忙递材料吗？引导他主动参与比强迫融入有效10倍。当孩子和同伴起冲突，别急着评判，蹲下来问，如果小伙伴抢了你的玩具你会开心吗？用换位思考法让他理解别人的感受，超容易接受。朋友家的男孩以前总自己玩，用这些方法2个月后，现在能主动说，我们一起完成这个手工吧。
1: 这就是一种培养孩子团队合作的能力。其实方式方法有的时候呢很简单，只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用心培养，相信呢孩子们通过这样的形式锻炼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合作呢不仅是一种学习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智慧和人生态度。希望呢每一位小可爱都能够呢学会合作。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也会邀请心理健康专家、家庭教育指导师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针对于孩子身上所有的一些共性问题或者是一些特例进行一些讨论交流，分享经验，共同努力给孩子们带来这个幸福又充实的童年。所以呢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我们常说啊，这个教育就是鱼有意花有应，而我们的父母们真的是陪伴孩子们一生当中的最关键的引路人，他们的爱像一场无声的雨，滋润着孩子们，给予他们生命的力量。更希望呢家长的这份陪伴能够带来孩子们心中开出花的这种力量感。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路况的变化。还好这会儿看到的呢路况大屏基本上呢都是比较畅行的。我们来关注前三条路况稍稍有点多的车流量路段。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由南向北车辆呢明显多一些。还有呢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提醒各位小伙伴行车途中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今天呢和大家所分享的话题呢就是团队合作的力量。别忘了生活当中让我们来共同陪伴孩子们成长，学会增强孩子们的社交能力和协作能力吧。好的，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1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我们继续相约在明天16点钟，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孩子把我给考倒。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蟠桃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景观路到三环东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2: 姐妹们，赫莲娜黑绷带福利来了，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2瓶仅1947元，不用再为专柜高价犹豫，跨境节百万补贴宠粉到底。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一元购膨胀金立减52元，不买可退，满1520元还送戴森按摩梳或2支海蓝之谜洗面奶小样，实打实的划算，福利不等人，赶紧冲，用1瓶的钱带走2瓶大牌正装。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界首附近，以及 G15 深海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新仁出口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
15: 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想问问大家，什么东西明明是圆的，但大家却说它是个方的？
1: 我差点说地球，后来发现不对。
0: 哎，
1: 地球是天圆地方，
0: 对吧？天圆地方，咱中国古代有这么说法过。
1: 哎，
0: 但是到最后呢，咱们呀确定，对吧？各位告诉我们，就地心说圆的。
1: 我看还有朋友说，你要这么讲，你又说适合交通广播的话，哎、那我就得往我的、哎哎，那我就往我的车上想一想了。
0: 是，然后主持人刚才什么？刚先打起来，先打起来一会儿。来吧，什么东西是个圆的，大家就是方？我觉得这道题太适合我们交通广播听友们了。
1: 哎，
0: 来吧，各位朋友们，
1: 就往车上想一想。
0: 哎是哎，打开你的脑洞，好好的想那么一想吧啊。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我们都可以进群哦、
0: 是吧？就刚才那一段的话啊，真的很像小学生。但小学生的话，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们呢，不管是人生中的各种好友，会莫名其妙的变亲近，也会莫名其妙的变淡漠。
1: 是的，我那天就回想起来，好像小学的时候最后一起玩的那一群小闺蜜，在大家各自上了不同的初中之后啊，就从小学毕业上初中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0: 因为人家有了闺蜜。对吧，有了新的闺蜜，有了新的嫡长闺了。
1: 我们彼此都有了新的闺蜜。
0: 对啊，是啊、然后就走进了人生的新的历程。就有的人呐、你当时会认为说他是我这辈子的挚友。我们一辈子都会像以前一样这么的亲密。但是啊，有的时候啊，无关对错，走走停停，这个人你就发现他真的就走散了，弄丢了。是不是一晃甚至都已经好几年十几年没联系了。但是呢，咱徐州的话，我们说好听一点就什么呢，人生何处不相逢、对吧，说的民俗一点就地歇。
1: 而且现在关键是什么，还有大数据。
0: 是，
1: 就大数据吧，总是会悄悄悄的把你的过往的好友一下子就推到了你的主页。
0: 是、然后甚至呢，有一些的话你都是未曾谋面，对吧，说我见过你嫂子，
1: 你
0: 是上大学的时候，
1: 你是不是当年主持过那个新生晚会啊，
0: 是吧，当时就只有所有女主持人，你最漂亮。
1: 有且只有一个女主持。
0: 哦哦，那所以女主持人你最漂亮。也没说错，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人的缘分，很难说啊。特别是有的时候呢，咱在街上你偶遇当年的好友或者同学，
1: 哎，
0: 以及在朋友的朋友圈当中你看到了他的近况，在呢老同学的聚会里，然后啊又这么突然的谋面，时隔很多年你再次见到老朋友，心情怎么说呢，很微妙吧。
1: 是
0: 有的呢，是真的是久别重逢啊！你现在我们见到，哎呦，你说当年由于搬家只有座机，我们弄丢联系方式，抓紧加回来，我们当年多好啊，是不是？重归于好，找回了这份友谊。
1: 天哪，
0: 怎么了？
1: 你唤起了我久远的回忆。大家还记得自己家里的座机电话号码是多少吗？
0: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啊，咱所有人的回忆的话，还会有一个变迁，最初是七位数。后来变成八位数，
1: 八位数，
0: 在徐州前面要加个八吗？
1: 哦，
0: 你还大家还记得家里座机吗？我要这么告诉大家啊，然后我家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密码锁的门儿，
1: 都是我家座机的电话。
0: 对，
1: 那你今天还是别分享了。
0: 你为什么呢？因为我爸妈他能记得住。我就说你就说那个，他就什么呀？我就直接可以一句话，我不用念出来这个准确数字。我说我们家啊，第一个电话号码，哦，知道了。
1: 确确实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小朋友而言，可能90后的小朋友而言，那可能是自己人生当中记的第一串数字，
0: 对吧？那个时候爸爸也没有手机。
1: 有的人没变，我们还有在变迁，不再用这个座机之后，还留有一些移动的电话号码，
0: 是，
1: 然后可能也交换了社交的账号，在很多年之后再一见面，模样也还在，性格还和当年一样，
0: 是。
1: 但有的人呢，也已经褪去了他们的青涩，就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
0: 是，那变得多重啊！真的，你不觉得走中的人特别多吗？特别男性，
1: 尤其是大学毕业之后，
0: 对吧？那走中的一看，哟，当年我还暗恋过你啊！
1: 真的不敢相信，
0: 是不
1: 是？
0: 当年在班级里边，那怎么也得是班花吧？
1: 哦，
0: 也得是班草吧？
1: 哦，
0: 现在一看，老班。
1: 就是有很多人可能明明是隔了好多年没有见，但一开口呢，好像又回到了年少时光。而且因为我这个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去年一整年，去年一整年我就很神奇了，见了陆陆续续的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大学之后的朋友们，也是相隔了好几年没有见，都在不同的城市遇到了。当时那种感受非常的深刻，就是你在遇到他们的时候，自己就瞬间回到了你们认识的那个时候，
0: 那些错过的大雨，待会儿就给大家听。
1: 我们还是胡夏本人唱，自己唱。
0: 哎，你看一瞬间就仿佛又回到那个年少时光，
1: 就好像时间没有流逝，
0: 真的，
1: 就一直是停在那里。

0: 但是也有一些人什么呢，你见面之后你发现啊，他满嘴的大数据，满嘴的推流，满嘴的笑意，满嘴的痛彻，是不是？而且呢两人见面之后啊，都是那种非常客套的寒暄，不在乎你好不好。哟，萨萨干什么工作呢？最近在哪发财呢？一月拿多少钱啊？这种真的，
1: 那我还算挺幸运的
0: 啊、
1: 毕竟因为大家就是还在联系的也都知道我在干嘛，
0: 是吧？
1: 也都知道，所以就很少会出现到这样的嘴脸了。
0: 实话，这就为什么有些人啊，
1: 嗯，
0: 朋友圈聚会或者说同学聚会越聚越不想聚的原因、你就发现了变成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开屏秀，
1: 嗯，
0: 就完全不是过去之后叙旧的，而是什么呢？来炫耀自己的当下的。你就回不去从前了嘛、对不对？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一般这样的小伙伴就不会去参与，会参与一般还参与同学聚会的，就是大家就是发展都还差不多的，
0: 都差不多，
1: 对，
0: 哦，
1: 一般是这种情况。
0: 因为啊，
1: 嗯，
0: 都是那些发展的还不错的揪的同学聚会，对吧？都是他们揪的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走心聊一聊吧。
1: 嗯，
0: 你有没有跟很多年前老友重逢过？
1: 嗯，
0: 见面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感觉？你是觉得说一切都回到从前，像萨老师那样，
1: 哎，
0: 对吧？我们又回到当年了，大家都是那时候青涩的模样。
1: 尤其是你现在互联网还那么发达，平常还经常会在，以前是只有朋友圈能看到，
0: 嗯，
1: 现在就是大数据会推嘛，就你抖音也能刷到，
0: 是吧？
1: 小红书也能刷到，
0: 是吧？
1: 就我的朋友们也都是挺爱分享生活的，
0: 是吧？
1: 对，然后你再一见面的时候，就仿佛没有分开过，
0: 是吧？还是说真的就也突然之后啊，在时隔多年再见面，
1: 嗯，
0: 对吧？他就变成沈总了。他就变成了周董了，对不对？一样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是吧？见面之后，你看别人的话都开玩笑，不喊他名字了，
1: 嗯，
0: 哇，沈总、周董，
1: 哎，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在大学时候就会，尤其是大学里面学生会的那一帮朋友
0: 啊，
1: 但是在学校里面就互相喊总，我那时候很不喜欢这种风气。
0: 为我告诉你，这辈子官威最大的时候就是在
1: 学生
0: 会，真的，这好多一点都不学，真的。把里边的官腔官调拿捏的呀，我的妈呀啊！
1: 来吧，朋友们、你们也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很多年没有见的朋友，然后重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也可以说一说你和你上学的时候啊，你自己啊体型差现在差到什么时候？因为很多人可能自己的模样的巅峰啊，就是当年大学时期了，对不对？
1: 嗯，
0: 说我自己的身材颜值在那时候哇，人生巅峰。还可以呢，算作是当年的一根草，现在的话的的确确有一些的稳重了。
1: 很多朋友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向，
0: 对吧？
1: 但如果就是说是皮肤上面偶尔闹一点小情绪的话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稍微注重一点护肤就好了嘛。
0: 是，哎呦，这么多年没见，你看你的这皮肤还那么好。
1: 是吗？因为我是用的赫莲娜啊。
0: 是吧？哎呀，老公挺有钱、
1: 不用不用，你在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你就回复黑绷带，
0: 是我活成了自己大女主。
1: 对，你就加一下那福利官、你现在那个520活动1块钱还有膨胀金，你下了单之后更优惠，
0: 是
1: 50%玻色因的含量，50毫升的正装呢。
0: 是，我要告诉大家啊，真的是人到了30岁以后啊，要注意一点的抗衰了。因为我像我们呢，在去聚会的时候，有些朋友们呢，真的是对自己的比较放任。男的的话啊，从哪能看出来岁月痕迹呢？发量。对吧？女性啊，从哪能看出来稍微有一点点和以前不一样的？
1: 哪里？
0: 眼尾。
1: 哎，是。
0: 这些真的是挡不住的，藏不了的，对不对？
1: 所以大家就要来，就是可能更多的去注意一下自己的保养。
0: 是，这赫莲娜黑绷带啊，平时咱买一罐挺肉疼，对吧？50%玻色因含量的这个50ml的正装，咱整个也得是1000多块奔2000去了，专柜里。今天的话要告诉大家，1947买走2瓶赫莲娜。黑绷带50%玻色因版本啊，50毫升的正装，到手100ml，还可以干嘛呢？花1块钱膨胀金，立减52元。现在的话还有叠加一个520的答谢专场活动啊。这次给大家超级宠粉价19472瓶赫莲娜，对不对？你是超过了1520的购买门槛的，他就会再送你戴森的气囊按摩梳，或者是海蓝之谜洗面奶30ml的中样乘二。到手60ml，这的差不多一个症状了，
1: 对，
0: 这样一个级别了。你这两个礼品2选1，都不是廉价的小玩意儿，咱平时都能用得上啊。咱就说男男女女对自己30岁以后的下手还是要狠一点，好不好？
1: 就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护肤品稍微往上面提一提。如果你平常是觉得专柜比较贵，那你就在徐州交通广播回复一下黑绷带，看看是不是更划算。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好心情歌友去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明明是圆的，但是大家却说它是方的吧？啊，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一下，你有没有和老友偶遇重逢的经历呢？当时还是什么样的反应和心情？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1: 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玻色因高浓度面霜，养肤实力派，不用花大几千，1947元就能带走2瓶50毫升正装，大牌质感，亲民价格。

0: 叠百万补贴，诚意满满。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加福利官，一元解锁52元优惠，满额再赠戴森气囊按摩梳，或者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2罐，清醒护肤划算入手，赶快行动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臣？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2: 在文豪的诞生之前，
3: 嗯，
2: 我们先来聊聊今天的梗有趣吧。
3: 行。
2: 到底什么东西明明是圆的，但是大家总说是方的呢？
3: 你看这招财树跟你看法一样。
2: 嗯，
3: 地球，原因就是老话讲的天圆地方。
2: 天圆地方
3: 是，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我是，以及呢咱 Uncle 87啊，
2: 嗯，
3: 还有一些在直播间的朋友们都说另外一个东西，因为我给出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提示，
2: 跟车相关。
3: 我说这是特别适合我们交通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猜一猜啊，
2: 因为大家如果是正在开着车的话，你可能手里就正握着它，
3: 哎。
2: 那就是方向盘。
3: 别人说老婆的手，
2: 那
3: 我的手啊，
2: 那你们可别被拍到了，要不然可能容易扣分儿，
3: 是吧？
2: 嗯、
3: 说叫你们秀恩爱，没错，正确答案就是方向
2: 盘。
3: 你看它明明是圆的，但是大家都喊它叫方向盘。
2: 我刚才问到老师，就是在广告期间讨论答案的时候，
3: 嗯、
2: 方向盘为什么说方向盘是方的呢？
3: 哎，下次啊，
2: 嗯、
3: 咱换个别的品牌，在这核桃路吧。就补一补啊，真的。
2: 确实他姓方。
3: 哎呀、嗯、来吧，各位朋友们都猜对了吗？
2: 哎，猜对了。但是也有一位朋友啊，招财树说我方便手认为天圆地方。
3: 是吧，天圆地方、嗯、这个的话就稍微有一点点太啊具象了。
2: 嗯。
3: 我们的更有趣的话要让大家呢往有趣的地方猜一猜，而且呢也是比较简单和巧妙的。
2: 嗯。
3: 让你一猜一笑之余的话说哦合理。对吧？
2: 嗯，
3: 如果真的是按这么解析来看，按阅读理解来看的话啊，
2: 哎，
3: 不符合我们节目调性。来吧，各位朋友们，又来到了每天的问号的诞生了。我想问问，快问快答，你们用耳机的话，会选择采用带降噪的版本吗？
2: 带降噪的版本，我觉得现在这是很多耳机的一个卖点，
3: 甚至是标配了。
2: 所以我肯定要选择带降噪。我要是没有选择带降噪的，我都不一定去新更新这个耳机，
3: 对不对？
2: 嗯、
3: 就觉得说平时听个响的话，什么都行，就没必要专门买贵的无线耳机了。
2: 是呀。
3: 那要告诉大家，最近呢，在网上有一则说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了的话题，引发了讨论啊。
2: 嗯。
3: 很多人都说自己是什么呢？说耳朵的听力觉得有一些些呀。下降了。
2: 嗯，
3: 说同事离他两米左右，小声的说八卦，他能听到声音，但是听起来完全不知道具体的东西是，你只能看到关键是，我跟你就这样，
2: 就是能听到有声，但是听不清楚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3: 而且有的时候别人跟他讲话的时候，哎，咋的啊？第一句话总是听不清，
2: 啊、
3: 得让同事再重复一遍才能。
2: 你刚喊我了吗？
3: 对，就是
2: 这样
3: 子、啊，得让啊同事重复一遍才能听得清楚里面的内容。
2: 嗯，
3: 他说呢，由于自己平时跑步、骑车都会必带耳机听歌。特别是坐地铁通勤的时候，还得打开它的降噪模式。
2: 如果没有戴着耳机去坐了地铁，或者是去了健身房，我会觉得这段时间非常的难熬，
3: 对吧？很吵，嗡，那个声音是不是？
2: 那我是觉得，因为我需要一些内容一直在输出
3: 啊、哦，
2: 所以就需要一些音乐。
3: 看这个男的叫小帅，就这种。然后呢，他说这位朋友呢，终于鼓起勇气去周末检查了一下。
2: 嗯，
3: 医生看到他的听力结果，也是告诉他说，你的听力已经下降损失。

0: 伤了。
1: 因为网友表示说，听力下降其实并不是降噪耳机的原因，还是我们使用的时间长短和音量大小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0: 不知道大家手机里边会不会有那个每周健康的报告，告诉你自己的耳朵或者使用耳机的时候，是不是在正常的音量范围之内。如果他告诉你已经超，因为呢我们经常使用耳机，如果你大声的时候超60%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音量，他会告诉你现在已经超过正常的健康阈值咯。如果再开大声可能会损伤你的听力哦，或者代表你的听力已经有所损伤咯。要告诉大家啊，这个讨论一出来之后，多个降噪耳机品牌的客服都发文回应了。像以前呢经常买那个叫 Beats， 对吧，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客服就说了，具有主动降噪的头戴式耳机呢一般都装有电路板，大家常说的电流声其实就是它的降噪声。像它的一个非常知名的版本出了十多年了，那个叫 Studio， 采用的呢就是自适应降噪，和苹果或者是华为咱们用那耳机就是在地铁里边听到的，都是属于同一种降噪技术。也就是说在听歌的时候，特别有人声的时候，电流的影响会降低到最小，但每个人对舒适的感受不一样，没有办法准确的答复是否会损伤听力。如果感觉到不舒适的话，建议开始不要佩戴的时间太长，适应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索尼也说了，说降噪耳机它不影响听力啊，也没有用户反馈过伤害耳膜。像刚才提到的华为遥遥领先也说了，说正常使用不会伤害耳朵，但是不要求大家长时间开启降噪模式，特别是佩戴那种半入耳式，也就最常见的降噪耳机模式和半开放耳机的时候呢，建议佩戴60分钟你就摘下耳机，给耳朵呀做一个放松或者揉压式的按摩。但是大家只要说是通勤，比如说啊坐飞机坐高铁，基本上都会在60分钟以上嘛，对吧，长时间佩戴摘下耳机后呢，还有一个要求，他说建议大家不要掏耳朵
1: 哦，不要去用力的揉搓，
0: 对，说等一段时间之后你再掏耳朵，避免出现损伤或破皮。
1: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有医生提醒我们，如果是真的不得已去戴上耳机的话，或者是实在是生活习惯离不开它的话呢，也要注意几点。这个降噪耳机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其实它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来抵消噪音，就是用声音打败声音，用魔法打败魔法。
0: 是。
1: 但如果你长时间处于降噪模式，并且音量还比较大的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人听不清楚声音，你要休息之后才能够慢慢缓解，所以也不要太担心休息一下还是能够有所缓解。但是重者耳内听觉细胞呢和是一个神经功能就有可能会受损了，就会导致渐进性的听力受损，这样也有可能不能恢复啊，因为有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0: 对，前几天在上课的时候啊，有一小朋友，女孩嘛，嗓子特别新哈，在我周围，我在点名的时候我就喊她名字，我说小米，她说一声特别尖叫的声音在我耳边故意就是喊了出来，我当时耳经就耳朵就爆聋了，我的左耳。然后从那天开始连续持续两天我都觉得有这样的蜂鸣声出现，到后来我就担心的第三天之后，我就担心自己的耳朵听力是否有受到影响，我就下载了一个 APP，
1: 叫
0: Mini T 然后呢它就可以通过你佩戴耳机的时候来测试一下你自己的听力是否有损伤。所幸啊，我两只耳朵的听力都还在正常的声波范围之内，大家如果没有事的话也可以测一下，待会儿我把这个 APP 的名字发出来，大家可以试试看啊，检测一下自己听力是否还在正常的环境之内。
1: 大家可以平常呢佩戴的时候时间遵循一个60-60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每次戴耳机不要超过60分钟，
0: 一小时，
1: 你的音量也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你就看那个音量键啊，也不要超过一半太多，
0: 是
1: 佩戴一段时间之后及时取下来，也让耳朵休息一下，避免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去使用啊，因为我如果说周围环境很乱，我们戴上耳机我们会下意识的去调高耳机的音量，
0: 会
1: 这样的话会明显的损伤我们的耳朵。最后呢还要去养好一个生活习惯，就还是老生常谈，不要长期熬夜，不要过度劳累。接着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发现有点耳鸣，有点耳闷，你的听力有点下降，头有点晕等等的情况，早发现了你就早去治疗。
0: 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分享的十道题来判断一下自己听力有没有损伤哈。然后第一呢，打电话的时候你是否会觉得听不清楚对方说话。第二呢是若两个人以上两个人同时在说话，你是否会因为听不清楚导致啊沟通困难。第三，是否会有人抱怨你自己每天在家里看电视或者看视频的时候声音开得过大。第四，和他人沟通的时候你是否觉得理解有点费劲。第五， 当周围的环境有噪音的时候，你是否觉得听得很吃力？第六，是否常常的跟别人说这一句话，你再说一遍？第七，是否觉得他人讲话都很含糊或者很不清晰？第八，是否经常误解别人说的话，而且啊，回应别人的时候经常驴对马嘴，文不对题？第九，在听女性或者儿童讲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更困难？第十，是否有人抱怨你误解他们的意思？如果有超过三个答案是是，那么建议您呢到医院里边做进一步的听力检测啊。
1: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也希望大家呢爱护自己的耳朵，能不能减少戴耳机的时间呢就减少。那广告期间，我到时候要把耳机给摘下来。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没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8: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界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纯绘，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 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加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我是萨萨，
1: 咱们就是
2: 萨奇马组合，
1: 又来到了每天车厢麦咖风的环节了。今天啊，既然聊到了说和老友重逢，你是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场景，我们今天就来演唱首包含朋友、友谊、相遇、再见一类的歌吧，或者表达你心情的歌也行。
2: 朋友一生一起走，
1: 那些日子不再有。
2: 您说话见吧，大老师。
1: 对呀。
2: 你还居然承认了。
1: 哎，那我模仿着他啊，抛个砖引个玉啊。像是咱特工他就说，我现在没下班，我下班的时候高低得给你们带来一首最佳损友。
2: 我们等着你啊，6点钟。
1: 嗯，朋友。我叫你一声朋友。来吧各位朋友们，想想有啥。其实呢，你发现没有，朋友这两个字啊很复杂，因为呢曾经在我们上学期间的话学到了一个8个字的语的词语，是这么说的。
2: 怎么说？
1: 有达以上
2: 恋
1: 人
2: 未
1: 满。
2: 哎，大家身边有这样关系的朋友们吗？
1: 是吧，往以前叫这个叫什么叫青梅竹马，对不对？
2: 对，是
1: 啊，叫青梅竹马。到后来的话就叫什么有达以上恋人未满。
2: 嗯，
1: 到后来的话她只是我的妹妹。
2: 那叫什么？那叫暧昧。
1: 暧昧啊！
2: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1: 茶梅和公文走冰虚。你看都是暧昧啊。也想问问大家，当年你们认过这个情哥哥情妹妹吗？
2: 情哥哥情妹妹，
1: 就是我告诉你，哎，男的啊，只要说要不然这样吧，你当我妹妹吧，多少是有一点点暧昧的因素在里面的。
2: 哦，
1: 哪有那么单纯的学校里边的兄妹情。
2: 我没有情妹妹，但我有雨晴妹妹。
1: 这样，哎，
2: 哎，
1: 你给他打个电话看他接吗？
2: 这个点应该不会接，毕竟下班了。
1: 是吧？说着啊，
2: 下班就不认识了。
1: 说单向的。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可以分享分享都有什么？你看我一说起朋友的话，也是很多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文艺作品里边啊永恒的主题了。
2: 嗯，
1: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干杯，朋友。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2: 天哪，
1: 不只是朋友，
2: 这藏得很深啊。
1: 是吧？黄小虎等等，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也别哭
2: 啊！
1: 来吧，各位朋友们，我们说说啊，您觉得一提起朋友，
2: 想起哪首歌？
1: 友谊对吧？友情都有哪些歌呢？也欢迎大家摁下语音键演唱一下给我们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3: 石川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6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4: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5: 到底是什么风？
4: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2: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就这样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啊，是是是，沈总，行，明白了啊，行，两位是吧？
3: 你说你
2: 啊，行，我知道了啊。
3: 那要是怎么你去洗浴中心呢？
2: 那是男宾两位。我们今天的话要告诉大家，是有两位幸运儿。
3: 两位幸运儿会得到什么？
2: 哎，要给大家送出了，就最近咱不是在推这个府宴即食燕窝吗？
3: 嗯。
2: 然后会选出两位，如果已经购买了，哪怕你只购买一盒，
3: 嗯。
2: 最近呢，你喝到了咱们的燕窝，觉得说口感不错，对吧？最近这几天也到货了，
3: 哎，
2: 你过来反馈反馈，你喝着怎么样？
3: 感受啊，说说你们的感受，各位小伙伴们。
2: 真听真看真感受，你过来，只要反馈完了之后的话，咱这边沈总，我们深度优选的沈总会干嘛呢？收集好大家的名单，再抽两位。加赠天然珍珠，
3: 对，每天一早一晚各抽一位，
2: 是
3: 这样啊，各位小伙伴们，就是说，因为之前我们是买两箱才有这个天然的淡水珍珠送给大家的，
2: 就是
3: 现在呢，就是我们如果大家已经收到了燕窝的，可以在我们公众号里就说一下，无论是这个包装，还是口感，还是滋补效果，
2: 嗯，
3: 或者其他任何方面的您的这个感受，我们就有机会可以获得一个一颗13到14毫米的大珍珠淡水珍珠啊，
2: 是
3: 给大家有这个大正的珍珠。
2: 对，说实话呢，珠光。哎呀，紫妍，哎呀呀呀，好看呐！
3: 照射到你了，是不是？
2: 而且呢，咱这个每一个都是持证上岗的哈。
3: 嗯，
2: 要告诉大家，里边的话，每个都是13毫米到14毫米的这样一个天然淡水珍珠。
3: 嗯，
2: 但是啊，您得如果说想要不是抽奖啊，
3: 嗯，
2: 想直接随箱获得的话，您得啊购买两箱咱们的燕窝。
3: 嗯，
2: 但是也特别划算的，为什么？您买第二箱的时候还直降100元呢？外加咱们这样的一颗天然珍珠，
3: 没错，你看看这个名字不方便读，但高价啊，最后一个有字的这位朋友，
2: 嗯，
3: 说这个，哎呀，你刚把那颗珍珠打开都亮瞎我了。
2: 你说说，
3: 那我这个我们这个珍珠其实也给大家保护特别好，因为大家知道珍珠的表面。它这个
2: 珠光
3: 就是很脆弱嘛，它不能跟硬物刮，
2: 哎，
3: 所以有一个是有这个膜帮大家保护好的，
2: 嗯。
3: 你能买两箱燕窝，我们会额外送您这一颗。您之前已经买了，收到手了，来我们的公众号评论一下，您还有机会。
2: 嗯，
3: 被抽奖送上一颗珍珠。
2: 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内密探008啊，
3: 嗯，
2: 在里边刘嘉玲收到了周星驰送的珍珠之后当场发疯。又哭又笑啊，是吧，又亲又闹啊。
3: 对，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既然赠品都这么好，大家也就知道我们的正品也很好。
2: 哎，就是咱们的福燕即食燕窝。
3: 对，它的原料呢是这个印度尼西亚进口的帝王金丝燕燕盏。
2: 哎，
3: 用的是呢完整燕盏，不是那些零碎的碎燕啊。
2: 是。
3: 其次呢，我们的这个燕窝配料表就是非常的干净，只有水、燕窝木糖醇和燕窝肽，
2: 嗯，
3: 而且每一瓶干燕的含量都大于1.8克。如果大家之前买过燕窝，就知道干燕含量大于1.8克的含金量了。
2: 哎，大家问1.8克含金量大概什么样？我开一盒给大家看看。
3: 嗯啊，来给你
2: 来，哎，你是什么样的工作？
3: 很漂亮的小玻璃瓶装着啊，
2: 是吗？
3: 满满一瓶都实打实的干货，丝丝分明。
2: 来吧，
3: 清爽顺滑，
2: 得有多分明？
3: 而且还特别添加了燕窝肽
2: 啊！那我开一开，我看一看。
3: 作为这个燕窝的黄金搭子，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吸收营养，哎，补充胶原蛋白，提高免疫力的效果也是翻倍的，
2: 是吧？
3: 而且一般只有在高端燕窝当中才会有燕窝肽的添加，
2: 哎，
3: 就连那种炖煮燕窝的水，咱们都是经过了RO反渗透技术，在10万级无尘车间过滤的。
2: 你说说，
3: 对，
2: 吃法也特别简单，我给大家表演一个。
3: 大老师表演了，
2: 开瓶即食，
3: 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看到大老师喝燕窝。
2: 来啊！你说得什么样的工作？每天的话，上班还有燕窝喝，你说
3: 那你就喝，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2: 行，
3: 这个咱们包里面放上两瓶，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滋补，因为确实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小的瓶子，非常好携带。哎呀，这开瓶声，哎呀，
2: 来 ASMR。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里边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 80% 以上的，
3: 嗯，
2: 而且里边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只有咱们的干燕、
3: 嗯、
2: 叶乌炭还有一点点的木囊醇、嗯、所以看起来固形物的含量是非常高，不是简单的糖水呀。
3: 对，我再按照不同的年龄段和阶段给大家算一笔账。哎呀、嗯、这声音，哎呀这声音。20到30岁以上未婚未育的青年女性建议3天吃一瓶。咱们吃一个月再停一个月，买着2箱套组刚好可以吃一年。1890块钱除以365，一天也就5.18块。也不贵吧，这燕窝也不是说吃不起吧，是不是很便宜？
2: 真的非常便宜，而且呢真的吃起来也非常的便利。
3: 你看人都问你了，你喝酸奶都舔盖，你这个喝这个燕窝你也得舔一舔吧。
2: 怎么说呢，我待会儿啊、
3: 嗯、
2: 镜头转过去的时候我就舔。
3: 另外其实现在咱们呢都市打工人都好熬夜嘛，好

0: 加班或者是为家庭操劳嘛，还有就是孕妈妈就是更需要经济的滋补，
1: 没错啊，
0: 尤其520就在眼前，咱们别让爱意迟到。所以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活动，原价1396一箱，现在995一箱30瓶，买两箱立减100，再送一颗13到14毫米的天然珍珠。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可以看到链接下单抢购吧。
2: 运算都不会做，您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8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姐妹们，赫莲娜黑绷带福利来了，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2瓶仅1947元，不用再为专柜高价犹豫，跨境节百万补贴宠粉到底。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一元购膨胀金立减52元，不买可退，买1520元还送戴森按摩梳或2只海蓝之谜洗面奶小样，实打实的划算，福利不等人，赶紧冲，用1瓶的钱带走2瓶大牌正装。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建设附近，受站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14: 一路好心情，
1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你看后台好多的评论都被大老师的开屏声吸引过来了。
1: 嗯，
0: 我看到了一位小伙伴刚说，就是燕窝收到了，一直有吃燕窝的习惯。
1: 是，
0: 之前买的呢，价格是现在这个一倍，而且干燕含量才只有1.2克，
1: 是
0: 纯纯大冤种。说我们这个福燕的燕窝真不错。咱们这 red 这位小伙伴啊，
1: 嗯，
0: 你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奖池了，你有机会可以获得一颗淡水珍珠，
1: 哇哦，
0: 13到14毫米哦，
1: 那就是2颗喽。
0: 所以大家之前收到的都可以来我们的公众号再来评论一下，因为哎，如果你之前就是买了2箱，你就有一颗；如果巧了，你一个评论又被我们抽中的话，你就2颗。你本来只能做一颗项链，你现在可以做一对耳钉，
1: 对，而罪得有了哈。
0: 是，还有呢，还有这位罗马数字的朋友也说，即食燕窝实在太方便了，开盖就能喝。我特喜欢下午茶的时候，就像大老师刚才来一瓶，提神呢。
1: 那真的是，我现在啊工作的幸福指数相当之高。
0: 什么单位啊？下午茶给你喝燕窝？
1: 现在的话，我就想到啊，怎么说他吃的他这个方便的程度要比便利贴还要方便。
0: 嗯，
1: 我们之前就是一天一天我们喝一瓶儿，你开心我愿意。真的哎。
0: 哎，大家
1: 喝不成李小冉，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每天呢也能让自己喝的啊一天来一盏，让自己变得更好，
0: 就接近一点李小冉。
1: 对。
0: 随着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下班两个字啊，可以看到我们的福利链接啦。
1: 是，咱啊一箱里边是5盒哈，5盒的话，然后您不管是给自己老婆留着，还是说呢丈母娘一瓶，丈母娘一盒，对吧，自个儿娘家妈一盒，然后呢剩下的3盒给老婆好好的滋补滋补，咱这520、521、525这样的一些啊大的节点都给大家面面俱到了，而且买第二箱的时候还直降100元，再加赠一颗有证书的13到14毫米的天然珍珠啊。珍珠目前的话咱余额不多了，大家抓紧吧。
0: 没错，那如果说是之前已经是买过了，您收到了，小伙伴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反馈反馈啊，反馈反馈您的这个口感啊，或者是您看到包装的这个感受啊都可以，那样的话也有机会可以你抽到一颗珍珠。
1: 是，您想着这二龙戏珠，喜上加喜，多好啊。同时要提醒大家，时间走到18点07分，目前湖东路双向响山路由东向西，还有蟠桃山路由东向西，黄河南路由东向西处于压车环境中，大家如果遇到了其他的一些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拨得第一。
0: 那今天的车厢麦咖啡也在和大家唱一些和朋友啊友谊相关的歌曲，我们听一听特工的歌曲。

0: 青山山脊。
1: 还有那种粤语老歌手的那个味儿，当我一听你，就那种感觉，
2: 很有味道啊。
1: 罗文谦啊。
0: 不知你是我地友，已无花梦偷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

0: 位小朋友就说，哈，你们唱那些粤语那都是老头儿，我都没听过、那你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喜欢听谁
1: 是吧、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说我听那个什么叫洛天依。
0: 哎，看看空城也说以前吃的是真好啊。
1: 嗯，现在的现在也不能说不好听、但就是觉得没有让你啊单曲循环的欲望下去了。
0: 于树章也唱了一个非常暴露年龄的、他说，朋友们，我们来相会80年代的新一辈。
1: 哦，年轻的
0: 朋
1: 友们，我们来相会。
0: 哎，我不记歌词了、这个因为我觉得他经常是学校里面选合唱的时候会入选的一首歌曲。
1: 现在有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改词啊。
0: 嗯，
1: 因为他女朋友说，因为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现在80年代的话，大概啊，有一些比较早的朋友们都可能当爷爷了。
0: 10后的小朋友看80后的人都得问他，爷爷，你有没有见过慈禧？
1: 这有点太远了，
0: 因为大家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1: 真的
0: 啊，他没有这个概念，就跟我们看这个50后差不多，就跟80后看40后差不多，
1: 就感觉我们都已经古代人了。天哪！来吧，各位朋友们，一提到，而且现在有一些歌啊，我们小时候唱的儿歌，现在虽然还唱，但已经改词了。
0: 嗯，
1: 因为在马路边的话，已经不捡一分钱了。
0: 那捡的是
1: 一码，而且还1块钱。
0: 我在马路边捡到1块钱。
1: 对，因为已经找不到分币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0: 对，都老古董了。
1: 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如果提到朋友、友情、相遇、友谊，你会想到什么歌呢？欢迎大家进群里边跟我们分享一下。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了。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土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也想问问大家啊，每天在吃胡吃海塞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担心自己变胖？
0: 当然，
5: 是不是？
0: 现在要不是说这种配料表很干净的，我们给大家带的这些产品啊，我其他都不敢乱吃，
5: 是吧？或者有些人呢，就觉得说自己的理性控制不了注意，就会啊寻找一些外力。
0: 哦，我知道了。
5: 嗯，
0: 你说的应该是很多朋友，哦，可能就是自己减肥减不下来的时候，借助的一些所谓的网红针。
5: 哎，就是那个什么喵喵喵喵肽，对不对？现在有三个肽啊，它可能名字大家记不清了，但是啊，别人就告诉你，如果说这个东西啊，你只要一用，无痛变瘦。
0: 嗯，
5: 你啊，只要用了之后，你一下不饿，你就化身成蚕，每次你吃两片叶子你就饱了，真的就跟蚕一样啊！
0: 你说怎么就跟你体验过似的？
5: 哎，还真打过。
0: 你真的你那你是这三种的哪一种？
5: 第一种。
0: 第一种，司美格鲁肽。
5: 对，司美。
0: 哦，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确实是这个之前挺火的，但是啊，我很好奇的就是用过这些的人，他真的成功了吗？有没有反弹，或者是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
5: 那今天咱就和大家好好掰扯掰扯啊，因为为什么呢？马上这个世界防治肥胖日马上到来了。最近的话啊，也是采访到了一些内分泌科的主任，和大家啊带大家认识认识，因为现在你只要搜索网红汁儿，在网上都会蹦出来他们，对不对？首先啊，咱就非常关心的一点，说真的有这个喵喵喵喵肽，它能瘦多少呢？它呢其实属于一种啊长效的这种啊长促胰素制剂。
0: 对，
5: 它的减重呢是有两大核心机制的，第一就是抑制你的食欲，它真的是让你啊不想多吃，你还会饿哦。
0: 就是你饿，但是你不想吃。
5: 就是、
0: 还是你吃一点点你就饱了，
5: 就是到那个饿点儿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行，我得吃饭了，我马上的话我可能我能吃下一头牛，结果你真的就跟蚕宝宝一样，你吃两片菜叶子我饱了，
0: 这你真是感受。
5: 对，我非常夸张的一点是什么呢？那段时间我就饿得不行不行不行，晚上的时候的话我就想说不行，我得去喝一碗米线，我到那之后我拿里边的小勺蒯了两口汤，吃了大概三粒里边的这个榨菜疙瘩，我饱了，
0: 是真的就一点都不想吃了，
5: 而且啊，真的就完全吃不下。你也不是说啊，我甚至吃下去吃多了都会觉得有点撑，有点难受了。它还会啊干嘛呢？因为这个喵喵喵喵肽还能延缓你的胃排空，让食物在你的胃里面停留的时间变长了，所以你的饱腹感就更持久了呀。
0: 所以你才会觉得你不饿，
5: 对，
0: 因为你上一顿的还没有消化掉。
5: 对，就在双重作用啊，就可能什么呢，到那个点儿你会觉得你想吃东西不是因为你真的饿了，而是因为什么呢，是你的身体习惯了，说差不多到这个点儿了，你该吃东西了。
0: 我倒是你这么一说可能会让很多人有点心动，
5: 是吧？
0: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确确实实当时是有一些效果的，对吧？
5: 对，
0: 就是你可以说是很大的一部分是靠它控制住了饮食，所以让你瘦下来了。
5: 就是要告诉大家啊，这样的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成绩，当然呢有我在前一周的时候瘦了12斤，第一周
0: 就是靠自己努力，
5: 对，
0: 纯纯不靠外力，
5: 是瘦了12斤，
0: 管住嘴啊。
5: 到最后的话，加上这个东西，因为我只感觉，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我自己真实感受啊。使用过之后的话，你会明显的感觉自己的状态非常不好。
0: 你看空城说他会耽误我饮食是吗？
5: 对，会耽误你饮食，因为你自己吃的东西绝对不够你基础代谢量的。
0: 因为我们知道减重的核心原因，无论你又使用什么的方式，就是你的摄入的能量是低于你的消耗的能量的。
5: 对，
0: 这样你才可能减重。
5: 是，而这个喵喵喵肽呢，它啊其实是一种代谢类的药物。
0: 空城说享受就别吃，因为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
5: 对，
0: 七情六欲就是控制不住食欲。
5: 就是。是啊，
0: 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诞生，
5: 对吧？我水逆封心，封心绝爱，没有爱情不行，对吧？你要说啊，今天没有麦当劳我不行，
0: 就没有爱情可以，没有麦当劳你不行。
5: 对，所以呢，就真的是啊，由于告诉大家，它这是有一个官方的数据的，说如果你持续使用68周，也就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啊，能使使用者的体重平均下降17%。腰围啊平均减小15%，就是15.8厘米，而且体重基数越大减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越突出。但也有10%的人属于原发性失效，你用药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不明显，你该吃吃该喝喝，但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它一定会反弹，
0: 会反弹。
5: 嗯，
0: 那也就相当于实际上你前一段时间努力对自己身体又有伤害了，
5: 对，
0: 这钱你也花了，但是等于功亏一篑了。
5: 这就跟什么我们有的同事一样，说我要拍婚纱照，
0: 嗯，
5: 我啊往死里减，就每天只吃两块饼干干嘛的，
0: 嗯，
5: 然后你说真的瘦了20-30斤，拍完照之后迅速弹回来是一样的，因为呢，约临床数据它显示了，
0: 嗯，
5: 约一半以上的使用者停药后一定会出现体重反弹，
0: 嗯，
5: 反弹的核心呢不是说你对这个喵喵喵太有依赖了，而是你恢复了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0: 嗯，
5: 你就是又吃到原来你这样的一个饭量了。而且呢，你长时间坚持这么少的一个摄入，你的基础代谢掉下来了，所以你哪怕吃的比你原来胖的时候还要少的量的饭，也会让你的体重上升，
0: 因为你的基础代谢变低了。
5: 是。
0: 那为什么会有的朋友就是也，我还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效的，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效。
5: 那就说明啊，你的肥胖机制并不是胰岛素缺乏，
0: 嗯，
5: 而是呢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些朋友你只能靠饮食和运动，因为15%的人你打的都没有用的。
0: 空城说个反应，他说运动不减肥。
5: 运动啊是真的能减肥，那除非是怎么着，你自己呢本身有这样的一个胰岛素抵抗，
0: 嗯，
5: 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运动够量。
0: 或者其实是这样的，那运动是帮你额外可能一天有个几百大卡的消耗，
5: 嗯，
0: 但如果说你吃了更多，你的总热量跟你的消耗包括其他日常的活动消耗，嗯，抵消了，你都给吃回来了的话，那当然你运动就没有效果了。
5: 每天中午吃肘子拌饭，
0: 恒定的还是看你摄入的能量跟你消耗的能量之间的这个差。
5: 是，其实大家如果现在打开社交媒体的话，你经常看到一些欧美歌手说怎么本来就已经纸片人，现在瘦得更厉害，
0: 嗯，
5: 但是他们的状态都不好，
0: 是
5: 别人给他啊画了一个名词叫什么呢？
0: 嗯，
5: 叫撕美脸，
0: 就是因为打针打瘦下来的。
5: 就是因为现在网上呢，有些博主和大夫都在说啊，
0: 嗯，
5: 正儿八经需要它来控制代谢的人不用它，反而都是为了减肥不需要它的人，本身就很瘦的人再继续追求这个东西。
0: 嗯，
5: 要告诉大家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0: 嗯，
5: 首先我出现了胆结石。
0: 你确定吗？这只不能
5: 我非常确定
0: 直接的原因吧？
5: 是。你看看啊，它是有增加急性胰腺炎的反性风险的，
0: 嗯，
5: 尤其是什么，你本身还会有这样的一个胆囊炎或者胆道结石，
0: 就有研究的，
5: 对，
0: 嗯，
5: 它是有研究数据显示的，那是因为什么？它是有一个机制在。你的胆汁的话，在你平时吃的很多你胖的状态的时候，它分泌的一个量是为了刻画你的食物，但是当你每天只吃两片菜叶子的时候，你多余的胆汁就会堆积，它没有东西去消化嘛，
0: 嗯，
5: 慢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状态出现。而且你本人的话，由于吃不够所有的营养元素，会掉头发，然后
0: 头发
5: 对皮肤状态也会很垮。你瘦是瘦下来了，但是脸呐皱了，身上的皮松了。我那时候我甚至觉得我都能滑翔，我已经变飞鼠了。
0: 我就有一段时间当时说不行，我现在要开始练力量训练了。
5: 对，
0: 我说你前面你不是减重的挺顺利吗？你也没有说要锻炼啊，你怎么突然一下子意识到了？他是因为感觉皮耷拉了。
5: 是我变飞鼠了，我现在就简直就变成蜜袋鼯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我就毅然决然听到了他，是我，然后就靠着自己的努力，就慢慢的通过运动加饮食，
0: 嗯，
5: 再给他控制。而且要告诉大家，使用它呢，大家不要乱用，因为你正儿八经去医院里面想开到它的话，一定是要有一些初始的诊断条件在的。
0: 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你只是觉得审美上面不符合自己的这个对于胖瘦的观念，你想瘦一点，但是你的 BMI 值是正常的，不肥胖的。这种情况下一般可能都不建议你用，
5: 到时就不会给你开，
0: 太太服只会 BMI 值大于等于30千克的，这 就是那种肥胖的用户，
5: 对，
0: 才会给你开，
5: 他才可能给你遗嘱，你才能从通过这样的一个正常的院里渠道去开到这个喵喵喵喵肽。
0: 嗯，
5: 那而且呢，如果你自行网购私自啊使用它，要告诉大家蕴含着非常巨大的一些隐患，因为呢它是无法区分你是原发性的肥胖还是继发性肥胖啊，治标不治本，而且跳过了一些专业的风险评估之后，你没有排查一些自己身体的基础状态，很可能会什么呢，起到一些反作用，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0: 对，还有像妊娠期以及哺乳期的妇女，75岁以上的老年人，也还有这种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
5: 嗯
0: 啊，还有如果有一些炎症病史的朋友，或者你平常喜欢喝酒呢，都不建议去打这个针，
5: 是吧？最近呢，你看咱徐州疾控中心不还开启了一个减肥大赛吗？
0: 嗯，
5: 他在里边活动说明有一条最显眼的位置就写着了，千万不可以通过这些非常规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减重理想。为什么？因为他瘦得太快了。 像萨老师一直在给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减肥的理论是什么？
0: 就是你如果减下来的速度越快，那你的反弹速度也会越快。
5: 没错，
0: 这是一定是恒定的。
5: 是，还有一些人有一些迷思，就觉得我只要打了这喵喵喵喵肽，那我就能躺瘦。
0: 嗯，
5: 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0: 对，就像跟很多小伙伴现在就在直播间里说，你要想瘦的话，你就得少吃。
5: 对，
0: 你就不要吃。所以呢，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想瘦下来，就轻断食，16+8，要么5+2，或者地中海饮食，就选择吃一些干净的一些食物，
5: 是
0: 限制一些热量，就咱们每天减少日常热量30%以上。比如你平常可能吃3顿饭，你哪怕减成2顿正常的饭，你也可以控制掉自己的一些热量摄入嘛。
5: 是，
0: 因为热量我们真的一不知不觉就会吃到嘴巴里。
5: 天哪！我现在看了配料表，我才发现有的时候我就这么一小抠的锅巴，等于1碗半的米饭。我以前很爱吃锅巴，或者很爱吃什么的那种椒盐花生。
0: 然后我再告诉你，你吃的这一2颗水煮蛋，你可能要在跑步机上走上1个小时，你才能消耗掉。
5: 天哪，2颗水煮蛋，说实在的，吃的话我
0: 啊，那不，你可以吃3颗，3颗水煮蛋的热量差不多，就是女生的我的这种体重的话，可能在跑步机上爬坡1个小时左右时间能消耗掉吧。
5: 我要吃了3颗水煮蛋啊，我可能会让自己在什么呢？再吃10根烤肉筋平衡一下心理。我就觉得哇，我好惨啊，吃白水蛋，哇天哪，不行，我这累了一天，我得告了告了自己。
0: 但还好男生本来基础代谢消耗的会多一点，所以男生跟女生在减重的时候，大家也要看科学的，先看一下自己的基础代谢，
5: 是，
0: 然后再去判定一下我今天吃多少热量比较合适。
5: 是，吃呢大概能帮你啊维持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但是要告诉大家，塑形它除了你体重上的指标之外，还要有一个轮廓和线条的雕塑。有的时候你脂肪掉了，但肌肉上升了，你肉眼看着还是会变结实变瘦。
0: 虽然你的体重可能反而也上升了，
5: 对，
0: 但是我们其实要追求的是一个健康的结构。
5: 对，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呢也要配合运动。第一呢，就是有氧方面，快走、慢跑、椭圆机、游泳，其实最推荐就游泳，现在天还热了嘛。
0: 对，
5: 每周5到7天啊，那你大概就是4次或3次。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每次持续3到60分钟，这就完全够你每周的一个科学的运动量需求了。还有就是要加入一些抗阻训练，
0: 力量训练，
5: 每周3天
0: 嘛，每次其实也不用太多，就15分钟以上也可以，只要你先动起来，
5: 对吧？你说我不想去健身房，抗阻训练你自身的自重也叫抗阻，
0: 没错，
5: 也就不需要说什么特别去那儿，或者你干嘛呢，你就跟我一样，你买一个什么弹力带，
0: 你甚至都不用弹力带，像昨天就说大老师，你像原地来做几个俯卧撑，这样也是抗阻了，
5: 是吧？所以呢，健康减重啊，没有任何的捷径，不要想着用那些外挂一蹴而就，暴瘦也没有一劳永逸的。

0: 神药啊。而且要告诉大家，我们身边以前真的有人干什么，做过切胃手术。
1: 哦。
0: 但是他切了三次。
1: 嗯。
0: 对不对？而且自己的状态的话也不断的，所以没有任何东西的外力是一劳永逸，除非是什么呢？你自己的身体指标和健康指标已经亮起了红灯，医生建议你通过这些方式来帮助自己啊。
1: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添加一路好心听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入到群里面，稍后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畅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中山北路到苏堤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阳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从三环东路到长安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万9千8，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芳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名家店，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霍青林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6: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就在刚才的话，咱车厢麦咖峰巴西大叔和特工的话，两个人也是啊，真的把我们喂饱了，感谢各位支持啊。
4: 哎，因为有很多的语音正在向我们扑面而来，我们来听听他们演唱了哪些和朋友和友谊和相遇相关的歌曲吧。
0: 我们听听看。
5: 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

0: 张震岳再见啊。
1: 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
2: 没听过这首，但是感觉挺潇洒的。
0: 毛阿敏。
2: 难怪
0: 是吧，
3: 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0: 哎呦，暴露了一个。还有
1: 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
0: 你看咱招财树说了啊，你可曾想起了我，想起你了借500块钱。永远朋友想起你的时候都是问借钱的时候吧。
2: 还有什么呢？
1: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之烛光，让我们静静的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静静的滑落。
2: 我看了安然说说这些歌小仙女都没有听过，然后不得不说，我虽然没有听过，但我知道他刚才应该是在模仿刘德华。是啊，是不是啊，是刘德华的歌吗？不是啊，
0: 学员。
2: 不好意思啊，白大叔，咱们还得努努力。
0: 那没关系的话啊，他努力。
2: 你看模仿张学友被我听成刘德华了，到底谁敢努力啊、嗯、
0: 是吧，反正都四大天王，你不要他不差，对不对？然后好多朋友们也都说了，说哟，小江今天厉害了、嗯、叫江哥。
2: 还有朋友说了，你们节目不用做了，接下来把江哥的语音播完，你们就可以下班了。
0: 要不然这样呢、嗯、每天6点的时候叫他也来上个班，
2: 就下班的时候江哥路过我们这边的时候、哎、就上楼啊、哎、在这里坐住，然后我们跟他交接一下、哎、拜拜，你好好唱。
0: 哎。
1: 不管朋友有难，谁在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
0: 最佳尊友啊，第一时间，你看还有好多朋友们也啊给我们来进行演绎的特工。

0: 迷惘。
1: 我就问你，邓老师，
2: 哎，
1: 他是在模仿汪峰吗？
2: 是，
1: 这次像。
2: 来吧，
1: 想必前几天才刚听过，
2: 是吧？还有别人点评的说，这离歌应该也能是啊，表达一下对朋友的思念的。
1: 嗯，
2: 但是他们说现在原唱歌手啊，老了之后都夹屁股都上不去。
1: 那 Uncle AJ Seven 能不能呢？他唱的是不是呢？
2: 然后呢，也欢迎
1: 我们听一下。
2: 行，没问题啊，也欢迎大家直接进群摁下语音键，给我们演唱一下啊。

0: 庄心妍啊，
1: 幸亏你把歌的手的名字先说出来了啊，不然我差点又猜错了。
0: 刘德华。来吧，各位朋友们，说到友谊友情相遇，你会想到什么歌呢？也欢迎大家直接进群演唱给我们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哦。

0: 爱自己的姐妹看过来，赫莲娜黑绷带520专属福利来袭，50%玻色因高浓度面霜，养肤实力派，不用花大几千，1947元就能带走2瓶50毫升正装，大牌质感，亲民价格，跨境节百万补贴，诚意满满。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加福利官，1元解锁52元优惠，满额再赠戴森气囊按摩梳，或者海蓝之谜洗面奶30毫升2罐，清醒护肤，划算入手，赶快行动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向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眼。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5: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不得不说啊，咱江先生可真厉害，竟然还有原唱的歌曲、啊、
3: 我感觉他已经写了，自己歌也给我们在这里初次发表了。
5: 哎，我们听听看，说这初三一节英语课时间写的歌啊。

0: 好听啊，我觉得真的比现在很多抖音歌曲都要好听啊。
1: 没有人给你发布吗？那我们可以作为你的首发平台，
0: 是吧？
1: 嗯，
0: 版权费归我们。你想实现你的梦想吗？来，各位朋友们啊，同时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最近呢可能大家都在愁520到底给媳妇儿送什么，除了燕窝之外，咱这内服的外敷的我们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1: 没错嘛，你这个燕窝是需要食补，外敷呢可能那几天都就会有点肉眼能看到一个及时效果。
0: 是
1: 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就是赫莲娜鼎鼎有名的黑绷带。
0: 嗯，黑绷带啊 50% 版本的玻色因含量 50ml 正装，今天买一瓶送一瓶，只要大家1947啊，直接带走两瓶，还能参与呢购买1元膨胀金，参与我们520的这样一个福利节，然后直降之外的话还能再送你一把戴森的气垫梳，或者是海蓝之谜的中样30ml 的一个洁面啊，成两根到手60ml 基本上等于一个正装了啊，这样一个有用的东西，不是很便宜货的啊，您这样的一个礼品2选1送给你。
1: 对，现在就是跨境姐砸下百万补贴专门搞的这一场520的答谢专场，
0: 是
1: 就是为了注重质感，清醒爱自己的姐妹们。
0: 嗯，就给贵妇们，
1: 别人一瓶的钱咱们直接带走两瓶，不用纠结不用对比，就10打10的50毫升正装，
0: 是
1: 赫莲娜黑绷带50%玻色因溶液的面霜，
0: 是
1: 超级宠粉价1947，是2瓶的到手，
0: 两瓶啊，
1: 就福利还能叠着好，就是不用多花一分冤枉钱，咱们就把划算两个字焊在身上，但是关键词是黑绷带，
0: 是直接啊徐州交通广播里回复什么呢，黑绷带这仨字就能看到了。还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话就是咱们黑绷带福利的这样一个链接的最后的生效期了，
1: 对，
0: 明天给大家换别的品，
1: 是所以大家如果说一直也是在用黑绷带的，然后突然遇到我们这么好的机制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囤一囤，也在我们的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就可以啦。
0: 哎，看看时间走到了18:55，感谢大家伙两个小时的收听守候和陪伴，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九江镇，河网密布，淡水资源丰富。有人说，来九江不吃鱼，等于没到过九江。广东人以水为财，春节期间屋外舞狮，家里吃鱼，成为九江人不变的风俗。鱼的做法花样百出，一道必吃的菜肴是九江捞鱼生。
6: 吃鱼呢，基本上我们这里是渔农区，就家家户户蒸鱼啊，捞鱼生啊，白话讲咧，即系捞起捞起嘛，捞到风生水起嘛，有个寓意。广东人咧就好讲意头嘅。
0: 在粤语中，捞有赚钱发财之意。广东俗语讲一捞金，二捞银，三捞四捞事事顺，正是这层寓意。春节吃鱼生，自然成为南海人共同的选择。55岁的林国辉，本土资深厨师，致力于传承与创新九江传统菜。九江鱼生，林国辉最擅长的菜肴，合味，九江菜的精髓所在。九江鱼生正是体现合味的代表菜肴，正所谓新年年年有余，和气生财。岭南桑基鱼塘，珠三角最早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从大年30开始，林国辉就要忙着在这里挑选做鱼生的食材。潘家雄，养殖换鱼的高手，春节前后是潘家雄最忙碌的时刻。在九江，换鱼正是做鱼生的首选材料。潘家雄鱼塘里的换鱼已经吊水15天，吊水就是给换鱼饿养瘦身，消耗脂肪，吐进泥沙，令鱼肉更加雪白紧实。挑鱼，林国辉有着苛刻的要求。
7: 嗯，飞啊飞，这条好啊，这条够大，
8: 大嗰啲唔适宜做鱼生，好老身噶呢条。咁啊，细嗰头咧，佢又唔够肉啊。而且你是吊水吊个过龙啊。
7: 飞哥，这条行不行？
8: 啊，这条可以啊，这条可以。
0: 林国辉的挑选标准 是没有肚腩的一字患。眼睛要有神，鱼鳞要齐整。选好的患鱼要进行二次吊水，水中加盐，浓度控制在8%-15%。
8: 含有的细菌杀掉杀灭，还有增加了肉质的紧密，脆口一点。
0: 九江鱼生着重配料的丰富性，光是调料就需要十几种，白萝卜增加甜味，辣椒提供辣味，酸教头酸中带鲜，芋头切丝油炸，口感香味浓郁。柠檬叶，鱼生的点睛之笔，既可以去腥提鲜，还能够增添柠檬叶独特的清香味道。这种去掉叶梗的手法是林国辉的独门绝技。精湛的刀工，柠檬叶被切到细如发丝，甚至可以穿过针眼。九江鱼生讲究品相，要想鱼肉透明晶莹，每个步骤都不容马虎。剔除红肉，只留背脊上雪白的部分。切鱼生需用推刀法，刀工决定着鱼片的口感。
8: 推刀法就能够令到鱼片一切以后弹开，不会搞碎。
0: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下刀精准，每片的厚度不超过1毫米，力度恰当，切断细刺又不致肌理破散。不同的调料与鱼生结合，既是合味的完美呈现，也映衬着春节的喜庆气氛。林国辉爱好广泛，古琴就是其中之一。对他而言，弹琴与制作鱼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鱼片调料如同一个个音符，由心融合，调出鲜美的和味鱼生，奏出节日里一曲美妙的乐曲。正月里，九江人餐桌上离不开鱼。大年初二，林国辉来到朋友家小聚，做鱼林国辉自然当仁不让。烟桥古村历史悠久，村子周边鱼塘密布，在这里与朋友一起欢度春节，享受鱼鲜再好不过。
8: 阿广，
9: 喂，
8: 三年哦，
9: 三年哦，恭喜三年
8: 哦，哎，恭喜发财，恭喜发
10: 财，辉哥今日亲自落池，
11: 你做正位哥啊，
12: 年年有余啊，
8: 年年有余，年年有余。
0: 做鱼少不了食材搭配，朋友朱广宇家的菜园自然要去探查一番。
8: 有冇木瓜？
10: 有，
8: 喺边啊？
10: 木瓜喺嗰边。
0: 木瓜、胡萝卜、水果与蔬菜都可以成为林国辉烹调鱼品的配菜。鲮鱼酿辣椒，林国辉

0: 虽然没有和父亲说话，我用这种沉默对抗父亲。很不幸的是，我爱人也反对我去做。因为我们当时为了生活是去了新疆，新疆在新疆之后，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也可以说，我们所能聊天所说的话，只是说给对方的，没有第三个人需要我们倾听。当我埋头写作的时候，就把他一个人冷落在一边。况且那种写作是不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我给他朗读我写的作品的时候，他把手里的脸盆丢在地上，我觉察出来这种气氛都不对。从那天我在心里说，可能这一生写作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他可能不会再也不会出成绩了，但是我要写下来，因为我需要有另一个人，他更加了解我。我希望有自己内心的更亲密的一种无话不说的人。
1: 那就是文学，
0: 就是文学和写作。
1: 文学和写作，那在这种不被现实和亲人们包容认可的这种状态下，怎么来进行呢？
0: 我就这样，就是只写作，只写作，不投稿，不保留地稿。
1: 哦，只写，
0: 只写，
1: 就不再去投稿了。
0: 不投稿，不投稿，也不保留地稿。我就这样，只写作，不投稿，不保留底稿。
1: 写了不保留底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写完
0: 就扔掉了，
1: 就扔掉。
0: 对，我在山东有过七年打工的时候，我每天都用那种纸写作，写完之后我赌给我的工友听，然后手稿我就扔到灶台里面去了。第二天伙夫烧火做饭用的引柴的点燃的纸，可能就是我的稿纸。我身上有的时候和大家说。我说其实写作是有作用的，即使它不发表，但是它可以点燃一团火，它可以让这团火来温暖我们，然后提供给我们一日三餐，可能是开玩笑。
1: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您的写作都是一个在很隐秘的状态下，也是很孤独的，完全是自己给自己写。
0: 对，
1: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写诗了呢？
0: 写诗是从零九年之前，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写小说为主。
1: 那为什么开始写诗歌？
0: 写诗歌是因为在电脑上，然后开始存的时候，被一个网友看到，他把我带进了一个诗歌论坛，我才发现原来还有现代诗歌。从那之后，我的日记里面全是诗歌，我就是吃着论坛百家饭，被网友一口一口喂大的。
1: 您的成长都是在这个论坛里完成的。
0: 对。
2: 外卖员是一个争分夺秒的职业，但王继兵一有灵感，就会见缝插针停下来，把诗记在纸上，或用语音发到自己的手机上，生怕忘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看过《哈利波特》没有？里面的魔法世界是不是非常奇妙？一挥魔杖，撕碎的书籍复原了，人物变形了，还有什么幻影移形，人突然消失，然后出现在另一个地方。不知道您在读这个作品的时候，会不会常常也想，哎，这样的魔法我也能拥有吗？这种魔法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能实现吗？在未来有可能吗？什么时候能实现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位美国物理学教授的解答。这位教授名叫查尔斯 L 阿德勒，他是一名资深的科幻爱好者。他在这本巫师、外星人和星舰科幻与奇幻中的物理数学中，他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他读过的科幻和奇幻作品。这本书被评为是《卫报》2014年度最佳自然科普图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翻译者洛成。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利波特》中那种变形的魔法，在现实生活中，从物理学和数学的角度来看，真的能实现吗？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的一个片段。哈利呢，正回头的时候，却见穆迪教授正一瘸一拐地走下大理石阶梯。他已经取出魔杖，魔杖直指一只纯白的雪貂，后者趴在大理石地面上瑟瑟发抖，就在刚才马尔福所在的位置。原来马尔福被变成了一只雪貂。您看，这样的魔法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对吗？西游记中也常常出现。可是啊，作为一位物理学教授，作者告诉我们，很遗憾，这样的魔法不符合物理学定律。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自从19世纪以来，科学界公认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质量守恒，也就是说，封闭系统的总质量不变。质量有可能在变形的过程中转化为能量吗？作者是这样向我们科普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仅仅与一克物质转化所兑换的能量相当。如果鬼使神差，变形魔法中丢失的质量全部转化成了能量的话，那么只要有一点儿小出入，就会导致一场大爆炸。所以按照质量守恒的原则来说，电影中的魔法似乎不大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在这部电影的开头部分，一个场景中，海伍德·弗洛伊德博士曾经乘坐商用航天飞机前往环地球空间站。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这种航行在2001年的世界中非常常见。太空旅行，这是所有科幻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了。本书作者统计说，从1900年到1980年的80年间，基本上所有的科幻作者都曾经发表过有星际旅行内容的作品。那现在呢，是2025年了，距离2001年已经过去20多年。那为什么便宜又便捷的太空旅行还是没有成为现实呢？在这本书中，作者给出了答案。他首先给我们算了算飞上天需要多少钱，一方面是昂贵的燃料成本，另一方面是在发射背后的基础设施成本，包括人员、维修、燃料加工成本等等。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用航天飞机来经营太空旅行项目，航天飞机仅仅能够容纳7名乘客，也就是说每人要收6400万美元才能够回本儿。看来这张航天的票价实在是太贵了，普通人很难承担得起。 那除了金钱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成本，那就是安全。我们来看，这是1986年挑战者号升空后不久爆炸的场景，7个生命陨落。那么自1986年以来，已经发生过2次航天飞机事故了，除挑战者号之外，还有2003年哥伦比亚号返回地球的大气层之后不久解体了，这大致相当于每60次航天飞行就有1次人员伤亡。那么对于广泛开展的商业项目来说，这样的风险有点太高了。这样看来，星际旅行确实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普通人想要飞向太空可能还得要等些日子。还有很多的科幻作品关注人类的未来，比如说有一部作品叫《最后与最初的人》，他就想象了说呀，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已经进化成了具备超高智能的巨人，他们的头上都配有望远镜，生活在海王星上。但是人类真的能够生存到那个时候吗？《巫师》《外星人》和《星舰》这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人类这个种族能不能活过将来100年还不一定，更不要说未来几亿年了。为什么作者会这样说呢？他分析了短期内我们人类可能会遭到的灾难，包括核战争、全球变暖，还有石油资源的枯竭。他说，如果我们有能力熬过当前时代的动荡，地球母亲也完全有能力把我们全部解决掉，因为地球表面会经历冰川期与消融期交替的气候模式，每10万年一个轮回，8万年的冰川期再加上约2万年的间隔期，到目前为止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处在最近一次冰川间隔期内。那么人类文明能熬过下一个冰川期吗？未来几亿年间人类面临的威胁还来自小行星和彗星，若是遭遇了撞击，后果不堪设想。还有更糟糕的，太阳的亮度正在上升，10亿年后太阳光照的输出功率将提升10%，这可以想象会导致地球温室效应全面失控。所以作者认为，我们在科幻作品中看到了许多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包括搬离地球啊，改造火星啊，建一个新家等等。这本书呢，实际上是用科学去验证科幻中的那些想象。那么这两者是矛盾的吗？科学会给想象奠定基础，还是会让想象在各种定律面前破灭呢？科学和科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听听这本书的翻译者洛成，他怎么说。
3: 关于科学与科幻的关系，有时候呢，科幻作品会启发现实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然后就会导致一种类似于预见未来的那种效果。比如说一战时期出现的坦克，其实最早是出现在威尔士的科幻小说《世界之战》里。然后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有个电视剧叫《星际迷航》，里面那种翻盖的手机。然后现代的人研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他们也会把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拿出来，至少作为一个可知参考的设计的原则体系，就是看机器人如何能不危及人类社会。
2: 的确，科幻与科学就像是一对双生子。那这本书呢，是让科幻回归科学，也让科学读起来更加浪漫有趣。作者不仅使用了自己的研究，他也吸取了前人研究的精华，集中了一大批最强大脑，一起来共同探索宇宙和生命的奥秘。所以跟随作者去进行科学探索的这个过程，也是一趟精彩的奇幻之旅。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姐妹们，赫莲娜黑绷带福利来了，50%玻色因50毫升正装，2瓶仅1947元，不用再为专柜高价犹豫，跨境节百万补贴宠粉到底。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1元购膨胀金立减52元，不买可退，满1520元还送戴森按摩梳或2支海蓝之谜洗面奶小样，实打实的划算，福利不等人，赶紧冲，用1瓶的钱带走2瓶大牌正装。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今晚我们说电影。
8: 啊，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其实呢，在相声里啊，模仿各地的方言叫做倒口，而在很多喜剧电影之中呢，倒口啊也不算是一件稀罕事儿了，特别是很多喜剧影片中都是用方言呢作为喜剧的爆发点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方言喜剧影片。天津方言可以说是电影里的常客了，由冯巩主演的没事偷着乐，别拿自己不当干部，还有很多的影片用的都是天津方言。当年呢，冯巩把电影《没事偷着乐》的故事背景搬到了天津，小说里的北京话也改成了电影里的天津话，这无疑是为冯巩量身定做的。而冯巩以前呢，从来没有用过方言表演，哪怕在相声里也没有用过。那么这一次呢，用天津话把天津人的风貌给表现出来，算是如愿了。我们先来分享影片开始的一段，张大民暗恋的邻居云芳失恋了，蒙着被面坐在床上不吃饭，于是呢，张大民就来劝云芳：“
9: 云芳，这么好的被面，你干嘛蒙脑袋上？你这算嘛呢？说你是变戏法的，你不会变鱼缸；说你是济公吧，你身上还没这么脏；说你是佐罗，你手里还没有枪，你怎么不说话呢？想学谁？人小偷不说话，那是工作需要。有小偷说话的吗？
10: 女士们、先生们，注意了啊！我是小偷，
1: 我现在要下手了。
9: 你不说话也行，你干嘛不吃饭呢？
1: 又想学谁？学气功大师？气功大师不吃饭哪有功夫？真有功夫，枕头底下塞着牛肉干呢。
10: 行吧，大姐，把那碗面条给我端来。
11: 哎，
9: 我这么说行吗？
1: 金芳，我知道你为嘛不吃饭，不就是丢副眼镜吗？眼镜丢了，咱们找地儿再配上。俗话说得好，天涯何处无眼镜呢？我呀，我帮你算笔账，你一天不吃饭啊，省3块；3天不吃呢，省9块；你要再3天不吃饭，也就是说，当你省到18块钱的时候，云芳啊，你可就吃嘛嘛不香了。
11: 大咪，面条来了。
2: 说，我爸让你接着说。
1: 云芳，世界上最好的就是这饭，饭里最好的，就是这面，面里最好的就是里边这蒜，蒜再好也不如你好看。云芳，你就算了吧。
12: 大咪，你娶我吧。
8: 1998年，导演杨亚洲执导的国产电影作品《没事偷着乐》获得了第19届金鸡百花最佳导演奖的提名，冯巩最终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后来呢，这部影片又在意大利远东国际电影节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能够获得这么多奖项的肯定，天津方言可以说是一大功臣了。对于冯巩来说，他在电影《没事偷着乐》当中说天津方言，那绝对是小菜一碟。我们再来分享其中的一个精彩片段，这是他呀和三弟的一段对话。
13: 哥，他不言不绝的在外面是干嘛？
9: 见人多，没乐了。
13: 这也够闹的呀！啊，
9: 哥，你这一般可不动情。
13: 是啊，也没见过你请客。
9: 你觉得见了你之后？
13: 还行，哥，什么放
9: 脑海就想外头，觉得还行，
13: 就是有点累。
9: 你是你哪儿累吗？你干活累了脸白，吃饭撑着脸黑，不好意思呢你脸红。你现在脸点啥啊？你得吃点好

0: 谁闹腾了？
1: 你们闹腾了。
0: 别闹腾，这不符合国情，也不符合咱家的身份。
1: 哥，
0: 你别插话，我好不容易把话说出来，你让我说完了行不行？你要是在国外有个大别墅，还别说国外，你是在郊区啊，有个小别墅，你们都可以随便闹腾。但是七八口的人住在一间半房子里，你就得慎重了。你能不能跟你媳妇商量商量，请她顾全一下大局，行吗？
1: 哥，
0: 行吗？我们够深沉的了，我们又不是死人。我没说你骂人，我是说你别闹腾。
1: 哥，
0: 这都没闹腾，那是谁闹腾的？
1: 我鬼呀！
2: 哥，你别激动，
1: 这是你闹腾，不许我激动啊！你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基础上，还不允许我激动啊？我天天闹腾，你干吧！小姐，再上一盘腰花。
0: 哥，我不吃了，
1: 我还没吃呢。
3: 这是电影《没事偷着乐》当中的精彩片段。电影呢，将所有的对白全部选择使用天津方言来说。那么这对于相声演员出身的冯巩易如反掌，而且冯巩呢也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不过对于其他演员来说，说天津话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冯巩也成为了剧组中演员的方言老师。那除了在这部影片之中，冯巩当了一把老师，教所有的演员学习天津话之外呢，在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里，他也是所有演员的语言老师。不过呢，这一次学习的可不是天津方言了，那是哪儿的呢？我们呢，先来听片段。
0: 这咋真是爱的吧？
4: 是别人送的。
0: 电州城里三宗宝，
4: 铁球面酱纯不老。
0: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4: 不太冷，也不太热。
0: 早餐的营养要加强，
4: 驴肉火烧加板肠。
0: 你是杨倩，
4: 你是刘好，
0: 自己人。
4: 那谁这么缺德呀，出这馊主意，弄得跟特务接头似的。
0: 这都是形势逼的。
5: 咱们谈谈呢。
0: 谈谈。你看现在吧，这个改革呢也开放了，经济呢也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呢也提高了，思想呢也解放的差不多了。
4: 你说点人格的行吗？
0: 哎，说人格的，这个俗话说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4: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结过婚，我也嫁过人，有乡下人话说的，我们都是二茬子庄稼嘞。
0: 啊对，用城里人话说，俺们都是二手车嘞。
4: 你说话绕什么圈子嘞？有话直说。
0: 直说，我是在想吧，这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4: 还不能等着把豆腐放馊了再吃。
0: 对，
4: 这年龄你我都不小了，要吃就趁热吃。
0: 哎，趁热吃。我是觉着吧，你这块豆腐挺好。
4: 我还有个5岁的儿子，比我还好。
0: 真的？
4: 你喜欢孩子不？
0: 喜欢，我最喜欢孩子了。
4: 你没孩子？
0: 我没孩子。
4: 那好，等结了婚我再给你生一个。体格好，
0: 看得出来长得多立体啊。
4: 瞪着两个眼睛看什么呀？那个好看不中用，吹口气就倒。
0: 真的？
1: 不是我吹的吧？
4: 你哪有那道行啊？
3: 这是电影《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当中的一个片段，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哈？他们所讲的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保定方言。虽然冯巩的保定方言呢，也是通过跟老乡讨教之后才变得更加地道，但是呢，当起老师来还是有板有眼的。徐帆、刘孜等人学的也是格外用功。不过呢，最让冯巩老师满意的不是徐帆和刘孜，而是年龄最小的叮当。冯巩还说啊，这孩子真的是有表演天赋。如果说叮当是方言喜剧中年龄最小的演员，那王宝强则是方言喜剧最大的受益者。

0: 他因为影片《天下无贼》中成功扮演了说着一口河北方言的傻根，一夜成名。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天下无贼》当中这个精彩的片段。
1: 你刚才当了那么多人面，还你身上有钱，说不定是把贼给抓过来了。
2: 你说那儿是贼？
3: 说你缺心眼儿，你还不承认？贼会把字刻在脑门上吗？
2: 嗯，我做跟俺老乡似的，我说乡都那么坏，
1: 人心隔肚皮，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就小心点嘛。
3: 看着我，我像贼吗？
2: 啊，不是贼，就是有点看不清啊。
3: 你看他，你看他，看他像不像贼？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3: 我越看你越像好人，一个大好人。
2: 到底就是好人。到底你要是贼，那我压桌子扣着了，我说说算数。
3: 你看谁都不像贼，你看谁都像菩萨啊。我看你这双眼啊，长着也没用了，趁早把它扣出来吧。
2: 咱俩叫住在道沙里，咱俩村又是在沙道上卡他牛粪，人没带粪筐，就加了个石头瓶，我人牛粪好了个圈儿。过一天想你家，那牛粪还在，别卡完那圈儿，就知道牛粪有主啊。那天高原，逢年过节，都是俺一个人在那卡工地，没人跟俺说话，俺跟狼说话，俺不跑了，狼也没伤害过我。俺走出高原，这么多人在一起和俺说话，俺就不信狼都没伤过俺，人他会害俺？人总比狼还坏呀。东哥，你说我说是个理吧？
0: 这是电影《天下无贼》当中的精彩片段。在中国北方地区啊，陕北方言也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种，尤其是为了在电影中突出那种喜剧效果。比如说在电影《有话好好说》中那句南哄我像你，张艺谋在影片中客串的这个小人物让很多观众都印象深刻，想必这一句很有特点的台词也让他呀增添了不少亮点。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段《有话好好说》当中的精彩片段。
5: 就书就报就杂志就海就衣裳就电器，就书就报就杂志，
6: 哎，
5: 就海就衣，
6: 哎，哎，过来，
7: 哎，又飞遍，
6: 过来吧，
7: 杂志，
6: 抽根烟，
7: 哎，不抽，谢谢，
6: 啊，
7: 不抽，
6: 挣多少钱一天？
7: 哎，这不一定，这看咋算呀。
6: 这么着，你今儿什么都甭干了，拿着，替我喊个人。
7: 哦，就喊个人。
6: 对，
7: 哎，我可不会骂人。
6: 谁让你骂人了？喊个人出来，一块钱十声。
7: 一块钱？哎呀，那我得喊五百声。
6: 你是先嫌钱多还是喊
7: 不
6: 是多？
7: 钱不多，喊的太多了，五百声。五百？
6: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把人喊出来你就走人？
7: 哦，喊出来就算。
6: 对，
7: 那行，
6: 明白吗？
7: 明白。嗯，那开始。
6: 你这喊谁你就开始啊？这人叫安红。哦，
5: 安红。
7: 哎，在阿哥楼呢。
6: 你转圈喊。大声点。
7: 哦，那还不知道阿哥楼啊。
5: 安红
7: 得是他不来了，得是他。
8: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7: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6: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7: 行行行行
6: 行行行行行
7: 行行
6: 再加一句，安红，我想你，我想你。
7: 我汉这有困难，
6: 我想又不是你想，你有什么困难啊？
7: 那个睡好，睡好。
5: 安红，
7: 我想你。
5: 安红，
7: 哎呀，这有点不好意思。
6: 你这么着，拿来，赶紧拿来。
7: 好，过不去，过不去。
5: 安红。我想你，
6: 黄
5: 汉。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安红，我想你。安红，
9: 找什么骂呀？滚蛋！
7: 他叫我汉，是
9: 滚蛋。
10: 谁呀、啊？
6: 谁呀、啊？谁不让啊？
9: 你有病是不是？在这瞎嚷什么呀？
6: 你有病！你再说句我听听。
10: 滚！
6: 看什么看？
9: 嗨。
6: 不管你就过来，
9: 嘿嘿，我不搭理你这种人，失身份。
0: 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方言喜剧影片。在前面咱们说的都是北方方言，接下来呢，咱们来说的就是南方方言的喜剧影片了。那么说到南方方言，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港台腔。虽然说它并不能够算是一种方言，但是在很多电影之中呢，却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比如说2006年小成本制作的《疯狂的石头》火爆大荧幕，电影呢讲述了重庆某濒临倒闭的工艺品厂在推翻旧厂房的时候，发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为了经济效益呢，特批搞了一个展览，希望卖出天价来改善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的局面。不料呢，国际大盗麦克和本地以道哥为首的小偷三人帮都盯上了这个翡翠，通过各自不同的专业技能一步步向翡翠逼近。他们在相互拆台的同时呢，要共同面对工艺品厂保安科长包世红这个最大的障碍。在经过一系列明争暗斗的较量和真假翡翠交换之后，两波贼被彻底的黑色幽默了一把，有点呢像漫画《笨贼一箩筐》，而电影当中的方言也无疑成为其中的一个喜剧元素。一起来分享精彩片段。
11: 小王，你看这上面写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2: 哟，兄弟，中了50,000啊！啊，
11: 中奖了？
12: 嗯，
11: 那这怎么领着的？
12: 看这儿吧，这不写着吗？北京啊。
11: 北京、啊，我没去过北京，怎么领？
12: 你把它卖给我得了，刚好兜里有5000块钱，怎么样？
13: 哎，同志，人家中的是50,000，你给人家5000，你那叫蒙人。哎，兄弟，我给你10,000块，中不中？
11: 这写了50,000，这是。
12: 下车，我给你取钱去，我带着卡呢，20,000。
11: 我不会用，我就要现钱。
13: 我这带着现钱，5000块，大姐啊。我不带那么多，咱们俩凑一块儿，把10,000块把那个奖买过来，兑完了奖，咱们俩对半分。
12: 大哥，您一上午了也没收上，这账不转呀，我不成吧？
11: 哎呀，什么呀？你这些钱不就行了？费这事干嘛？哎，要不然咱自己搬家吧？
13: 搬，再搬就搬到局子里边去。我还不信呢。
11: 你太忘戏，给你三次机会啊！我看那人挑人呢。我的还剩两盒呢啊，珊珊，请你放手。
12: 哦，别走呀！
11: 我顶了一个肺呀！
0: 这是影片《疯狂的石头》当中的精彩片段。很多方言电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它呢不仅成功塑造了角色，也更是成为了流行词汇。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轮石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神啊，救救我陈小春，一首自嘲式的城市情歌，唱出了落寞和孤寂。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把陈小春的这些惨兮兮的歌放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备胎专用曲库。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万方，多事的秋。

事的秋来自万方。人们都说秋日多心事，秋风易离愁，秋风萧瑟，秋意清冷，只剩一个人停在原地，静静守候过往，怀念曾经的相逢与温柔。岁月辗转，埋怨早已散去，心底余下的全是对旧人绵长的惦念与柔软的温柔。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芝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Everyday 每一天，来自 Buddy Holly。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苏芮，是否这首歌深邃而内敛，充满了对情感世界的迷茫、挣扎和思考。苏芮独特的情感投入，更是让歌曲在深情之余还带了一些沧桑感。它表达了人们在面对爱情和人生选择时的复杂情感，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千金难买，张宇。

千金难买张宇，爱情里最残忍的莫过于你以为的生死相依，只是对方的逢场作戏。当一个人急于逃离，一个人深陷其中，这份不对等的执着变成了困住自己的牢笼，痛到窒息却无法挣脱。千金难买，唯有珍惜。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张惠妹，趁早。

0: 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光来自许美静。这位璀璨短暂如流星的女歌手，有着别具一格的清冷孤寂的嗓音，空灵中冷静，克制中动情。许美静的清冷气质以及那种悠悠的残酷温柔，在这首《城里的月光》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Beyond the Sea， 飞越海洋，来自 Robbie Williams。

Beyond the Sea 飞越海洋，来自 Robbie Williams， 这是一首流传较广的英文歌曲，它改编自法国音乐家夏尔德内在1945年创作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法语歌曲《大海》。后来《大海》被改编成英语歌曲，就是著名的《飞越海洋》，并被用作动画影片《海底总动员》的主题曲。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原点来自蔡健雅、孙燕姿。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林俊杰《江南》，前奏一起来就让人觉得在江南的水乡一般唯美，仿佛看到了江南水乡的唯美。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没有人比我更爱你，王铮，《水木年华》。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来自王铮《水木年华》。最直接的表白，一句话就可以让人感受到了什么是最简单纯粹的爱。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第一次爱的人，来自王心凌《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按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爱上名家装饰4周年庆来了，建面100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还保价2年，全屋品牌家具，全房地暖，灯具窗帘全赠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漆全升级，交2万就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户砸金蛋赢家电，一年仅此一次，装修就选爱上名家，省心安心装新家。6166-1666，6166-1666，或亲临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爱上名家装饰约会吧。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光阴的故事，来自张艾嘉。1981年，28岁的张艾嘉凭借《我的爷爷》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风头正劲的张艾嘉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童年》，这首由罗大佑作词作曲的《光阴的故事》就被收录其中。在那个校园民谣盛行的年代，歌曲一经发表就立刻获得很高的热度，温和的曲调，简单的歌词，成为感怀青春的首选之作。小志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习惯，来自孙耀威。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你的眼睛，来自熊天平、许茹芸，两位歌手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如同恋人的目光相互凝视，清透又含情脉脉的声线，让这首歌成为爱情的最佳注解。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有我仙仙，来自李湘。

给我新鲜，来自米香。擅长捕捉细腻情感的小柯，用明快的旋律线搭建起甜蜜的框架。李小龙的歌词褪去复杂修饰，将直白心动娓娓道来。李湘带着元气的嗓音，把这份新鲜的依恋唱得真切又饱满。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告诉我寂寞的含义，来自 Backstreet Boys。

0: 梆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6: 我选豪顺装饰。
5: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6: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很爱很爱你，刘若英。刘若英的歌声一直都有种未经打磨的干净气质，虽然在很多人心里她不算是一个唱将，但这样的歌声最适合用来讲述每一个平凡人的爱情故事。这首《很爱很爱你》倔强又直率，或许也正表达了许多人的爱情观，不在一起也没什么，你快乐就好。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

迪克牛仔、弦子老爹。迪克牛仔和弦子相差了整整27岁，当他们开口对唱，你会发现迪克牛仔沧桑沙哑的嗓音与弦子清亮甜美的歌喉，这种反差不仅没有突兀感，反而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温柔氛围，活脱脱一对很真实的父女组合。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 Shall we talk， 陈奕迅。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别爱我郑中基。郑中基以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把歌曲中的情感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副歌部分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的反复强调，既是对爱情纯粹性的呼唤，也是对自我保护的一种渴望。每个在情感世界里受过伤的人应该都会深有共鸣。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The Carpenters Close to You， 靠近你。

Close to you， 靠近你，来自 The Carpenters。 这首歌的演奏钢琴与弦乐为基底，尤其那温暖的小号独奏，织就了如丝绸般顺滑的听觉体验。卡伦·卡朋特的嗓音更是点睛之笔，低沉醇厚的声线里既有少女向往靠近的纯真憧憬，又藏着超越年龄的沉静成熟。当这样的声线遇上温润的配乐，歌曲一入耳就戳中了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停停走走，来自王中平。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北京时间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

0: 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
1: 干杯。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北京时间1: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北京时间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6: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病。

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是，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北京时间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

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1: 我们大家留下一个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

0: 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陈淑桦、笑红尘。在秦霄合作的配乐中，陈淑桦将明媚清澈的声线化作了一枚饱蘸浓墨的羊毫笔，书写着江湖与人生终极的快乐逍遥。繁花似锦的曲调透露着中国传统审美的优雅，也飘散着浮光流年的超然。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爱情黑皮书，来自庾澄庆。

爱情黑皮书，来自庾澄庆。爱情就像一场绚烂又迷茫的梦，我们在这旋律里时而哭时而笑，多愁善感却又甘之如饴。每个人的爱情黑皮书都写满了独家的故事与心事，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Twins 星光游乐园。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自己来自李玟。当年迪士尼的花木兰在全球热映时，不同地区的主题曲演唱安排各有千秋。在内地，叶培的歌声恰似山间清泉，用一种细腻而温婉的方式诠释着花木兰的勇敢与坚韧。而在台湾地区，李玟则以国际化的演唱风格和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充分展现出花木兰在战场上的飒爽英姿，以及内心深处的果敢与自信。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每次呼吸，来自 The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每次呼吸，来自 The Police。 1983年 Sting 在婚姻破裂期写下这首歌，将痛苦转化为艺术。 I'll be watching you 表面上翻译

深情凝视，其实表达的是令人窒息的监控感。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笨来自孙燕姿。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谁有什么来关注呢？
5: 那么。

姐妹来自张惠妹，这首歌是张惠妹辉煌生涯的起点。张雨生把九十年代国际流行的黑人音乐元素与台湾原住民的音乐巧妙结合，精心雕琢出这首兼具国际潮流与本土风情的流行金曲，毫无半点拼凑的痕迹。张惠妹的母亲与姐妹亲自参与到和声之中，为姐妹这一主题注入了滚烫的血脉亲情，让这首歌充满了原声时尚又真挚的生命力。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童安格，游戏人间。

游戏人间来自童安格。每次听到何不游戏人间，管他虚度多少岁月这句歌词，就会觉得内心被触动。我们总是在忙碌中忘记了生活的本质，这首歌提醒着我们，不妨偶尔放慢脚步，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享受生活，不要被世俗的压力所束缚。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自然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有时候来自梁咏琪。姚若龙与陈小霞堪称华语乐坛词曲创作领域的梦幻搭档。在创作过程中，陈小霞先以灵动音符勾勒出歌曲的情感轮廓，姚若龙则在旋律基础上擅长从生活的平凡点滴挖掘真挚情感，将那些关于爱情中的坚守、挫折后的成长等主题通过生动的意象和直白有力的表述呈现。这首有时候就是出自于他们的创作。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萧敬腾，疼爱。

疼爱来自萧敬腾。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旋律勾勒出一个人在爱情里的全部温柔与倔强。就像歌中所唱，我们甘愿把所有的疼痛都留给自己，只为了让对方能毫无负担的前行。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在现实的爱情里或许显得有些笨拙，却也正因如此才让人刻骨铭心。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The tide is high， 暴风雨来了，来自 Atomic Kitten。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8: 爱丽丝，爱丽丝，
7: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9: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1: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4: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到雾霾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情况，请经过的车友注意情报版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8: 36×18等于
13: 你怎么这么笨？
8: 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9: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5: 你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1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来了吗？来了吗？来了吗？就问今天来了吗？
1: 哎，谁来了吗？这是
0: 我呀！
1: 啊，
0: 不说吗？昨天有朋友对我的评价啥都好，就是爱画大饼，画了吗？画了吗？画了吗？画了吗？各位，
1: 这一来啊！我咋
0: 可傲娇了呢？
1: 对，我咋听出一种骄傲的味道？这是啊，来到了那个今天的七点档啊，咱们来说说开开脑洞的这个小调查。
0: 七点档先开个脑洞啊！
1: 对对对，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最近你看不是有很多那种短剧特别的火吗？
0: 是重生之我在什么什么之干嘛？
1: 哎，那今天我们就是给各位一次重生的机会啊！
0: 哦，
1: 但这次重生的话呢？咱们不当人了，
0: 又不给当人了，
1: 不当人了，
0: 前两天就不给当人。
1: 哎，那想问问各位朋友们，你想当个什么？如果不当人的话，你想当什么？各位来想想看啊，就是可以是世间的一切东西啊，
0: 嗯，
1: 反正也不一定非得是动物，什么物体什么着都行，反正
0: 都行
1: 啊。各位有那个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发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稍后的时间呢，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也会开一会儿。
0: 不开了
1: 啊，不开了
0: 啊，因为今天手机不太方便。
1: 那搜索一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个三哥说龙啊，我想问你，如果说你要不当人的话，你想当个啥
0: 啊？
1: 姐，我能随便选吗？
0: 可以啊，你反正都不人都不当了
1: 啊。我想当那个闪电。
0: 人生出来就一次。
1: 哎，但是我这个
0: 啊，不对，电生出来就一次。
1: 你放心哈
0: 啊，
1: 我出来以后我尽量劈空地，反正。
0: 你有想劈的人了？现在
1: 往张姐方向。其中的火力哈，
0: 我
1: 哎，
0: 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我想当什么？
1: 想当什么？
0: 我一直都想当一棵树，也不是小的时候看什么树，我想当一棵树，在以必经之路什么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哦，
0: 主要是树的寿命比较长
1: 哦，
0: 然后每年都有新的生命力和状态，
1: 哦、
0: 然后春生春天就是生机勃勃，秋天。特别的丰收的感觉，
1: 对
0: 啊，
1: 哦，就是一年四季做一棵树，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欣赏风景，
0: 就在那待着，
1: 哎，对，这种感觉也挺好。
0: 啊、
1: 那各位如果有一次重生的机会，不当人了，那么你想当什么呢？哎，我看到好多朋友的答案啊，跟这个很近哈。
0: 啊，
1: 白开水不加糖，包括我们微信后台都有朋友说想当那个国宝大熊猫，
0: 想当大熊猫，
1: 对啊。天天那个就是给喂着，还可爱，还招人喜欢，
0: 有饲养员喂着，
1: 是吧？
0: 然后自己人生出来就带编制，
1: 对，多好啊！
0: 对呀、啊，然后吃的比我们还好，
1: 哎、
0: 啊，
1: 那叫一个舒服，反正，
0: 嗯
1: 啊，来，各位，如果有一次重生的机会，不当人了，那么你想当什么？其实我们也想知道答案，也想知道为什么。
0: 嗯，
1: 每个人想当的东西好像不太一样，是吧？
0: 哎，
1: 意思说想当一只小猫咪。
0: 啊，小猫咪，
1: 哎，吃饱就睡的。那我建议你啊，投胎不是投胎哈、啊，就是你直接到苏姐家当小猫咪就行。
0: 那个猫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
0: 小叮当太幸福了
1: 啊、
0: 吃的也好，
1: 对，
0: 就有的时候你给它买新的，它不爱吃，它就喜欢吃它就自己那种老三样
1: 啊
0: 猫条、冻干
1: 啊
0: 和一点点粮，就粮它必须要拌着猫条吃，就是一些东西
1: 啊。
0: 就是我当时我还给我们家大哥说，我说我为什么老给他买新东西，我就觉得一只猫那一辈子只吃几种东西太可怜了
1: 啊，
0: 然后。我家大哥说：“你要不要看他自己吃的是什么？还可怜嘞！
1: 你看他吃的是什么？真是啊！有的时候啊，要是投胎当一只那个姑娘家的猫还行、啊，
0: 小伙子家猫就有点糟了。
1: 要当流浪猫更惨。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啊？半口奶酪说咋的？这节目又不给当人了，
0: 又不给当人了，
1: 不能当人了，朋友们、
0: 嗯，
1: 今天不能当人。今天咱们就说不当人的情况之下，你想当个什么？”
0: 沈阳说要当那个伯恩山，伯恩山是个啥？
1: 伯恩山是什么？
0: 是个肯定是个品种
1: 啊、哦。
0: 它是什么品种？我们看一
1: 下。是个小猫、哦、
0: 犬，
1: 小狗是吧？
0: 小狗，
1: 小狗。
0: 因为咱现在对猫的品类还行，狗的不太。
1: 伯恩山我真是听不多哈。
0: 它其次是金毛，
1: 哦、
0: 金毛很聪明，就见人太闹腾了，
1: 哦、
0: 情绪价值给特别足。
1: 对，
0: 啊、
1: 当狗反正。
0: 哎，当狗、
1: 啊，
0: 人家不说吗？你看你累得跟狗似的，狗一点都不累。
1: 哦，很聪明。
0: 段，
1: 情绪很稳定，
0: 嗯，
1: 哦，行为比较稳定，哦，
0: 好多人想当
1: 长见识啊，
0: 猫啊，啊，
1: 对对对对，闲聊五说，曾经我记得有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说过，
0: 啊，
1: 只要他直播一天，他抖音就直播一天，
0: 有没有可能小五
1: 啊？哎。
0: 他说的这个主持人
1: 啊，
0: 是我旁边的那位主持人造的谣呢。
1: 大家猜一下，这个主持人是谁呢？
0: 小龙吗？
1: 哦，我造谣说你直播一天你就直播一天。
0: 你每次都是给人家弄这种样的 KPI，
1: 没有，
0: 然后给这种枷锁，
1: 没有，没有
0: 道德绑架，让所有跟你搭档的女主持人直播一天就直播一天，
1: 全都直播上了，朋友们。现在除了宝姐没有被我架住以外，其他人都被我架上去了。
0: 对呀，啊，架火上烤。
1: 对，
0: 啊，
1: 他现在呢，就是因为今天火烤的时间长了，手机太恒温了。哎，对对对，
0: 手机不太方便。
1: 对对对。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不方便，反正
0: 也
1: 手机完了以后呢，就是，过两天就好了，朋友们啊。面小米姐姐说，我想当我妈家的小猫咪，
0: 太幸福了，
1: 真太幸福了
0: 啊！
1: 好吃好喝好伺候，想干啥就干啥，在家里面还能称王称霸的。
0: 他就要对你喵喵喵，你就没办法，
1: 就嘤嘤嘤，这是啊，
0: 嗯，
1: 对不对啊？向阳而生说，那我能大胆一点吗？
0: 你说说，
1: 嗯，都当那个猫啊狗狗什么的，我能当乌龟去吧？虽然说当乌龟这个名声不太好听啊，
0: 好在活得久啊，
1: 是吧？
0: 只要活的时间足够长，
1: 哎，
0: 名声就豁出去了，
1: 是吧？
0: 无所谓，
1: 想当乌龟呢，这是啊，
0: 嗯，
1: 女孩们大胆想起来啊，大胆想起来，好不好啊？
0: 还有大曹操，
1: 今天
0: 我想当条鱼，
1: 为什么呀？
0: 每天在河里游来游去
1: 啊，
0: 只吃打窝的饲料
1: 啊，
0: 就是不要钩。我多聪明，我跟你说，
1: 啊，
0: 我得气死那些钓鱼的人。
1: 对，但曹哥，你知道吗？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0: 常吃打窝料
1: 啊，
0: 哪有不上钩？
1: 对啊，哦，
0: 嗯，
1: 都把自己，就是我们都觉得自己可以一直吃打窝的那个饲料。
0: 我们一直都觉得自己是那个最幸运的偏差，
1: 哎。
0: 谁知道谁曾想，
1: 哦，
0: 自己就是那个，
1: 哦，
0: 我做完这个就金盆洗手然后被逮的那个。
1: 那你知道那个上钩的鱼他心里想的是，我吃的也是饵料而已啊，
0: 啊，就想吃打窝的料，嗯，
1: 啊，你看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咬钩的哈。好好说，我要当的话我就当那个瞌睡虫，
0: 嗯，
1: 把这辈子少睡的觉啊都给他睡。

0: 我推测不开播啊，是因为今天苏总压根儿就没上班。
1: 小龙旁边放个收音机，
0: 知道吧？
1: 他能给他配合，和收音机都能配合这么好，
0: 哎，
1: 那我们直接出个 AR 不得了呗？
0: 对。说白了朋友们，现在这个电话连线功能真是太好了哈。
1: 哦，
0: 对，现在
1: 而且我们还得直接发现大家留言留啥、
0: 啊、对对对，
1: 自己回啥，我自己还得知道大家说啥回啥。
0: 说实话，你作为一个就是经验丰富的这个主持人啊，您这个状态调节太好了。
1: 是，
0: 其实在家里面的客厅沙发上躺着，现在
1: 对，
0: 但即使跟我们连线状态依然。
1: 这是我的状态好吗？这是我们连线技术高啊。
0: 那看来是我在直播间技术比较高。
1: Flower 说想大俺家狗、哎、哇、啊、真的好可爱哦。
0: 这个是好像刚才说那个伯恩犬哈。
1: 啊，有点像。
0: 有点像哈。
1: 但是对。
0: 这什么品种跟我们说说看啊。
1: 就好可爱啊。
0: 对，你看那什么金毛啊。
1: 金毛
0: 呢、啊、
1: 看能看出来、啊。
0: 哎，对对对对。朋友们、嗯、你们今天说的很多的那个新的品种让我们见识见识啊。
1: 哎。
0: 据是说。
1: 说我的借口多、啊。
0: 借口多啊。
1: 你每天都得念完一大半发现大家是骂我的是吗？
0: 对对对，一般情况下还真不知道这能念吗？这个
1: 这个也算了啊、哦、可以。爹爹说、
0: 哎、爹爹说我要想当的话就不当人了，
1: 嗯，
0: 我想当小龙造的窑。
1: 是，
0: 对，每天有新窑，窑窑不一样，可以体验一下人间百态。
1: 是啊，每天都有新发现、
0: 哎、
1: 每天都有新收获。
0: 对, 对, 对，
1: 每天都有新的成长。
0: 哦，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怎么说呢，以前那个咱老师讲的话可能不太好听啊，朋友们，叫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
1: 我现在主要是什么呢？
0: 啊，你说。
1: 我现在
0: 啊，
1: 主要想的一件事情就是
0: 啊，
1: 如果我天天开播那么长时间，给他八来小时，
0: 哦、
1: 啊，我有一天不开播，
0: 哦、
1: 啊，我会不会
0: 啊，
1: 习惯或者是爱上喜欢上这种不直播的感受？我很。很担心啊。
0: 哦, 哦，明白了明白，就可能会突然很喜欢是吧？
1: 黑柴啊、哦、是黑柴啊。
0: 哦，柴犬，黑柴。
1: 哎呦，真可爱哦。
0: 哦，那个什么忠犬八公不就柴犬是吧、
1: 嗯、对对对，但它是黄柴
0: 啊、哦、这是黑柴。
1: 黑柴、啊、
0: 跟我不一样，我的品种
1: 你是废柴。
0: 另外一个赛道的就是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假如说不当人了啊，不当人了，重生之我在徐州，你准备做什么？朋友们讲讲看后面那个省略号好不好？
1: 啊，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咱们一起来开开脑洞，朋友们啊。假如说有一次重生的机会，就跟那个穿越剧一样，
0: 不当人了，
1: 重生之我在徐州当什么？朋友们，咱们来说说看啊，你准备当什么？海口说准备当个灰尘，
0: 漂浮不定
1: 啊。我觉得灰尘啊也挺好，飘在世间各地，说不定也能飘到宇宙当中去
0: 哦，
1: 是吧？阿飘，
0: 这话就不大好听了。
1: 对对，
0: 就飘到你仇人眼睛里去
1: 啊，就灰尘就行了哈，
0: 难受死他。
1: 哦，有道理，
0: 嗯，
1: 但是也只是难受的一下子，
0: 然后我就没了，
1: 就没了呀。
0: 那你这种杀伤力和你刚才要当闪电劈张杰的三哥
1: 啊
0: 有什么区别？也就那一下子，
1: 就一下子，人生就活几个瞬间，我跟你说。海鲈鱼说那个想做那个树或者是石头
0: 啊，
1: 哦，安安静静的欣赏风景，
0: 然后能长长久久的，无穷无尽。
1: 对。S8 说想当美女家的宠物狗，你看算盘打人脸上，当美女家的宠物狗、
0: 每天亲亲抱抱举高高、是吧、
1: 哎呦喂？
0: 这辈子得不到的宠爱和偏爱，下辈子用狗来换。
1: 对，还有前置条件要当美女家的宠物狗、我的天啊，
0: 你这个算盘呐，
1: 打人美女脸上了，这是啊，
0: 我们在大龙湖畔都感觉到了。
1: 对，算珠打真响着呢啊、赛季说要想当就当的优美一点，想当天边的一朵云。
0: 哦，
1: 安安静静的欣赏着挺好的。
0: 但是有云也不错，
1: 是吧？
0: 因为它随地飘，它有一种旅游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我坐不了云，我坐云也是夕阳西下的那种云。
0: 啊，
1: 我烧云。哎，给你找说想做一棵树、一只鸟、一只乌龟，反正就是最好能做那种长寿的东西。
0: 嗯，
1: 能活那个几百上千年。
0: 哪个鸟能活那么多年呢？凤凰呢？
1: 活不了。对，凤凰。
0: 乌龟和树咱是
1: 能活得久。
0: 对
1: 啊，如果有重生的机会，不当人了，那么你想当什么呢？啊？
0: 哎，家护局特工说，那我就当个共享充电宝吧。
1: 想当充电宝？
0: 天天看你们手机上面到底聊啥秘密，那有啥用？你不能说。
1: 那，
0: 你小嘴巴巴给谁说呢？
1: 那就是个充电线呢。
0: 就是啊。
1: 那又不是个数据线，你不知道我们手机上聊啥？去战护局特工吧。啊，真是。
0: 是啊。
1: 啊。怀念的小酒窝说去桂林旅游，开车1500公里带回来的
0: 中华田园犬。
1: 中华田园犬。
0: 哦，他的眼神好、就是好委屈哦。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你会对我好吗？有肉肉能先给我吃吗？
1: 哦，有这种感觉，真是、
0: 对不对？
1: 哎呀，
0: 他的眼神是不是？
1: 对，挺可爱的。
0: 呆萌。
1: 对。
0: 委屈啊。
1: 但别说，这长相有点像当地人啊。啊，每个地方是真不一样，
0: 过分过分，
1: 真不一样、
0: 但是每个地方的小宠物好像养养是有当地的一种感觉、
1: 对，有这感觉。
0: 对，
1: 路途遥远说想当中华白海豚
0: 啊，
1: 你看这算盘算的，这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啊？
0: 得也得一级了，
1: 一级保护动物。
0: 对呀、
1: 和
0: 跟刚才当熊猫的一样啊。
1: 对对，就一直被保护着。
0: 对，
1: 好家伙，真会算，真是啊。
0: 行呗，
1: 来各位，
0: 如果有重生的机会，不给当人了啊，你当什么啊？
1: 不当人的情况下，那么你会当什么？各位来想想看啊，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啊，一个呢是在开吧，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那个微信上搜索。像二妞的微信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啊，
0: 是
1: 啊，海康威视说想当一棵树，从种子开始，然后让风的缘分给我找个落脚的地方，静静的感受树的一生。
0: 我不行，我不能让那个风来给我决定、我就得在一座森林山上都行
1: 啊、
0: 我主要主打的就是植被茂密、旁边有树好蛐蛐别人、人家蛐蛐靠嘴，我们蛐蛐就靠风一过，那个树叶的沙沙声。
1: 哦，
0: 那你别觉得那是单纯的沙沙声。你看那个人，你看那个人，你看那个人，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看喘的，哎呦，那个人又过来了，又过来，你让他离我远点，离我远点啊！他不知道过来干啥的啊？
1: 你在这是过蛐蛐瘾呢是吧？
0: 对呀，你密了。
1: 哦，
0: 树密了，你才能有那种蛐蛐的感受。
1: 好热闹，就即使说是那个 当那个
0: 树，要不500多年你活着你比如说、
1: 啊、
0: 就像郑家大院里的那棵那个银杏树
1: 啊，
0: 好看茂密，孤独啊，
1: 也有道理哈，
0: 他只能一个人
1: 哎
0: 在那静静待了500年，上天见了500年没人理他呀，
1: 还真是哈。何高考说要是重新来一次的话，我能当着跳蚤去吗？
0: 你哪凡人当哪，
1: 哎，我觉得当跳蚤挺好的，哪儿都能去，谁也抓不到。
0: 是啊，是谁也抓不到，
1: 谁也抓不到，
0: 可烦呢。尤其有小孩之后，
1: 哎、
0: 去了次草坪，回来以后抓的全是跳蚤。
1: 如果有次重生的机会，不当人了，那么你想当什么啊、
0: 嗯？
1: 每个人好像想当的东西不太一样。3312说，你看啊，咱们这次连线哈，
0: 什么叫连线？
1: 哎、
0: 明明来上节目了。
1: 这次连线啊，苏总真的是很敬业的主持人
0: 啊，是是是，
1: 即使是居家也能办公，躺在沙发上。也能够跟龙仔连线，这效果还不错的，可以继续保持住着呢，还挺好，真是啊！
0: 以后就得开个直播辟个谣是吧？
1: 啊、哦，你只要不开直播，你看嘛，今天的留言有各种各样的。
0: 我发现我只要不开直播和我不来没有什么区别，
1: 对，
0: 谣都能造。
1: 但我说实话，朋友们，因为今天他们没开直播，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上节目，
0: 所以我今天不是我，
1: 对，
0: 是一个像我声音很像的主持人
1: 而已
0: 啊，
1: 对吧？对你光这样想。他是在家里的沙发上，他怎么就不可能躺在三亚的沙滩上呢？对不对？也有可能，朋友们。
0: 是你说这个谣言，哇！你下辈当喇叭花吧，好不好？
1: 啊，
0: 全听你一个人叭叭。
1: 只要不开直播，这谣言可多了哈！我必须得让你辟谣，马上啊、
0: 嗯！
1: 如果有次重生的机会，不当人了，你想当什么？勿忘初心说想当什么？这个
0: 舍利，
1: 舍利是吧？
0: 是怎么？你还有胡孙、兔孙。
1: 兔孙、
0: 啊、
1: 哦，你们真会当，真是啊！好家伙，这么小众的东西都被找到了，就舍利、
0: 舍利、
1: 舍利是吧？
0: 嗯，
1: 哦，
0: 还没那个普通
1: 猫科动物，反正
0: 对对对啊！
1: 哦，来，各位重生了，不当人了，
0: 哎、
1: 你想当什么？
0: 像杨老师说，苏，你看过那个？
1: 嗯，
0: 看过那个电视剧多
1: 啊？
0: 想当年，
1: 嗯，
0: 《蓝色生死恋》当中，恩熙、
1: 哎，
0: 他最后想当一棵树的原因是什么？不会也要长寿吧？对呀、
1: 啊，
0: 因为他不白血病走的吗？
1: 啊
0: 咱记得可清楚了，
1: 是吧？哭了、
0: 啊、
1: 哭了
0: 给哈大哥啊、
1: 哦，
0: 就是我下辈子要当棵树啊。
1: 哦，恩熙想当一棵树的原因是什么哈、啊？
0: 就是因为长寿嘛啊。
1: 三千大世界说，如果有一次重生的机会，我必须要好好的选一选，这个世界上谁最帅？谁最帅点？
0: 他没有这个疑问，他不是靠帅来选择的、
1: 啊。他不选帅，他为什么要当我呢？
0: 他可能想选择一个困难模式吧。
1: 啊哦、选他的
0: 模
1: 式，
0: 地狱模式、
1: 哦。他说有重生的机会，我就选择当小龙。
0: 哇，你真的是好好的事不干，好好人不当。他说人不当，当你知道吗？他骂你难听不难听？
1: 连人都不当了，
0: 我当小龙
1: 哦，
0: 是不是？
1: 哦，
0: 咱前置条件可是不当人，
1: 对
0: 龙我也不是平时挑事的人
1: 啊、哦。
0: 但是这种样的留言我确实看不下去。
1: 没有，我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他我能特别理解他。
0: 你怎么理解他？
1: 我觉得当我挺幸福的。
0: 当你挺幸福，但是为什么你不是人呢？有些时候说话确实不像啊，对吧？造的谣不像
1: 啊、对，谁要当人啊？
0: 哦，那我现在就能理解很多的所作所为，
1: 是吧？
0: 一般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事儿。
1: 真是谁要当人啊？三哥说的是我要去当那个五行山
0: 啊，
1: 你知道那个孙悟空不是有那个五行山吗？
0: 压在五行山下。
1: 哎，我替苏啊，把龙仔搁那儿压个500年。
0: 他说你是猴，
1: 你放心，你放心。
0: 但是他又没有齐天大圣的那种样的72变的能力。
1: 哦，
0: 嗯、
1: 对， 对对。
0: 他除了变脸、
1: 哎，
0: 他变脸都不快，他都没我快。
1: 行、
0: 你能变啥？
1: 今天想欺负我的人蛮多的，真是、都想当五指山了啊、
0: 哦。是。
1: 未知里说要想当的话，就想当个冰箱。
0: 啊、
1: 哦。对，就是每天能看人家放什么好吃的进去。
0: 那你只能干看着，多难受啊！还得帮他保、保鲜。
1: 对。
0: 然后你要保鲜两天，保不好了，15厘米他都不说15厘米，都什么破冰箱？
1: 哦，对，这有什么好好奇的？
0: 对、
1: 啊。哎，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有一个那个综艺就叫什么什么什么冰箱是吧？
0: 啊、
1: 何炅主持那节目。
0: 啊，对对对对。
1: 就是看明星的冰箱
0: 里
1: 面
0: 都放
1: 什么、
0: 啊，
1: 然后讲冰箱里面的故事。
0: 是
1: 是不是啊、哦？来，各位，如果有一次重生的机会，不当人了，这次朋友们。
0: 嗯
1: 啊，可喜可贺哈、
0: 嗯，
1: 不当人了。那么这次你准备当什么呢？重生之我在徐州当，后边省略号，你们来补充一下好不好啊？将来咱们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子，进度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5: 520送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这套限定素颜套组，大牌加持，质感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凑满减抢膨胀金，还郑重承诺价保520，买贵直接退差价，520元直接入手全套，添加福利官再赠迪奥香水小样，仅100套限定。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520，把这份精致与实惠带回家。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家不做饭就选挂味鱼。昨天群里很多的小伙伴听了看了视频，就去选择了挂味鱼，真给面呢。
1: 哎，那各位中午晚餐打卡的地方到挂味鱼去啊。
0: 嗯，
1: 今天来开开脑洞，如果有一次重生的机会，咱们不当人了，那么你想当什么？
0: 哎
1: 哎，来看，有位朋友们对你真是喜欢，是什么？
0: 我真是谢谢他们
1: 啊！
0: 我们那种树不用施肥啊，
1: 是吧？
0: 不用啊。
1: 张主任说：“苏总是准备去哪里当树啊？我一定把我们村里的农家肥啊，最好的农家肥，一定给你送过去，绝对让你当的是那个最高、最壮、最绿的那棵树。”
0: 广告期间，我跟龙仔已经达成共识了，人生没有必要不要当主角。
1: 对，
0: 我当树，我也不当最壮、最高、最绿的，容易被罚。
1: 哦，容易被
0: 啊，做成木材，做成家具
1: 啊、哦！而且我姐即使当树，也不会当那个，也不会当那种有飘絮的树。
0: 对，不飘絮，
1: 不飘絮，
0: 纯欣赏，就漂亮，
1: 就靠自己长，反正。
0: 哎，就在旁边和旁边的小树一起聊天就行。
1: 对对对，多少人想施肥呀、啊？你看这事啊。骆彤说：“这么说的话，苏总那不应该是个哪吒吗？”想想他对小龙干的那些事儿，是不是很解气啊，苏总？
0: 扒龙皮、
1: 哦、
0: 抽龙筋，
1: 哎呀，过瘾了，真是！
0: 说这话我都开心
1: 啊、哦，
0: 都不用吃中药就开心。
1: 我这两天带我媳妇儿去看中医，因为就是春暖花开以后吧，就其实就想去了
0: 啊，就想去看，
1: 想调理调理，
0: 对，
1: 没啥问题。那医生挺神奇的，
0: 嗯，
1: 一搭脉，你说嗯，脾气有点急。
0: 然后我就问龙子啊，我说怎样啊？他说、反正吃了我媳妇儿挺开心的。
1: 对，
0: 我就说这个节目也有功效啊，
1: 是吧？
0: 不用吃都开心。
1: 我媳妇儿，哎，我问他，我说你吃有没有效果？他说就开心一点。
0: 那就有效果嘛？
1: 气了，
0: 对对对啊！
1: 玉先生说，我就想当一棵杨树。平时你们记不得我，但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你们天天就得念叨我，烦死我了，是不是啊？但是我对人还是有大有用处的，知道吧？因为我成才快。
0: 对，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呢、
1: 哎、
0: 但后来现在也有啊、
1: 哎、
0: 他们说给那个杨树啊、
1: 哦、
0: 打一个针，
1: 哦，
0: 你第二年就不飘絮了。
1: 对对对，
0: 能控制80%到90%吧。
1: 哦，大曹说大家都不知道有一种设备叫做仿音器，对不对
0: 啊、
1: 实际上此时此刻只要苏没有开播，那么我就有证据怀疑坐在小龙旁边的应该是大齐。
0: 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双向，应该是由南往北，由北往南都不好走。复兴南路由北往南，大学路由南往北，响山路由西往东，
1: 嗯，
0: 民富园路由南往北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啊。
1: 对，向阳生说少年长白头，不住瓦屋就住楼、
0: 哦、
1: 你们听说过这个谚语吗？
0: 就是、啊、他们要以前号召少白头有福气。
1: 哦，少白头有福气、啊、
0: 对，
1: 住瓦屋就住楼，
0: 哎，有福气。
1: 嗯，还有朋友说那个开门照说龙，你这是属于是妥妥的捧杀。
0: 嗯，
1: 明面上夸你是智者，其实他就是那个意思。
0: 他就是怕我是智障，是吧？
1: 没有啊，你要是智障的话，那我是什么？

0: 智者啊！
1: 我智者，
0: 你智者啊！
1: 啊，那我确实无奈，我真太享福了。我少背诵，我不住不就住漏。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好，我们看到很多小伙伴昨天晚上还有回复燕窝的啊，现在也回复，你可以回复早上好也可以啊。
1: 哎，他会有一个那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啊。
0: 啊，还有朋友说燕窝太方便了，
1: 即食燕窝是吧？
0: 开盖就能喝，他喜欢下午茶的时候喝这 XLL 啊。
1: 对对对对，那个其实当下午茶呀，
0: 也真不错。
1: 对，或者有的朋友呢，你可以。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拿两块放包里头，
0: 是的，
1: 对吧？
0: 啊、
1: 也挺方便的，
0: 也不用两罐，一罐不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啊、
1: 随时随地哈、啊，你在车里啊，那个办公室、啊、都能放点儿，
0: 对，
1: 挺方便的，使用起来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5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姐妹们注意，520限定素颜套组重磅来袭，数量有限，仅100套，套组配置直接拉满，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5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迪奥魅惑润唇膏1.4克2支，无需抢膨胀金，直接520元全款拿下，添加福利官下单再送迪奥粉样甜心香水小样1支，更有价保520承诺，买贵直接退差价，夏天防晒，夜间修护，唇部护理，一站式搞定。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